0: 木地板上面铺了一层地毯。
1: 哎呀，
0: 每一年啊，我们都是要把那个地毯给它拽到那家里
1: 的外面清洗
0: 院子里，拿那个
1: 晾干，
0: 对，冲洗刷。要不然的话不是容易长虫子，
1: 对对对，那会儿得用吸尘器，不然的话它有些东西你也弄不出来，
0: 而且那时候的吸尘器还要甩一根大大的线拖着线，
1: 现在行了，都有机器人了，
0: 现在主要是吸尘器都直接人手推的那种方式了。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2: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缓行的一些路段啊。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的三环环大桥一路往火车站的方向有双向缓行的情况，大家可以来说一下是否有事故的发生。除此之外呢，二环沿线双向都是繁忙这个并且排队的，尤其是东二环和西二环。南二环呢也是一样的，在鹿岭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双向都是呈现速度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一个状态。在园中胡同要往化工胡同的方向转弯的这个位置呢也是走走停停，从北三环下来之后在省体门口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的信号灯才能顺利通过。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会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

0: 4494人。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位。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当地时间22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将一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0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这大早方啊，这个朴秘书就已经开始馋海鲜火锅了。
0: 哎呀，
6: 还跟我说呢，今天晚上去哪家吃呢？因为福州的海鲜火锅知名的那几家呀，就是可以各家对比一下。
0: 那我们让大家来匿名给我们投，给我投个票，好不好？
6: 那不需要，你去小红书上找一下，哪个离你家近？
0: 小红书上一般都是广告。
6: 也不是啊，有一些真实体验的，还有维权的呢。
0: 那我遇到的可能刷的都是广告居多。
6: 你看是不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
0: 对，
6: 这就打开之后，你的那些内容和我的内容居然都没有重复。
0: 我怎么说呢？就如果最近我要一在那个小搜索栏里经常搜啥，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我这个东西永远去不掉。
6: 没错，
0: 我得就是怎么给它去掉呢？比如说举个例子，
6: 点不感兴趣啊。你可以点他给你推这个，你就点不感兴趣。
0: 他这一页都是这一类型啊，
6: 你就点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他接下来就不会给你推了。
0: 哦，
6: 然后退出来，过一会儿再打开。
0: 哎呀，我就现在烦死了，都整得我。
6: 你这大数据说，我这帮你归类了，你还不愿意是不是？我昨天遇到一件事儿，我们有的时候会让豆包来帮我，我把就大概输入给他，让他帮我整理一个类似于会议记录的东西嘛。
0: 嗯。
6: 我昨天发给他，发现他罢工了。他跟我说的是，我本月的办公的额度用完了，让我交钱。
0: 交啊！
6: 为什么要交给他？
0: 你的办公额度用完了。
6: 我等下个月再做这事儿，不着急啊。然后我就想说，哎，往常我给他说的差不多我都说了5分钟了，他不给我干这个事儿，我是不是？

0: 也挺生气的。
1: 哎呀，
0: 但我看了一下，他一个月要交的钱还不便宜呢。
1: 多少钱？
0: 可能也得几十块钱呢。
1: 那是有点多，
0: 是不是？嗯、他如果一个月8块，我就交了。他一个月如果64，我可能就得考虑一下。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你比如说30块钱哈，30块钱你可能点个外卖，你可能你分分钟就点了。
0: 对对对，
1: 但你30块钱你放在那个
0: 你就觉得
1: 软件上你会
0: 亏得慌。那如果有的人是每天都要用，那他可能是物尽其用。
1: 对，
0: 那我这一周用一次的。
1: 啊，嗯，有一些地这样，比如说有些软件早些年啊，
0: 嗯，
1: 它可能就是在网页，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要转一个音频的格式，
0: 嗯，
1: 我从某网站下载了一个一段音频，它没有办法是 MP3，
0: 让你花钱，
1: 我要花钱转，
0: 嗯，
1: 然后呢，就这一个工具，
0: 嗯，
1: 它有这个功能，
0: 嗯，
1: 那我这个。他就要收我包月费，
0: 嗯，
1: 比如20块钱，
0: 嗯，
1: 我觉得我就用这么一下子，
0: 嗯，
1: 我又不是说天天干这个的，
0: 对
1: 不对？
0: 你就不想充值了
1: 啊？我就不想搞，
0: 嗯，
1: 我就只能再找其他的。
0: 但现在呢，大家也可以找一些这个品类代替的啊，这个 AI 不行，嗯，再换一个，
1: 有的是嘛，现在
0: 有的是。
1: 你包括现在那个搜索什么 AI 的功能啊，
0: 嗯，
1: 什么微信也有，哎，微信那个叫小微，
0: 嗯，
1: 然后那个各个软件都有，嗯，自己研究一下。
0: 还有就是每一个手机套自己独特的一些功能，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就是很多网上会教你们，你比如说那个。苹果它有一个那个备忘录，它不是只记录备忘录的，
1: 嗯，
0: 那个你去网上找，它有非常很多好用的办公的工具，嗯，
1: 都是来搜到的，
0: 它也可以用做那个会议记录，就你把它点开之后，它不是有那个就比如大家在说话，它不都在记录吗，
1: 嗯，
0: 然后记录完之后你让它总结，就直接生成就是会议记录，
1: 嗯，是的，
0: 所以好多时候都不用花钱，
1: 大家研究一下，
0: 哦，有一个东西也得花钱了，
1: 你说
0: 不是中秋节要来在那吃月饼啊，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月饼啊就会出现一个，要不就是那种还是就是往年就不有一种什么高端礼盒好几百，那盒里面还有手表等等，是不是，
1: 嗯，
0: 持续下滑，还是很多人大家现在已经不太注重那些面子了，
1: 嗯，
0: 主打买什么比较现在特别火呢？
1: 嗯，
0: 低糖低脂这种健康的月饼，
1: 嗯，
0: 开始走红了。我在给家里人，不是每年会给我老家的一些亲朋好友买月饼吗？然后我就今年都给他们买的就是低糖低脂，都是外面写的很健康，嗯。
1: 对，除了低糖的这个款式以外呢，像现在有一些热度也挺高的，
0: 嗯，
1: 就是荞麦粗粮月饼
0: 啊，哦，对对对，
1: 米皮清糖月饼，
0: 好不好吃呢？
1: 还有就是零添加养生月饼
0: 啊，哦，哎，你看又想吃月饼，又要养生。
1: 我是觉得吧，一年到头来已经
0: 就是这一次，
1: 就是这一次，没必要，就是一定要为了健康而选择有些口感不一定很好的。
0: 哦，或者说你就吃这一次，咱们就管它什么，先吃一下。
1: 你就像每年到了那个就春节前后，不是有的时候要吃汤圆，
0: 嗯，
1: 吃元宵，
0: 嗯，
1: 你平时。
0: 也不吃，
1: 一般来讲很少能吃到嘛，
0: 嗯，
1: 对吧？不会主动特意去买，除非有的人要好这口，
0: 嗯，
1: 那你可能你看平时去这个元宵店也能买得着，
0: 嗯。
1: 像月饼不也是一样的吗？你一年到头来就这么一个节日，
0: 嗯，
1: 你才有机会来去
0: 觉得无所谓了，
1: 敞开来吃，
0: 嗯，
1: 对吧？
0: 但有的人他可能比较自律呗，或者说你看根据大数据来看，就是往年啊前些年大家买月饼还看什么包装啊，看档次啊，看这品牌啊，
1: 嗯，对，
0: 现在完全就看营养配比和这个食材的品质，好吃还要更健康，成为今年的消费主流。管它是不是真的健康，起码配料表看上去没有什么食用的负担。
1: 我其实一般来讲看的是品牌，我很少看包装这类的，或者说什么含量，
0: 嗯，
1: 低脂，
0: 嗯，
1: 低油低盐，
0: 嗯，
1: 这月饼再低它能低到哪儿去，啊，
0: 我现在发现很多的月饼就是它会有一种给你在拍那个宣传片的时候，
1: 嗯，
0: 就有点像原生态，比如说找个农村，
1: 嗯，
0: 好像什么食材也许都完全不搭嘎，但你看上去就是很悠然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那种感觉，你觉得哎，那肯定健康，你就买了。
1: 我当年应该学广告学，
0: 嗯，
1: 对不对？其实广告这个工作呀，
0: 嗯，抓住人的心理，
1: 因为无论是时代如何变迁啊，它其实你看产品都需要宣发，
0: 嗯，那倒是，
1: 是吧？你都有一些需要挖掘它的卖点，
0: 嗯，
1: 你说现在人对于健康养生特别在意，
0: 嗯，
1: 所以他给你还原到那种大山里，
0: 是
1: 啊，采摘的小叶子，
0: 哎，
1: 小果子，
0: 哎，然后在那儿做，感觉跟李子柒那视频一样，
1: 是不是？
0: 看了你就觉得
1: 那怎么好都是工厂生产流水线啊，
0: 是，只不过这个打到你心里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说卖东西这个逻辑啊，它不是说所有人都认同，因为像你说的，有的人就一年吃一次，管他什么的，好吃就行，
1: 嗯，
0: 不是所有人都认同，
1: 对，
0: 你就去找哎能够认同你的那波人就行。
1: 我这波没有人，
0: 我这波人。
1: 所以就是咱们当然我们还是从健康角度来说，
0: 嗯，
1: 一定要量力而行，别吃太多，对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
0: 哎，
1: 老年朋友也是
0: 这样。对对对，嗯，咱吃完了之后，除了这个咱说这个物质方面的咱们要健康以外，就精神状态，你胆大吗？ 胆子，
1: 看看啥方面。
0: 你比如说呀，在

0: 广西目前有一个小村落的一个便利店呢，有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
1: 来说一说。
0: 嗯，大晚上的啊，比如说你是一个老板，小卖店在村口，那不是开着呢吗？
1: 开着。
0: 大半夜您觉得哎呀快十点了，收摊吧，关门吧，明天再开门。
1: 嗯，
0: 这个时候突然门开了，
1: 有顾客啊，欢迎光临。哎
0: 哎，不是，
1: 欢迎光临。
0: 这个店主啊，就发现进来这个人啊，
1: 嗯。
0: 他穿了一套整套的古代盔甲，一进门啊，这个店主啊，然后就跑了，店主吓跑了。你大晚上的看到一个就是穿古装的人一进来，这店主吓跑了。后来这个男子啊就觉得说，你这有啥好跑的？我又不是不给你钱。他就拿了一个大瓶的可乐，然后就是说那个我要付款啊。然后那店主，这不是后来又离远了，后来又自己冷静了一下，进来一看，人家只是一个 cosplay，
1: 玩我呢。
0: 这大晚上有的时候。没事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衣服，有一些衣服，这你像剧组里的一些衣服啊，不但适合穿出到外面。
0: 那你要国外那些个什么万圣节或者什么的，
1: 那一般国外的大家有，但是我们说古代服装嘛，可能大家更有一些年代的代入感。
0: 对对对，以为是穿越了呢。当然只能说这个店主啊，大惊小怪了。
1: 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监控视频啊，那个店主是一个挺年轻的一个小女生
0: 啊，她可能就是想象力比较丰富。
1: 的确，就是你对于前
0: 是从西安跑回来的，是不是从土里刚出来？穿越了啊，
1: 胡说八道。
0: 有的时候他会代入嘛，或者说。你正在看某个代入的穿越的小说，你突然有一个这个兵将过来了，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最近看那个反诈的那个兵马俑的那个视频啊，拍的也挺搞笑的。他就是说有一个游客在兵马俑在参观的时候，手机就直接落在下面了，
1: 掉进去了。
0: 然后那个大半夜兵马俑就复苏了，然后他看了一下那个电话，他就接了。对方就一看，对方就是根据他的这个身份来给他下套，对方说他是秦始皇。
1: 那我真的是建议你上一次去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当中啊，
0: 是不是
1: 有一个剧叫天子驾六嘛？
0: 我看了那个
1: 啊，它里面讲的不也是，
0: 我一直在等待他底下有没有什么机关呢，再复活一个人，没有，就两个人的独角戏相当于啊。
1: 是的，
0: 我一直在等那机关呢。
1: 看明白了吗？
0: 看明白了。没有，
1: 不也是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讲述的是考古，挖掘。
0: 你可以把它说他的梦境啊，这个小姑娘就以为自己做梦了吗？吓得魂飞魄散。
1: 是的，我们来说说今天说的可怕的事儿啊。
0: 你就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讲一个真事儿啊。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啊，
1: 看见啥了？
0: 看见我小姨。不是，你知道那个大晚上在大家不都在一个胡同里面吗？然后那会儿那卫生间不是都是在那个属于外面吗？就小的时候90年代那会儿，不是说家家那个平房都有那个卫生间，那会儿没有，你得到外面那公厕去上。然后大半夜的我不睡不着嘛，就在窗台上看，就看有个穿白衣服的一个长头发的，那会儿我就说妈你看，妈，我妈说看什么呢，你老姨吗？就是你小的时候小孩啊，或者说跟刚才那小姑娘，你就是自己吓自己，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电视剧，
1: 人吓人吓死人的。
0: 再加上近视眼，晚上你可能也看戴不了眼镜，一晃而过嘛，是不是？长头发大晚上白衣服啊。
1: 有的时候人可能觉得看到一些东西会有一些联想啊。
0: 对对对，
1: 你说小动物们它也会害怕呀，
0: 小动物它会把我们人类看成是一个天然的，
1: 小动物可能看到别的小动物也害怕。你比如说
0: 什么小动物呢？
1: 前两天呢在浙江有一个农村啊，一个养鸡棚里，然后呢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叫凤头鹰突然破门闯入。
0: 老鹰啊，
1: 老鹰啊，是凤头鹰。然后呢这个时候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因为这个养鸡棚里有多少只鸡呢？1400多只鸡。
0: 这么多
1: 啊，1400多只鸡。
0: 哎呀，这吃哪个呢？
1: 后面都嘎了
0: 啊，都被这老鹰给
1: 吓的。
0: 不是啊，这个老鹰它一只鹰它能对付1400多只鸡，
1: 嘎了，吓死了。
0: 不是，它咱说群体性事件呢，你一只鸡两只鸡咱说要如果说吓晕了吓死了，可1000多只鸡是怎么都死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老鹰捉小鸡，
0: 对对对对，小的时候就玩过，
1: 鸡群瞬间受到惊吓
0: 啊，
1: 因为鸡的胆子可能比较小，然后尖叫逃窜，然后结果应激，有的是挤压而死，有的是被吓死了。
0: 就是一个群体性事件，有一部分是因为害怕，另一部分鸡是踩踏。
1: 对，
0: 哦，
1: 然后你说踩踏多的可对这个危险。
0: 那这个的确是，你说一只鸡，一只鹰，咱就把这1000多只鸡，在那么瞬间陷入恐慌。其实明明如果大家都冷静一点。

0: 这个鹰可能就飞走了，鸡也没事，这就属于自己吓自己。
1: 后来呢，养鸡场那老板听到这个，因为尖叫声啊，鸡啊，这个可能都
0: 老板都得晕过去了，
1: 惨叫，
0: 就这些只鸡啊。
1: 后来呢，就没办法找到了这个保险方面来去理赔。

0: 有的时候这个不用太，是不是我们得稍微炖一点炖感力这个炖啊，然后包括你不要太过多的联想，有一些事儿那话怎么说来的，我那天看个视频，那个博主就说，所有的人跟我默念，不要害怕任何事，不要害怕任何事，你担心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出现，然后就说你就默念不要害怕任何事，念了吗朋友们在车里面来默读一下，不要害怕任何事，
1: 一天总整的玄玄乎乎的
0: 不是，这是一种心理的心理学吧，也算是一种，你说你害怕你自己有自我联想，你这不就是心理，也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吗？
1: 说到心理的问题啊，这个昨天呢有这样一个新闻，就是随着越来越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人工智能来聊天，日本社会呢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一个现象。
0: 哎，你说这个，我那天发现我们家孩子在跟 AI 在聊天，他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跟豆包聊会儿天，我说聊吧，因为聊完我都会去看一下大概聊啥，就是不是说去看孩子隐私，我是怕豆包引导他有些不好，所以我就大概去给他把把关
1: 啊。后来呢这个有媒体报道说，最近有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哈，经常在网上分享她和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
0: 哦，就是把情感投射到 AI， 觉得说这 AI 自己就把它拟人化了。
1: 对，那聊一般能聊多久呢？哎，每天能聊12个小时。
0: 啥玩意儿？不是，
1: 对着 AI 能聊12个小时。
0: 咱说有的时候跟人聊天啊，你就抒发一下，找一个这个，比如说回家一个人，咱聊一聊，1个小时、2小时差不多了。聊12个小时，这个是有点过于比重过大。
1: 过大。
0: 那这个不是说跟现实生活会有点脱节吗？
1: 是。那后来呢，日本有专业的这个学者啊。
0: 你这个人是很孤独吗？
1: 专门针对8200多名20到59岁之间的人来进行一个调查。发现呢17%的受访者曾经都对 AI 抱有这个叫类似恋爱的感情。
0: 啊，就是投入到对方，有一些可能现实生活中你羞于启齿，或者说你觉得对方不会理解，以及你说完了你又怕别人笑，有一些内心的潜藏的一些话跟 AI 讲，
1: 或者说你生活的不如意啊、困苦啊、开心呢、都可能和对方来聊，要不然你总聊一些东西吧，你聊12个小时，你得聊啥呀？
0: 那个、后来你刚才说那个聊12个小时那个女性啊，她现实生活中有丈夫。有家庭，他不是孤独、就你往往说，你说人
1: 就爱聊天，
0: 对，孤独，你说你聊一会儿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话呀什么的，没，就是适当的是可以的，但这个女子首先她时间过多了，第二呢她有自己的家庭和丈夫、你这为什么，就当然可能是跟家庭另一半相对无言吧，就只能说的找另外一个可以诉说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 AI 啊，它会给你满足人类无法达到的情绪价值。你跟人讲12小时，对方早烦了，你这话车轱辘话，别再跟我说了，是不是？或者说你跟对方讲，对方可能还反驳你，俩人可能还吵起来了。
1: 对，
0: 你可能给这个讲，对方也不理解，他达不到你的那个点。但是 AI 不一样，他知道你要什么点，他跟你越聊，你越觉得共鸣啊，你越觉得什么，你就陷下去了。
1: 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运用来说哈，你看包括通过他们的一个调查发现，其实很多人可能也许生活当中都有和 AI 聊过天的一些经历，
0: 对，
1: 或者是有这方面的可能咱们不知道，或者有的人可能晚上没什么事了、问个问题，问着问着可能就跟他聊下去了，
0: 对，但是如果说这个
1: 把他拟人化了，
0: 是的，我们原来不也报道一个吗，就是美国有一个工程师，他就是有这个犯罪的动机，他跟 AI 聊策划怎么绑架他的前女友并且杀害，就是反复沟通这个细节，已经细节到都可以落地的那种，后来 AI 报警了嘛， AI 报警了，然后后来出动了，就把这个男子后来也判刑了，就虽然他没有实践，但是他的各种的有判刑以及缓刑，但是后来就是说已经法律上不让他靠近他前女友多少米之内，就是因为他策划的这个细节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以及就是 AI 和警方通过他的聊天和细节的比对，觉得他不是只是说说而已，他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评估和测谎，觉得他是要实施的，所以给他判了一定的缓刑，还有就是让他远离他的前女友。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手机上的这个软件呐、或者说什么这些功能啊，善于利用它。然后但是呢，怎么说呢，咱们要掌握好一个度。你说这个，说到这个手机的运用问题，昨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成为了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
0: 什么？
1: 就是大学生上课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前提是大学生啊，
0: 大学生
1: 不是说小学、中学、高中的。
0: 大学生可以有手机了。
1: 大学生课堂，一刀切收手机。
0: 大学生。咱们静音不就可以了？
1: 不行，交上来， 他们专门搞一个

0: 就是那个袋子，
1: 哦，门，
0: 对，把你手机挂在那个小袋子里，就是像我们家里门后放的那个 小袋子，
1: 嗯，
0: 一个一个手机插进去，
1: 嗯，
0: 下课的时候再拿走，上课的时候全都过来，手机给我放在这儿。
1: 很多工厂也是这样，进厂之前先把手机放到外面柜子里面，出来的时候再把手机拿走。
0: 那这个事呢，一下引发大家的讨论，主要是大学课堂，
1: 嗯，
0: 手机该不该收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广州理工学院把课堂玩手机纳入到了个人综合评价里，北航的飞行学院让2026级的新生干脆把手机留在宿舍。南航继续教育学院的倡议说统一给我放到这个收纳袋当中。从南到北高校说的这个叫无手机课堂建设，规矩是越来越细了。
1: 倒是咱只是说出台这能理解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开会大家手机是不是静音，一般来讲没什么事儿，大家不会去看它，但也难保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很紧急的电话或者说怎么样。那如果你在上课的时候，那默认可能也没什么紧急的事情，那你这上课这45分钟不带手机是不是也能更好的去听讲呢？那如果说带了手机，难免有一些他可能会就是忍不住的想去玩或溜号，当然可能是从学校的角度来看，但可能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觉得说这个相当于是不是有点一刀切以及过度了。
0: 那反对的观点认为说，因为现在这个18岁以上的孩子都上大学了，然后呢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学习习惯，那有的时候呢老师讲的特别快， PPT 翻的特别快，然后呢咱们拿手机掏出来就拍一张，也课后慢慢来消化或者慢慢来抄笔记，
1: 对对对，
0: 那你说手机全都给上教授去了，完了我这个功能没有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于一些需要用手机拍照的一些孩子来说可能就跟不上，
1: 或者有一些孩子说老师讲的我先录下来回去我再反复的听一下，或者是怎么样，有可能，
0: 对。那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说，你虽然把手机收上去了，但有一些孩子他架不住有备用手机，对，架不住他有平板电脑啊，
1: 或者说我不想听你收不收我都不听，
0: 对不对？哪怕没有平板电脑，没有这个什么备用手机，有电子手表吧，是不是？他
1: 也
0: 仍然可以在手表上，他只要不想听，他怎么都能玩。
1: 我倒是觉得是这样啊。如果说考试咱都收起来，谁也不许带，但如果说平时上课，这个是不是得斟酌一下？
0: 所以有些网友认为说，只要这个孩子上课不想听你讲课，他在草稿上画小人儿，他都你收了手机都没用。
1: 这说谁呢呀？开会的时候在画画，是不是？
0: 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小动作。所以说，他们说把手机锁进袋子里，不等于把注意力锁进课堂。但是我觉得可能这是分孩子的。
1: 但可能学校也想说呢，通过这个物理的方式，起码能隔离一部分。
0: 对，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能够戒断手机，他就会回归到课堂。有的孩子他不行，
1: 因为我发现手机这个东西吧，它也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有的时候你习惯性打开你就这样刷，其实你不知道在刷什么，但如果你习惯一周两周不看它，你可能习惯性不去打开它了。
0: 所以说这个手机，你说昨天这个热搜上完以后啊，就讨论的就褒贬不一啊。有人觉得学校爱做的挺好，从学生的学习角度来去考虑，有人觉得说这不是难为孩子嘛，
1: 或者说都是18岁的成年人了，所以好多事情啊，就是咱们可能也得就是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还有一件事也是跟高校有关的，最近呢，四川大学发布了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的通知，但其中有一条规定啊，就是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的人，就你吸烟了，就取消你学费减免的资格。所以这学生到底有没有抽烟，就成为他能不能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这个话题一出也登上了热搜。
0: 其实这也不是四川大学独有的一个做法了，你像这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他们也之前在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的认定办法当中有写，有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的是不予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像这个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相关文件也是有类似的规定。
1: 明白，就是学费减免的核心是什么？是公益兜底，是相当于对相对我们说家庭困难的学生一种帮扶。那初衷不是说保障你基本，就是初衷是保障你基本的求学权益，解决你生活的刚需。但你像什么吸烟、酗酒，包括之前演唱会去追演唱会追星，你这个属于额外的持续性的消费行为。那这个相对来说有。
0: 它不属于基础的保障，
1: 对，它不属于基础刚性的保障，所以它不是就给你兜底的一个，所以如果出台了这个说你有吸烟这种消费习惯的，不给你额外减免，倒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0: 是，所以说如果一边拿着国家的这个学费减免的政策，
1: 对对对
0: 一边。

0: 你拿这个钱满足你个人的不良嗜好，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不仅是对资助政策的亵渎，更是对其他真正困难学生的不公啊。
1: 没错，所以这个资助的政策得守住公平公正的底线。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出台的没问题，也有效防止了很多伪贫穷和资源的滥用。
0: 再加上你说很多院校啊，他都把这个吸烟、酗酒等不良的行为，
1: 嗯，
0: 然后这个是纳入到了这种条件当中，
1: 嗯，
0: 而且公共场合，
1: 嗯，
0: 它也会危害个人的健康和别人的健康啊！
1: 哎，对对对，因为你无论是自己抽烟，个人还二手烟危害他人，这个也而且还要消防隐患。
0: 嗯，
1: 你学生如果在宿舍抽烟，是不是？所以当然学校它并没有说全面的禁止学生吸烟，都成年人嘛。但是有明确说你这种是属于消费型的不良嗜好，
0: 嗯，
1: 你只不过不能再申请这个学费的减免而已。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呢，嗯，这个是最近这几个学校都开始，嗯，推出这个政策。
1: 你也会发现大学的态度，大学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拒绝烟草，爱护健康，
0: 嗯，
1: 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维护校园文明环境和公共秩序。
0: 嗯，其实后来有人了解了一下，其实这个事儿啊，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四川大学就已经纳入到了助学的管理办法当中了。
1: 嗯，
0: 只不过可能最近这个互联网的新闻的效应问题，
1: 嗯，
0: 然后又把这事儿重新拿出来说。
1: 对，
0: 再加上有一些其他的院校也跟进，
1: 嗯，
0: 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1: 嗯，
0: 这个政策，所以说会存在啊，怎么昨天又讨论了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因为再加上之前那个孩子去，
1: 嗯，
0: 这个去看演唱会这个事儿，
1: 是
0: 吧？所以说几个方面的多重的因素，
1: 嗯，
0: 啊，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课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6: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小心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三环，各位从西岭互通一路往永丰枢纽的方向通行，有一小段在绕城高速那个地方是比较拥挤的，但是只有一小段啊，各位保持好耐心。我们再来看西三环总体还可以啊，但是与西三环相交叉的泉州大桥出城的方向，目前在泉州大桥上有车辆排队。东三环有一段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也是比较拥挤的状态。还有就各位过了东三环的国货互通啊，准备一路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有车辆排队。再来看二环沿线当中，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呢是铜盘高架一路往升体的方向，有一段下桥的地方目前是走走停停。那东二环是一路往南的方向格外慢一点，各位可能从金山隧道一出来就感觉到了通行压力，那如果是一路往东二环通行，大概得到了连攀高架才能够逐渐的正常。然后南 南二环呢，就是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

0: 是双向车多环形。过江大桥目前还是由修大桥一路往北的方向通行缓慢。巫山立交桥双向车多环形，巫山立交桥包括巫山路啊，目前都是双向车多环形。我们能看到的是，各位在斗池路可能准备一路从工业路口一路往西二环路口的方向通行，比较拥挤，各位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打算在斗池路左转往西二环方向桥底下通行的朋友，保持好耐心，这个左转信号灯的队伍排的挺长的。再来看到的是国货西路，国货西路目前是在五一路口这个地方，就刚过了五一路口，国货西路想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通行，目前这个地方也有车辆排队，注意文明礼让。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

0: 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4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有朋友还晒出了今天早上买蔻驰那个羊毛围巾的订单啊，非常好，因为那个颜色黑色是我也很喜欢，嗯，因为这黑色它相对百搭，就男女都可以戴嘛，
3: 主要是价格也很划算的，399块钱，
4: 嗯，而且你想。羊毛的，嗯，你买别的羊毛的可能也得200-300吧，
3: 差不多，嗯，而且它尺寸真的挺大的，嗯，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羊毛，你可能买一个一小块，嗯，可能就好几百块钱，
4: 对，
3: 它那个就是你完全当披肩，我觉得都够绰绰有余了，
4: 可以当个外套了，是不是？感谢这位朋友，可以继续回复好物啊，这颜色还挺多的，可以选择。
3: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干冰的一些问题啊，
4: 什么玩意儿？
3: 干冰，
4: 舞台上那干冰吗？
3: 对，舞台上那干冰，嗯，它的确就可能在。有的时候会是属于降温的一个效果
4: 啊，它有降温吗？我一直以为它是就是为了那个仙气儿，
3: 但是
4: 氛围的
3: 啊，但是最近浙江的一位方先生因为饮食出现了腹泻，而且有发烧，嗯，家里的孩子啊想帮爸爸来降温，嗯，就把家里剩余那个干冰啊直接敷在他额头和腋下
4: 啊，
3: 结果这可倒好，
4: 哎呀，
3: 几个小时不仅烧这个没退，
4: 嗯，
3: 额头和腋下还出现了水泡。疼痛难忍，后来到浙江医院去就诊。
4: 嗯，
3: 后来经过了解，这个干冰属于固态的二氧化碳。
4: 对呀，
3: 低温呢，能到-78.5度。
4: 你这直接接触的话，不相当于叫冷烧伤吗？
3: 冷烧伤。
4: 嗯，
3: 而且这细胞结冰，严重的还会造成组织坏死。
4: 不是，咱说现在的退烧贴也是挺方便购买的。
3: 所以说，医生说了，这个破坏力并不亚于烫伤啊，真的这个。哎，挺危险的。
4: 明白，就是咱也别干这些，你不知道这玩意儿好不好的事儿，那咱就别用。
3: 嗯，那当然，现在你说冷，一些生鲜呐、冷链呐，包装里面都会有那个冰，
4: 哦，
3: 对吧？
4: 对，
3: 他就是把这个冰直接。
4: 啊，那玩意儿不能用，那玩意儿咱们就是用来保存的。
3: 对。
4: 然后大家如果收到货之后，这玩意儿咱就给它扔掉啊。
3: 别拿手直接来接触。
4: 没错，没错。
3: 嗯。
4: 你说手直接接触的，我前两天那三个手指头不是烫出做饭的时候烫出大泡了吗？就是直接摸到锅底了。
3: 哎呀，这以后怎么来弹吐琵琶了？
4: 已经好了，
3: 这么快就好了。
4: 他都已经，我发现，因为他就是烫伤完之后，我又及时用那冷水冲嘛，冲完之后就一直在摸那个就易拉罐，就是冰箱里那种冷冻的易拉罐，
3: 嗯，
4: 然后就一直摸完之后，当天晚上我涂的木瓜膏，第二天就不疼了。
3: 嗯，
4: 不疼以后，他逐渐的一周以后，他开始脱皮。脱皮，然后现在已经长出新的肉了。
3: 哎呀，
4: 啊，我的这个痘又出现了，前两天不是痘没了吗？烫没了。
3: 之前我就是拿一些纸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嗯，那个东西塞到了指甲盖里。
4: 哦，
3: 啊，那和肉骨肉分离啊。
4: 哎呀，听的，哎，还好烫伤的是左手，不然我连咱们直播间的指纹我都进不来呀，啊。我录的是右边的指纹，烫的是左边的，还好。哎，
3: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说十指连心哈，你手指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
4: 还真疼。
3: 你包括有的时候找那个，长那个倒刺啊，那一下你就拽下去的也更疼，还是拿剪刀剪就比较好。
4: 说到这个什么什么抖啊，这小的时候不是背什么一抖穷，二抖富，
3: 三抖四抖
4: 卖豆腐，哎，大家那会儿还说啊，我几个抖几个抖，
3: 我两个，
4: 你两个，二抖富，我一个也没有，
3: 嗯，
4: 我一个也没有，我零个抖。
3: 是吗？
4: 嗯，他们说零个抖就是啥都有，哎，自我安慰啊，
3: 在这
4: 儿啊，在这儿等着呢。大家如果有听到不好的，也不要告诉我啊。
3: 不要把那个
4: 啊，因为当时哈就非常
3: 每个地方可能流传的是顺口溜不一样是吧？
4: 我有个好朋友，他十个抖，我小时候就说，我说为什么我一个都没有？
3: 嗯，
4: 人家好歹都有一个，我怎么一个都没有？小时候还觉得挺纠结这个事儿的
3: 啊。原来是啥都有，
4: 啥都有，人就没有啥都有的时候啊。
3: 嗯，
4: 我昨天倒听一个说法，因为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国外的名人的 孩子，就是二十几岁，因为各种心理的问题，各种药物的滥用，然后去世了嘛。然后很多人就说，一般明明出生都已经是出生在罗马了，怎么还有各种心理问题呢？然后我就听到有，当然这个说法只能。

0: 说是咱们就普通人的一个自我安慰啊，他就说人的你的物质生活和你的精神世界是平衡的，如果你物质世界太顶了，那可能精神世界会多少出点问题。
1: 嗯，
0: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说咱们自我安慰，是不是？咱们这些就互相平衡，物质和精神。
1: 就怕两者都没有。
0: 哎，不是，啊，倒也是会出现这个情况啊。
1: 对吧？你说有一头富足，还、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这是幸福的，就是俩都没有。
0: 啊，就当然也希望就是当然我们也不追求什么安贫乐道，咱也希望就平衡。
1: 是，
0: 咱这够花着，也不是说现在谁会就是没有吃的或没有穿的，咱们就是就是叫什么，自己心里想得开。
1: 嗯、对，然后让自己这精神层面富足一点点啊，
0: 哎、对对对对，
1: 至少在心理上更加强大。嗯、
0: 没错没错，
1: 不会被一些什么其他所打倒。嗯、然后呢，那财富方面的、物质方面的、
0: 那已经很幸福了。
1: 那就通过自己的双手继续努力创造呗。嗯、
0: 是是是、嗯，其实更多的咱们更多其实是欲望。你说生活成本呢？其实能有多少呢？每天吃饭什么的，可能更多的就是更多的看到的别人的更好的以及自己的欲望。
1: 嗯，是的，就是其实想买东西想花钱呗。
0: 对对对。
1: 来说到花钱这事儿啊，最近的这样哈、我们来跟各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也提个醒啊。
0: 中老年朋友。
1: 这个王先生啊，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武汉当地的这个派出所来送一面锦旗给民警。
0: 啊、锦旗，嗯。
1: 因为几天以前呢，王先生因为支付宝账户遭到了莫名的扣费，前来求助，民警就逐笔的核查，反复和商家沟通，挽回了5000多块钱的损失。
0: 哎呀，
1: 怎么回事呢？王先生今年63岁了，然后呢，他就说我自己平时也没有买东西啊，怎么一直被扣钱呢？
0: 那怎么回事呢？
1: 想不起来钱到底花在哪儿了。
0: 嗯，
1: 后来呢，这个当地的民警啊，接过手机调取了支付的流水，逐页翻看，结果发现短短3个多月，账户竟然产生了上百笔的扣款记录
0: 啊！那这是什么呢？都是
1: 一些保险视频网站会员的自动续费。
0: 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大家在看手机的时候，那屏幕上不是弹广告吗？
1: 嗯，
0: 真的，你不小心点到什么，它就是开通包月服务。
1: 是，
0: 我之前有一次，我不跟你说，我在外地着急进那个地铁站，然后呢，我就是不知道点到什么了，他一会儿短信过来跟我说，我开通了一个每个月多少钱的一个服务，然后我等到就是有空的时候，立马打电话说，我说我没有开通，我怎么样他给取消了。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啊，或者说很多老年人不知道该怎么取消，这莫名其妙的看看视频，不就是什么东西这个又包月了，那个又续费了。
1: 没错呀。后来呢，这位王老先生回忆一下，自己也是通过这看短视频的时候弹出这些广告，不小心点进去了，结果就成了包月的服务。
0: 我跟你讲，非常容易点，就我以前还说别人说这怎么能不得等你同意吗？没有，他现在没有那么多等你同意，你可能点开再按一下就同意了。
1: 那有一些可能你自己通过解绑就还好。
0: 对，
1: 那因为这个老人他可能不知道点的是一些什么保险类的那些东西啊。需要逐一联系商家说明老人属于不小心给弹窗弹出来点进去的，不知情，然后呢还得提交一些什么相关的材料。
0: 对，
1: 最后经过多方的协调啊，终于帮这位先生追回了5000多块钱。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机以及家里长辈的手机，就我之前不是说嘛，家里有个长辈他每月花费比我高，我说都退休了怎么花费这么高，后来一查他也不知道开通了一什么每月多加了20-30块钱的一个，他说不知道啊，这个东西关键是他也用不到，然后发现已经是1年多了，开通1年多就连续扣费1年多了，后来赶紧就通过客服把它取消了。所以就这种莫名其妙的，或者说很多老年人看不清或者也不知道啊，他就想说给他点掉，但没想到点成了同意，这个还得给，因为好多他默认啊，非常非常贼，就是他默认勾选的是自动续费，默认给你勾选的是免密支付。就大家没事可以检查一下自己长辈的手机的扣款情况，
1: 除了咱们手机上的软件是多查一查，手机配合的那个硬件设备啊，那个充电器，咱们各位也是要提高一些警惕了。因为最近呢，在江苏南京一男子他就是忘拔了充电线，半夜引发了火灾，把那个床都给烧了
0: 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那冲，不是一冲冲一宿吗？
1: 他就是发现以后呢，起来还拿那个用碗接水，你想电火其实不能用水来扑灭的
0: 哦，
1: 因为他是后来把那个床和褥子什么的就给烧了，又铺的是那边。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原装那个充电头啊，是最合适的。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自己后面乱配的，或者说几个不同品牌的那种还好一点，却怕是有的时候网上买一些特别廉价的，
0: 明白，
1: 这种更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隐患。
0: 是，还有就是不要有不好的，像我以前不好的习惯还冲一宿，不要这样啊，冲完了就给它及时拔掉。如果家里面比如说出差呀、或者常年干嘛的，咱也就是该断电呢，或断什么的，咱们还是要给他安全第一位啊。就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不至于，不至于，不是的，就是你谨慎一点，其实更好。
1: 对，

0: 包括家里的一些电子的产品，
1: 嗯，
0: 你像有的时候什么充电宝那种东西，它充完之后要立马断电，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的充电头，一般来讲，有的人他喜欢常年插在那个接线板上，
1: 嗯，
0: 然后呢，就为了简单省事，其实这。浪费一些电不说哈，主要是有安全隐患，它电流仍然是在工作着，
1: 没错，
0: 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个醒。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另外一个事儿哈，就有的时候你看马上到了这个中秋假期，前段时间还说那个国庆的火车票都已经开售了，
1: 对，
0: 这个买票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哈，12306的时候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1: 什么服务？
0: 有个小秘密哈，细心的网友又发现了，说部分车次啊带有一个车字的标志，客服说这是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
1: 啊。什么？我自行车可以扛到高铁上
0: 啊？每一辆车收费88。
1: 哦，就他也得买票。
0: 对，
1: 哦，我带到高铁上，我最后一公里可以骑下去。
0: 嗯，那目前有一些这个之间的区间站啊，都已经是开通了这样的一个服务，就看。
1: 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的区间都可以啊，它只是有这个区间的适合这个骑行的是可以的。
0: 你看一下，就是那个你买票的软件上面有没有写汽车那个车字的标志？
1: 哦，
0: 如果有这个车，说明它能提供这个服务。
1: 哦，
0: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跟原来一样，
1: 明白了，
0: 没有，就跟你这人静音车厢是一样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写了个静字，那你知道，哦，这里个包含了静音车厢，
1: 就静音车厢很好，因为那个我遇到几次的静音车厢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的说，来不要外放或者怎么样，然后你稍微他不有那个你可以有一个投诉的扫码的什么的，你摁一下他也会过来帮你解决，
0: 嗯，
1: 所以一般静音车厢就我起码遇到这几个都还挺静音的，
0: 当然人家现在推出来那个自行车，
1: 嗯，
0: 随身行的这个服务啊，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它有一些长宽高的一些限定，折叠自行车需要折叠并绑牢，
1: 嗯，
0: 非折叠自行车呢需要卸下车前轮，
1: 嗯，
0: 并且固定绑在车身上，你还得拿袋子装，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长途远行的朋友来说，你说如果近距离的咱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很近，可能没必要咱买这车要，
1: 喜欢就骑行啊，我就下了火车我也不打算打车了，我就骑行啊，
0: 那可以吧，
1: 天天老师那个折叠车就可以，
0: 嗯，
1: 他当时买那折叠车呀，我给他描述的场景是这样式的，
0: 嗯，
1: 我有个朋友他在上海，他就是买这个车，他就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地铁嘛，
0: 嗯，
1: 然后到了出站之后打开骑行，
0: 嗯，
1: 天天老师听到了他也想这么干，他家距离咱们这工作的地点呢，也就一两个公交车站吧，然后他本来想抱着说咱也骑行哈，可能就那一周买完之后就在家折叠，再也没骑过，
0: 再也没打开过，
1: 你现在天又不热了，你怎么不骑行来呢？问问他
0: 他可能觉得说最近腿脚这个有点酸痛，啊，
1: 总是有借口，
0: 总是有自己的一些理由，
1: 嗯，
0: 来说到12306的购票页面上，你看刚才说到了车这个字啊，你知道现在都已经有，就是它已经是正式显示的字都有哪些了吗？
1: 都有哪些呢？静音肯定有，
0: 静音的静有，
1: 嗯，车也有，
0: 兑换的兑有，
1: 兑是什么意思？
0: 兑代表了，我看看啊，
1: 嗯，
0: 允许积分兑换
1: 啊，哦，那个兑呀，我以为兑错的兑呢，我还有错吗？
0: 还有一个字，那个床铺的铺字
1: 啊，卧铺，
0: 哎，可以在线选铺，
1: 哎，挺好的。
0: 雪字，下雪的雪
1: 啊，那是啥呢？
0: 代表可以提供就是拉雪具的服务
1: 啊，哦，就可能在北方一些下雪的地方，
0: 滑雪，
1: 嗯，
0: 你看那个刚才说那个自行车可以，但，
1: 哦，
0: 这个是雪，
1: 明白了。
0: 还有宠，宠你的宠，
1: 宠物的宠呗，
0: 哎，
1: 这能猜到，
0: 宠物托运，
1: 嗯，挺好的，大家可以多观察一下。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想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

五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首先来看到东二环，在东二环鹤林高架往东凯河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再往前走，再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排队，队伍呢确实是比较长的。那这边呢已经基本上从这个五里亭立交桥的下桥处排到了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了，所以大家此时此刻要保持好充分的耐心。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六一路啊，我们在六一中路和国货东路的交叉路口南公园附近，这边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亮黄，提醒一下各位了，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耐心。再来看到国货西路，目前往广达路的方向啊，应该说国货西路和广达路的交叉路口出现了亮红，那这边呢排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各位有看到的话也来可以帮忙补充一下了。同时我们再往前走，看到了西二环呢在由西路大桥刚刚下桥处位置开始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再往前走会发现在900医院门前一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也出现了亮红，所以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五四路来看到和北二环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再往前走在环球广场门前是出现了排队啊，队伍呢一直从这个环球广场队尾排到了快到树兜地铁站了啊，所以呢提醒一下各位了。所以呢在这个点位来说，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呢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复杂的，所以大家通行在路上的话呢还是要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据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的资格之最。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2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本次消费月将持续至10月底，全国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位。23日是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将产生40金。
1: 畅行876，24节气之秋分。
2: 秋分节气也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一年中最平衡最舒服的日子终于来了。从秋分开始，白天黑夜时长完全相等，往后昼渐短夜渐长，气温稳步回落，真正的秋天才算正式就位。很多人感觉最近明显变凉快，早晚温差变大，正是秋分节气最直观的变化。秋分自古就是收获之日，所以国家特意把中国农民丰收节定在了每年秋分。我们餐桌上的米饭、果蔬、杂粮、一饭一蔬，都是四季耕耘换来的踏实与安稳。换季时刻也提醒大家，秋分润燥，早睡养神，清淡饮食，顺应时节，好好生活，不负耕耘，不负秋天。祝人间秋收接风，岁岁安稳。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呢。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离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时间来到9:12了，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吧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共同和大家分享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所以大家呢无论是有关于自己家的车险，还是有关于自己的人身险啊，包括家里的亲戚朋友啊，在保险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投保选择保险，或者说在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了。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语音文字，我们都可以随时看得到啊。那如果说是比较详细的，确实是需要我们帮您去进行维权，需要我们在这个帮助您去进行理赔，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具体的问题了。今天呢是9月23号，明天还剩一天，星期五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中秋小假三天了啊，所以呢今明两天各位的心情肯定是阳光明媚啊。说到天气呢，今天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秋分，进入秋天了啊。其实呢这个对于我们生活在福州的小伙伴，每年呢基本上要过完11才开始渐渐有了秋意，才开始逐渐变凉，好像到了10月的中下旬，天气呢就会这个开始穿起了长衣啊，开始穿起了长裤。但最近几天啊，确实这个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是要注意起来了，因为呢这天儿有点早晚多变啊，中午呢和下午确实是比较热的，但是早晨一大早的时候还是稍稍有些凉意，就像我们家这个现在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关空调，晚上睡觉呢不开空调又不行，早上起来呢又觉得是哎这开空调好像觉得有点冷，谨防感冒啊。咱们这天儿这个生病呢还是挺难受的，一定要记住谨防感冒，因为接下来的这个两个小假期多么美好啊，咱们还是可以出去玩一下的，所以呢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也别过分的贪凉了。

该是游溪路大桥下来吧，工业路上，应该是一路往二环的方向，这边有看到了两辆小车出现了一个，是刮擦吗？还是一个追尾的事故啊？那交警呢，正在现场给他们来进行，应该是事故定责。那很快这两辆车会移走，他们也停靠在了这个道路的最右侧车道上。那途经的车辆呢，还是注意避让一下了哈。两辆小车正在车下进行协商。说到的是在工业路，目前呢往西二环的方向啊。我看这交警马上就要骑走了，两辆车主呢应该很快就会上车开车离开。那各位途经此处的时候是要注意小心避让了。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持续留言了，也可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首先来回复到的是好物啊，今天呢是星期三，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新品呢确实是比较丰富的，那我觉得四个品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可龙的冲锋衣。可龙家这个品牌呢，它就包括像始祖鸟啊，迪桑特呀，这个好多品牌啊，其实呢在最近都是主打的一个户外休闲风。你会发现原本的运动品牌开始逐渐的都在做冲锋衣了，都在做这种有涂层的，无涂层防水的，轻微防水的，或者真正的硬壳。所以呢大家说明对于这个冲锋衣的使用场景可能越来越多了，不再单纯的是像原来我运动的时候才穿，我爬山我登山的时候徒步的时候才穿，现在呢可能我上班的时候也想要穿着这种冲锋衣，会觉得特别的轻松自在哈。尤其只要它不是那种专业的硬壳，穿起来既有舒适度，还会有一些轻微的挡雨防风的功能，特别的好穿。但是呢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特别那种专属的硬壳，因为会有那种擦擦擦的声音，我不太喜欢听啊。除此之外呢，可龙的这个冲锋衣的颜色款式大家都可以自主来选择，那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好物，发送好物，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啊，价格很给力，只要799块钱，799的价格就可以带走可龙的冲锋衣了，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可龙呢在近几年，那也是因为这个设计师的这个水平啊，在不断的可能是换设计师了还是怎么样啊，所以会发现它非常走年轻化的趋势，从色彩到整个的一个款式啊，到材质都是非常不错的。你像去年我就在关注可龙家的一个双肩包，特别的好看，那种嫩嫩的粉紫色啊，包括他们家的帽子我都很喜欢。当然了，微信后台回复了好物，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可龙的冲锋衣之外呢，还有戴森的吹风机。说到戴森，没有人不知道吧，但是呢今年就是戴森主打的是什么，他们的吹卷直，既有了吹风机的功能，又有了卷发棒的功能，还有了这个直发的功能哈，直发把头发吹得不那么毛躁，吹直的功能。所以大家呢吹卷直三合一的沙龙级别的一个造型这种工具啊，戴森的美发棒可以各位了解一下了，可以在各大平台啊，你先去看一看这个美发棒，哎，怎么用，好不好用，然后呢去比个价，回来呢如果你真的喜欢，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因为价格超给力的，价格呢1799，吹卷直三合一，你和其他平台去比一下，我们相当的有自信啊。同样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呢，现在也是开始成为了一个时尚的单品，也是多种颜色可选啊，微信直接来回复好物，发送好物都可以看得到了。

来统一进行一下答疑解惑啊，因为在前天的节目，还有在本周天工作日过程当中，我们都关注到的是保险的一个选择。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个在周天可能没来得及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问题啊，就很多朋友在关注到说这个关于重疾险。

这近几年的一个真实的数据，这个反馈会明显的看到他的选择开始变得越来越广了，被选择的范围也开始变得很多啊，从险种到价格。所以大家都在问说，这个重疾险的重疾种类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先来告诉你，答案不一定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定制了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范畴，那统一规定了有28种核心重疾的定义，这28种呢覆盖了95%以上的重疾理赔，所以呢只要产品包含了这28种，病种是100种还是120种，其实差别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就只与其纠结说是这个病种的数量，我们不如观众就是像轻症、中症，它的保障保额给的够不够啊，有没有被保人的保费豁免，保额是不是充足，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去贪多，别觉得哎呀，我们对比保险的时候，哎，这个保险的保障范围是120种，那个保100种，那个保80种，那我肯定想都不想直接选120。但是呢，你要去，你最后发现120种说不定是你的保额最低的啊，可能它的保障的实际的效果并没有那80种含这个病种最少的那份好，所以大家对比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去进行考虑啊。

然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啊，大家的关注点都是我自己有医保有社保，我还需要去买商业医疗保险吗？首先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是肯定是非常需要的啊。社保呢是一个广覆盖但是保基本的一种保险，它呢有起伏线封底线，报销的比例呢还会有一些限制，而且呢包括有医保目录的限制，包括像有甲类药100%是纳入报销范围，而乙类药呢是部分需要自付的，丙类药是很和很多进口药特效药就需要你完全自费了。那你想一想，那你我们每个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不生病，生病之后你能真的能够确定自己只用甲类药吗？是不是你只不用乙类药，不用进口药，不用特效药吗？你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最烧钱的往往就是这些目录外的费用。所以百万医疗包括像百万医疗以外的啊，我们很多其他类的这种商业类保险，我们正好可以补充到的就是社保所保不到的那一部分啊。所以社保保基础，商保保品质，这两者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搭档。所以特别怕大家走两个极端，哎，我要不然给自己七的八的有的没的买一大堆的保险，要不然呢我就是不相信商业保险，保险就是骗人的，我就一份都不买啊。商业保险只要你，其实现在的保险的整个的监管是非常严苛的，所以大家你只要找到的是非常精准的大型的一个机构，或者说保险公司头部的一家险企，另外呢你在选择保险的时候你没有选错险种，或者说你买保险的顺序没有问题，我觉得都不会大概率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就千万别哎，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想买保障类的，结果听这代理一说买着买着就买成理财的了，那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保险了。咱买保险是有顺序的，一定是先保障后理财，先大人后孩子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这个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要理性的面对。那当然还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搜索关注公众号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免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厂型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权威通信信息，

好了，时间来到9:31了，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来看到整个的交通路况呢，会比刚刚上一个点位来说是好了不少啊，好很多。那现在重点来关注到的呢，是在连江南路，目前呢在鳌峰大桥的上桥处位置，往三高路的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大家。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化工路上匝道口往东太和的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同时在东街口，我们看到从东大路省立医院门前一路呢往东街口的方向，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是从省实验小学排到了大概已经到了这个东大路的这个天家大厦了啊，已经到了这个天家大厦附近，所以提醒一下各位了，通行在东街上、东街这个东街口、东街上的这些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因为确实是整个的没有看到有事故的发生哈，可能就是因为单纯的车多，所以大家一定要稳驾慢行。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五四路，目前呢从五四路一路往闽江饭店的方向啊，在环球广场门前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双向都是出现了亮黄，提醒大家。再来关注到湖滨路，目前从湖滨路一路呢往湖滨花园的方向啊，湖滨路呢一路往这个杨桥路的方向，在和白马路的交叉路口和古西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是出现了亮红，队伍呢一直从这个湖滨路和古西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通湖路路口，所以再提醒各位了，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其他路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通行，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328286666。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规，提醒勿念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

0: 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5: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4: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5: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你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小节回来呢，我们先来给大家来更新一下即时路况啊。我们看到目前呢，在817路目前大概是在这个附近啊，这边首先在仁德路的双向，在台江区茶亭街道的仁德社区卫生服务站这个附近啊，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所以整个的仁德路相对来说都不好走，尤其是从仁德路途经817路往这个。这是往哪儿呢？往西阳的方向，往西阳的方向。那反方向呢？大概是堵了一半吧。那所以提醒大家了。另外，我们再往前走，看到从仁德路，就是从这个负一后面，大概是从这个负一的这旁边的这个是附属楼吧？从负一仁德路上负一的后面，这个信号灯处一直是出现了排队，包括从这个小路上河里这边都是从东门进来之后，一路是出现了亮红，可能是这个有车子在排队啊，所以提醒大家，在负一门前这边呢相对来说都不好走。另外，协和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亮红啊，协和亮红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新泉路，在和学院前巷信号灯处，大概是在延安小区门前，一路呢是往协和医院的方向啊，整条路面都是出现了一个猪肝色啊。所以呢排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谨防二次事故的发生。那我们继续回来看一下各位在微信后台的留言了，大家可以持续在后台回复一下好物，发送好物两个字呢，你可以看到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新品。刚刚上一小节我们重点来介绍到的是来自于可隆的冲锋衣，以及来自于戴森的三合一的一个这个吹风机啊，是吹卷直三合一的一个美发棒，所以大家呢微信上自己可以回复好物。另外除了这两款之外呢，还有两个就是价位相对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第一个呢是来自于 Coach 的老花的围巾，而且这个是一个礼盒装，所以它不但适合自己用，也可以很适合作为礼物送人啊，咱们送礼给你的亲戚朋友啊，比如说你的中秋或者接下来他有过生日啊，年底啊，咱们都会提前备几份啊。那老花的这个围巾呢，首先颜色有很多选择，那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深灰、浅灰和黑色啊，其实棕色也挺好看的，但是比较好搭衣服的我觉得就是深灰浅灰了。那因为它的这个 logo 这个 C 标它是黑色的，所以显得看起来没那么单调啊。而且呢这个 Coach 的围巾呢它是礼盒礼袋包装，而且价格你想想 Coach 作为一个轻奢品牌只要399块钱，相当的给力了啊。微信上自己来回复好物来看一看啦。除了像 Coach 的围巾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各位小姐姐们，咱们有喜欢戴棒球帽的，无论是男生女生啊，小哥哥也可以啊，咱们都可以去选择来自于 MLB 的一个棒球帽，价格呢是129起，我们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款式，那他们家就是最火的就是那个大标和迷你标，而且是软顶的啊。我不太喜欢硬顶的，当然也有喜欢硬顶的朋友，我个人更推荐软顶的。还有就是迷你标，我喜欢就是他们俩的这个组合看起来更精致一些啊。微信上各位直接来自己回复好物，价格129，如果你去和专柜去比的话，他们价格基本上在269起，然后有269的、299的、309的、329的，好像最贵的是349吧，我还是329来着，有点忘记了。但是我们的价格基本上是129块钱起啊。微信上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选择了。他们家的帽子我也是有很多的颜色了，最好看的也是我们家戴的最多的就是几种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藏青色，就是藏蓝色，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呢？还有米，就是。浅棕色啊，浅咖色，还有一个就是酒红色啊，这四个是我戴的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你的颜色的喜好去选择一下了。

各位呢可以持续来回复好物到我们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要跟大家来继续说到的就是在本周跟各位来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关于保险的一些答疑解惑。我们首先在这一小节要回答到的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医疗险的一个续保。因为我们会遇到啊，有些朋友比较担心的就是或者说是这个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般是买过保险之后才知道续保的重要性啊。那我们算是前置性的告诉大家这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那保证续保呢其实是医疗险最核心的一个条款之一了。根据监管规定，只要条款中明确写了保证续保的产品，保险公司呢才不能够在你理赔之后拒绝续保，也不能够单独调整您的保费。而很多一年期的医疗险条款写的是非保证续保，意味着保险公司每年都有权去决定是否继续承保。如果说比如说您的身体出现问题了，或者在理赔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了，或者说你已经理赔过了，第二年很有可能就会被拒保了。所以这就是续保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呢买医疗险首选保证续保的产品。那目前市面上呢有保证续保6年、10年甚至是20年这样的产品可选。当然了，对于保证续保愿严格的，那可能在你去进行承保的时候，给你进行第一次保险的时候，那可能它的一个保险的告知就会更加的严苛。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我们在选择保险的时候一定是先医疗后重疾再其他，预算有限的时候优先把这个最便宜的百万医疗先买齐了。这个百万医疗一年它大概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吧，也就是几百块钱，两三百块，全家人可能也就是1000多就可以搞定了啊。就所以说这个首先有了百万医疗，咱就是没有裸奔啊，咱就在对于保险这个领域咱是有配置的，并不是说什么都不买的。它首先解决的是你看病贵的核心了，然后再去配置更加有精准性的，像什么意外险呀、重疾险呀，比如说像一些老人家可能没因为年龄或者说一些基础性的疾病买不了百万医疗的怎么办，我们就去买这个，包括像有一些癌症类的保险、意外类的保险。包括像我们福建省主导的这个惠民保啊，闽呢是我们简称闽，那每年呢只有在7月中下旬开始售卖，9月的中下旬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是结束接近尾声了，还有没有咱也不清楚啊。如果还没来得及买的，尤其是给家里的父母老人家，这个惠民保是你的首选。应该说百万医疗是你的首选，但是很多的老人呢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超过60岁可能买不了百万医疗，那咱们只能选择的就是惠民保了。另外呢买保险一定要记住保额要充足，尤其是家庭支柱重疾险的保额建议做到年收入的3到5倍，50万是一个基础线啊。所以买保险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保额，保额不够你真正出事的时候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杯水车薪，可能解决不了太大的实质性问题。所以既要买还得保额充足，尤其是对于家里的经济支柱啊，家庭支柱保额一定要买充足了。第三个呢就是越早买越便宜，重疾险的费率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上涨的，同样的保额30岁买可能只要5000块，40岁买就要8000甚至10000了啊。而且呢是越年轻身体越好啊，越容易通过核保，那保费呢也是越便宜的。所以买保险到底什么节点更适合大家呢？一定是今天此刻当下，你今天买的保险永远都比明天更便宜啊。可能比如说今天是9月23号，你9月25号就过生日了，那你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好的节点了。你但凡一过了9月25号，那可能你又涨1岁，那随着你的这个

生日的这一天，那你的保额可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浮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会好一些些，尤其是对于像中年人啊，那大家呢真的是生日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说到了保险的选择，那百万医疗和重疾险两个绝对不是二选其一的啊，两个呢功能完全不同，不能够替代的。那医疗险呢给大家报销的是医药费，就实报实销，你花多少报多少。那重疾险呢是直接给你赔一笔钱，他不管你怎么花。所以你这场大病呢，你既要花医药费，哎，又要比如说你停工休养请假，那可能解决的这个重疾险解决的就是你们家的这个收入性的缺失问题啊。所以这两份保险都很重要，坚决不能二选其一啊。因为也看到了微信是后台这位叫做这个是乌阿啊，乌阿他说这个百万医疗和重疾险是不是买一个就够了，肯定不是啊，咱是两者都不能有缺失的，各占50%。

我们再看一下风铃，他说四大险种全配齐，一年要花多少钱呢？我个人给大家一个控制保费的一个预算吧，因为每一个人的年收入不一样，每个家庭的年收入不一样，就保障类保险啊，保障类保险控制在你们全家人年收入的10%是封顶线，10%以内啊。保障类保险代表了什么？医疗类的啊，像什么重疾险呐、百万医疗呀、意外险呀、寿险呀，这些统称为叫做保障类保险啊。保障类保险，全家人的保障类保险，不是你个人的，全家人的保障类保险，那控制在这个额度，控制在你们全家人年收入的10%以内。那理财类的保险包括了什么？包括有像养老型的保险、年金险、孩子的教育金，这些呢都统称为叫做理财类的保险，它呢控制在你们全家人年收入的20%，也就是说保障类占10%，理财类的占10%，全家一共啊占20%，这是保险在你们全家人的额度的一个限制。所以各位可以自己来算一算，比如说年收入多少啊，咱们呢这个大概花费多少钱，咱们呢有一个合理的一个预算控制，保障办占10%，理财类的占10%，这样呢既有了保障类的保险，又有了理财的属性，同时呢还控制了它的总额度，而且在未来的时候也算是给自己多了一个选择啊，包括也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呀，对不对？所以呢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切实的帮到各位了，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的相关疑问，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留下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容当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第4金。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
6: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转眼已经是9月23号了，这个中秋假期真的叫什么，近在眼前了哈，各位坚持住，今儿明天再上2天班，这个中秋3天小长假就开始等着各位了啊。而且呢，目前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这中秋3天假期呢，福州是一个挺好天气啊，温度也没有很高。那目前来看呢，最高温度维持在35-36度啊，也算是一个相对舒适，不是特别热的天气啊。相比于今年6、7月份这个动辄37、8度的温度来讲，已经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中秋3天哈，我相信各位呢都有一些安排。那么在出行过程当中呢，第一，我们在节目当中持续提醒各位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这个安全涉及到很多，比如说咱们要开车出行的哈，这个行车安全很重要。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刷到这样一条视频哈，说在这个某地高速上哈，有人前面因为事故啊，这个有一辆小轿车暂时无法挪动哈，车里有一家三口，这一家三口呢撤到路边之后啊，就接到了这个辖区高速交警打来电话啊，结果呢这个男士，也就是这位驾驶员，心很宽啊，跟交警说了，哎，你先等一会儿啊，我要再去车上拿一下小孩的外套。结果就在这个说话间隙啊，后方就发生了连环追尾事故。千钧一发之际，这个高速交警直接在电话里怒吼啊，说你赶紧撤离啊，不要在这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中秋国庆期间啊，很多人都要出行啊，自驾出行，这时候呢这个行车安全相当重要啊。另外呢就是

关于充电这个事儿啊，昨天我看到啊，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哈、啊，就开始探讨说这个今年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充电的问题哈、啊。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啊，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型，它的续航里程包括补能时间都比较快哈、啊，续航比较长。再一个呢，可能大家经过前几年的一个亲身感受，或者自己没感受过的，但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新闻也都变聪明了哈、啊，就是不要死守着这充电桩。如果说您的车辆电量还足以支撑下高速或者到下一个服务区，咱们往前走一走啊，有的时候这不叫绕远啊，这个才叫变通。你说这车啊全都堵在这高速服务区充电呢，我们之前说了很多人啊，他还非得把这电量充到百分百，那你这时候轮转的效率就会低很多了哈。所以说中秋国庆呢，各位如果有出行的哈，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持续的在876的微信平台来留言了。那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2026泰达汽车论坛上表示呢，工信部将进一步优化行业管理，深入推进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牢守安全底线啊，实施汽车标准专项提升行动，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啊，优化积分管理政策，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抓好账期优化工作落实，常态化整治网络乱象，规范行业竞争秩序。我们再来关注数据哈，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一到八月销量排名前十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52.8万辆，占 MPV 销量总和的79%哈。那在这十家企业当中呢，和去年同期相比，长城和吉利的销量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啊。奇瑞汽车重新发力 MPV， 其他企业销量呢，则是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哈。我们再来关注上海方面，9月21号呢，上海市2026年节能降碳减排专项资金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计划发布，支持方向为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产业结构调整、国四柴油车提前淘汰更新等，计划下达市节能降碳减排专项资金95,953.6556万元，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16,091.4184万元。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印度哈。印度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哈，援引的是印度商务部的数据，说在这个2025年到2026财年中呢，印度乘用车进口量同比激增129%，达到了45,465辆，其中呢，中国以约22.1%的占比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印度最大的汽车进口来源国。我们再来关注大众啊，根据 FT 中文网21号报道，大众汽车15年来首次被剔除欧元区最重要的蓝筹股指数欧洲斯托克50指数。那交易员认为呢，这一调整可能给公司已经大幅下跌的股价带来进一步压力。该调整源于指数编制商 STOXX 的审核。有分析师表示呢，这个随着跟踪指数的交易基金抛售所持股份哈，大众汽车股价呢进一步面临压力。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奥迪哈，不知道这两天各位看到没有，这个关于四个圈的奥迪和字母的奥迪，这有点小纠纷哈。9月21号呢，奥迪中国和上汽奥迪接连发布声明，对奥迪总部的法律行为做出解释哈。那奥迪中国在声明中表示呢，说近期为切实维护海外消费者合法权益，奥迪总部呢已针对海外未经官方授权销售奥迪车型的进口商开展了相关法律行动。严正澄清啊，奥迪品牌是奥迪在华成立的全新电动品牌，就是这个字母标的哈，是奥迪双品牌战略的重要支柱。那奥迪中国则表示呢，同日稍早之前，上汽奥迪主理人谢石奇在上汽奥迪官方平台上发布了相关的内容当中也做出表态哈，并称针对相应过激及断章取义的言论呢，会取证并采取相应法律手段哈。那很多人说这到底什么情况？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车辆销售渠道的问题啊，这很简单。

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再来关注企业方面啊，那9月21号呢，吉利汽车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品牌暨产品上市发布会，正式宣布进入瑞士市场哈。那会上呢，发布了 E5、E2 和这个 EMI 的三款新能源车型哈，覆盖了纯电和插电混动两大技术线路，标志着吉利汽车全球化布局在欧洲核心市场再落一子。比亚迪方面，我们来关注哈。这个9月20号，比亚迪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表示呢，2026年8月公司乘用车和皮卡海外的销售数据是188,746辆。同比增长134.6%。那2026年1到8月海外累计销售115,754辆哈，像乌兹别克斯坦啊、泰国、巴西等地的工厂已经投入运营了，自有出海船队8艘滚装船投入运营哈，持续强化全球交付效率和供应链的韧性。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宁德时代呢，线上商城完成了储能电芯报价调整，超大容量587的储能电芯呢，也对外公开了这挂牌价格，为中小储能市场带来了新的价格参照体系哈。那根据这个商城的信息显示呢，三款主力储能电芯的起售价分别是280安，这个储能电芯是0.47啊，那314的储能电芯是0.403元啊，587的超大储能电芯呢是0.145元哈。那对比9月初的储能与电力市场披露的前期商城报价呢，都是有所上调的。

理想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哈，9月21号呢，针对近日理想汽车准备对外供应马克芯片啊、碳化硅模组等自研技术产品的消息啊，这个理想汽车的马东辉在媒体沟通会上表示呢，芯片和碳化硅模组可以对外输出的，这类芯片体积较小，其他厂商呢可以完成适配啊，通用性比较强，但理想自研的 PAC 包无法对外输出，那这个是根据理想自身的整车需求和车型特点定制开发的啊，产能规划也是匹配到理想整车产能的哈，那理想自研的部分部件呢，能够形成标准化产品哈，可以对外销售。我们再来关注9月20号，一汽解放巨星国际百辆解放 G7 的交付盛典呢，在温州举行哈。在海关总署2026年新规推动 TIR 运输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这个背景之下呢，一汽解放向巨星国际正式交付首批百辆解放 G7 的 TIR 车型哈，并且授予了巨星国际的 TIR 车型高级顾问的称号哈。那共同打造更适配 TIR 跨境运输场景的这个解放重卡哈。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10:19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呢，各位如果想了解二手车，想评估二手车的，可以留下您的详细车型信息哈，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那如果想选购的呢，您的需求也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哈。各位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来留言。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微信平台啊，刚才有位朋友提到一台车，我就在想这车现在还有市场吗？他说有一台2024年的斯柯达速派哈，然后呢现在公里数是60,000多公里，黑色车身，现在整体开起来都是没问题的，一直是家用车。他说这个车现在还行，还能卖多少钱呢？
2: 它是330的还是280的？
1: 他这倒没说。
2: 没说是啊。
1: 我们就按280的来评吧。
2: 280的应该是在这个在国内的话应该在80,000左右，
1: 在3万左右。这位朋友
2: 八万左右，
1: 我听我吓我一跳，我说3万我准备入手了。这位朋友他补充了是280的，然后呢他说这个车在某平台哈，咱们也不好说人名字，他说看了然后评估的价格给到了4万多，将近5万。但其实平台这个价格，我也想问问林评估师，是不是我们还是只能参考，就这么说，
2: 只能参考，
1: 就因为我们毕竟讲嘛，大家经常去关注二手车就知道了，就我给你打钱这是最重要的，就我今天不给你打钱，我跟你说10万都可以，对吧？
2: 对
1: 啊。然后他还有一个问题哈，他说目前考虑家庭用车，想买一台5座的油车 SUV， 预算呢

0: 在20左右，想问您有什么推荐？他说新车、二手车都可以，但是二手车只能接受一年以内的车。咱们先说二手车吧。
1: 五座的 SUV 一年以内的，
0: 还得是油车，20左右的预算。
1: 20左右的，
0: 嗯，
1: 这个应该可以吗？挺好的。
0: 嗯 ，GLC 能买到吗
1: ？GLC 新车吗？
0: 二手车，他说也可以接受一年以内的二手车。
1: 一年的 GLC 买不到。

0: 都能买到2223的。
1: 是。
0: 嗯，那他如果一年以内的二手车、油车、五座 SUV 还有哪些能选呢？
1: 五座油车 SUV
0: 好像就想来想去应该是大众的几台车应该还行吧。
1: 是。
0: 嗯，那他如果说新车的话、是不是可选的会稍微少一点？
1: 是。
0: 嗯，明白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23年的宝来，然后呢黑色车身现在是58000公里，然后呢他说这个车平常还拉点东西，但是导致内饰尤其是后排座椅磨损比较大，他说这个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他这个应该有分23年的，有分19款、21款、23款。
0: 哦，23年当时还好几个款同时在售是吧？
1: 是。
0: 嗯，那就咱们大概给他一个价格，都尤其是还提到这个后排座椅磨损，这个会有影响吗？
1: 这个影响应该就是准备的影响嘛，无非就是2000的问题嘛。
0: 明白了，那他这个大概还能有多少钱呢？
1: 这个如果我们大概吧，就是19款，
0: 嗯，
1: 19款的话大概在3万小。
0: 三万小。
1: 如果21款的话应该会到4万大。
0: 嗯，明白哈。这个价格您参考，您可以对应一下自己当时到底是哪一款。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林这位朋友他说，想请问一下林评估师，现在如果考虑入手奥迪 Q5L 最新版的二手车，会不会有车源？那价格会相比于新车有多少优势呢？它最新款应该就是26款的 Q5 吧？
1: 是。
0: 嗯，像现在二手车大概它要价格优势的话，那可能也只能接受车比较新的，大概会是个什么价位呢？
1: 这个价位好像跟新车差不了多少啊。
0: 其实也就是差个保险加购置税吧。
1: 是。
0: 嗯，那如果说车源充足的情况下，其实能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1: 没错。
0: 嗯，明白了哈。
1: 正常在28、289这样。
0: 289，那现在新车优惠完，是不是也要奔着31、32去了？我记得。
1: 30左右吧。
0: 30左右。明白了哈，这个价格您参考。好，感谢林评估师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嗯，这个其实现在很新的一些车哈，你就像这个26款的 Q5L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车型嘛，你像前两天还有朋友问这个小米的鹏程，你太新的车现在二手车市场上不一定有哈，那比较新的差不多半年一年的车呢，价格肯定是有优势哈，我们说肯定还是有优势的，但是这个优势呢不会像各位想的那么大啊，不会像现在网上说的，哎呀这个新车跟二手车中间差了15、20万，那你得看他那二手车是什么车况啊。所以说这个您参考哈，我觉得买车嘛，既然您新车二手车都能接受，新车这边先可以去谈一谈看一看啊，看看你能当前能摸到的一个底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那然后呢再去横向去对比一下，不管是福州啊包括省内啊同级别的一些车辆它的二手车价格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车啊，首先呢来跟各位说一台这个应该说现在很有关注度的一台车型或者一个系列吧，就是这个红旗的 G919 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在讲这个坦克300虎克之路版的时候提到过这台车。那现在呢这车开启预售了哈，预售价格35到43啊，不算便宜。但是呢这车其实对于红旗来说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哈，毕竟之前都是做这种商务气息很浓的车。这次呢来到了这个方盒子的阵营哈。那这次呢一共3款车型。车辆外观呢应该说整体设计我觉得还不错，一方面呢是搭载了方盒子的这种大的造型设计，大的一个框架，另外呢就是它还融入了一些红旗原有的元素哈，比如说它的这个车灯啊，据说呢车辆的设计还用到了一些榫卯结构哈，你看上去呢并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这一点还是要给设计师点赞的。那另外呢整车尺寸轴距2900哈，这个外扩的轮眉啊，黑色下护板，包括这个后方的越野小书包，它应该还可以选装前方的这个脱钩哈，你看上去就是跟原来你对于红旗这个系列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这看着这车就是一个字儿叫玩儿哈。那车顶呢还用到了这个卓越384线的激光雷达哈，而且引入了红旗的思南智驾 5.0 MAX 的版本。那应该说呢这车加上它的红外夜视系统哈，在

行驶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穿越呀，或者在这个跑长途啊，长途自驾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对于驾驶员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哈。那这车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动力和底盘层面哈，2.0的增程，四电机系统哈，综合功率620，但是扭矩能够来到1320牛米啊，纯电续航280，综合续航呢1350。那我估计买这车的应该不太在意这个把它当电车开这回事了哈。那另外呢，就是它这四个电机特别有意思，它可以独立控制每个车轮的扭矩和转速分配哈，然后呢双侧可以反向输出，然后转弯半径就会变得更小，包括呢原地掉头哈、插动转向这些都可以，而且加上它的空气悬架，你哪怕在市区里纯当代步车，虽然有点浪费哈，但是呢驾驶体验应该还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越野方面哈，这个前后机械差速锁和能量中锁，然后呢包括这个非承载式的专业越野底盘哈，它大梁的这个扭转刚度来到了9500牛米哈。那另外呢就是电池包，它是位于大梁之间的底部进行了一个加强啊，毕竟买这车的呢肯定还是想着开着它去啊完成诗和远方的这个梦，那你这时候这电池包的安全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了哈。那从竞品来看呢，我们说它的这些功能叠加起来啊，虽然说价格上有差异，但功能可以和仰望 U8 去有一个直接竞争关系，不过这车确实你要和 U8 去比那就便宜不少了哈。那你如果要从价格去看的，它又和这个坦克700的 HiFT 和方程豹的豹8闪充版会有一个竞争，所以说现在这个方盒子造型或者我们说硬派越野啊，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但是竞争激烈一点呢，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好事哈，我们能够用相对低的价格买到一些还不错的产品了。

0: 重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一

时间来到了10:3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首先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方盒子造型哈。就最近呢，这方盒子造型成了各家厂家的心头好哈。那先不管消费者现在有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先出先出啊，咱们不能落后于人。那就在昨天呢，广汽传祺的月七也正式上市了，一共4款车型哈，价格从16万到20万，那这是权益价。那整车呢，看上去配置依旧是很不错哈。现在这个玩堆配置啊，那新能源厂家那是相当在行哈。外观方面呢，这官方叫八方美学设计，圆这个叫什么？方方正正嘛，它这八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来的哈、啊，就取了好几个地方的方正之意。那前脸呢是主动进气格栅啊，中网呢有这个 GEC 的字母标识。那另外呢就是把这个灯做成像老虎眼睛一样啊，很凶猛。哎，那你看上去呢，整车的攻击性是很强的。那另外呢就是从车身的尺寸来看哈，那根据出行不同的需求呢，它有几种轮圈和轮胎可以选。首先呢就是18寸的这个 HT 胎哈、啊，包括18寸的 AT 胎和20寸的这个 HT 胎哈。那标准状况下呢，车辆的接近角30，离去角33啊，纵向通过角26度，离地间隙230毫米。那悬架升到最高的时候啊，离地间隙可以达到310毫米。轴距呢2900啊，中规中矩的一个轴距，但是乘坐空间应该不会差。然后它车辆的这个内饰设计特别有意思哈，它的这个怎么说呢，中控哈，首先我们还是先说这个中控哈，中控呢 15.6 的一个叫星环世界啊，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仪表啊，它的这个仪表呢其实就真的像我们以前看的这个机器人或者看的那种机甲风一样，它不是传统的一整块屏幕，它是切分成3个独立的分区，但是呢又是用这种梯形去包裹起来的哈。就虽然说哈，我觉得可能准车主第一次看有点迷茫哈，这哪个是哪个，但是可能你看习惯了你就觉得应该还挺好玩的哈。那整体内饰方面呢也是这种机甲风很浓哈，包括呢这个我们说它整车配套的这个芯片啊，还有它的智能座舱啊加上这些科技化配置，就会让这台车的一个舒适程度哈、啊，包括呢整车的科技感有一个提升哈、啊。那对于这类车型最重要的依旧是我们说的这个动力和底盘哈、啊。底盘方面呢，这个车用的是闭式的双腔空气弹簧和 SDC 的可变阻尼减震哈、啊。那通过这个主动过滤震动的反馈哈、啊，加强啊这个驾驶员和乘客的舒适度哈、啊。另外呢，就是加上它的这个悬架主动预瞄和晕车舒缓的技术哈、啊，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只要你走的不是那种很极端的路况啊，基本上呢舒适度还是可以保障的哈、啊。而且同样也是3把锁哈、啊，就是3把锁啊，现在成了这个方盒子或者硬派造型的必备，这个叫什么？必备设计啊，就你没有啊，你可能都不好意思宣传了。它这次呢用到的是前后机械差速锁将。

那这个插混呢，目前看到的参数哈，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单电机最大功率205哈。那双电机版本呢是前205后220。那电池方面呢，它会有28.3和45.975两种电池包啊，纯电续航是161和261、259三种哈。那关于这台车呢，其实竞品哈，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提到的几台车，包括你像这个方程豹泰七、iCar 的 V27、深蓝的 G318哈，因为呢它们的价格和外观设计都是有重叠的。那这几台车里呢，泰七应该是一个标杆车型哈。那这个 iCar 的 V27 呢，它更偏向于城市轻越野，也就是我们说的日常代步和露营属性哈。那深蓝的 G318 呢，长途自驾舒适性哈应该会更好。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设计啊，真的让人看的是目不暇接。那这时候怎么选呢？各位就得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实际需求了。然后就说到刚才这个三把锁啊，其实我还想说一下哈，很多人总说，哎，你看这个当年的大 G 对吧，包括其他的一说，哎，三把锁是经典的一个配置，这三把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说这三把锁啊，如果站在之前我们提到的大 G 啊这些传统车型上呢，这三把差速锁啊很简单，就是它锁死三处差速机构哈，就是强制车轮能够同步转动啊，就不打滑。我们通俗来讲，那首先第一把锁就我们讲这个中央差速锁，它就是我们说的中锁哈。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月七这台车哈，它用到的是能量中锁哈。那中锁的目的是什么？它基本上会在这个分动箱啊，它就管前后轴之间的动力分配啊。如果你打开这把锁呢，前后轴它的刚性连接啊，就是50:50啊，我们说这个比较平衡平均的一个分配啊。你如果说开中锁的话，可能就会在一些泥泞的地面呐、啊，包括打滑的那个湿坡啊，这时候去开啊。那如果说是分时四驱呢，你挂低速四驱就相当于上中锁啊。那后桥差速锁就是越野最常见的一个了啊，它是管这个后桥左右两个轮分配的啊，哪怕一个悬空啊，就我们说走这炮弹坑或者走什么路段，一个悬空了，另外一个它依旧是有动力的啊。包括我们讲这个玩越野车去沙漠豁沙子是吧，那这时候它靠的就是这个后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前桥差速锁，它是管这个前后这个叫什么，左前变两个轮的啊，前面两个轮，它跟后锁的原理是一样的哈，就是锁死之后啊，前轮同步也可以走。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极端那些工况了，你像很多人开这个车爬坡啊，重度越野呀，但你日常是绝对不能开这个锁的。我印象当中之前看到过一个案例哈，说可能车主不太懂，然后呢开前锁，然后半轴给打坏了。所以说日常啊，在这个铺装路面，说白了就是我们在马路上开，在高速上开，基本上就不需要开启这个差速锁。它基本上呢，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你打开之后，它反而会破坏这个扭矩分配哈，可能就会给车辆带来一些影响了哈。所以我们说呢，其实从一开始设计之初啊，这所谓三把锁呢，是针对这种硬派或者说越野车啊，就我们直白的点讲叫越野车去使用的哈。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车型哈、啊、它都加上了这些配置。你包括这个能量中锁，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月七这台车，它用到的这个能量中锁，就它的好处，它不是机械结构牙嵌式的，以前我们说大 G 上，就老版大 G 上那种，它是那种机械式的锁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机械构件啊。但是这次呢，它是电控的啊，就是能量中锁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是电控的一个虚拟的一个配置哈。电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响应速度更快啊，打滑瞬间就能转移能力，哎，立马去分配啊。然后呢，就是在铺装路面啊，你可以短时间使用啊，但是平常没必要去开这个玩意儿。那另外呢，就是它能够调控这个电机能量啊，因为毕竟我们说嘛，都是前后电机的一个设置哈。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些 SUV 啊，各位在选的时候呢，有些概念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搞清楚啊，你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你如果实在是没这需求呢，我觉得

0: 可能这车型不一定适合大家哈。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七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18万到21.78万，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七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零百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我们来关注一台比较亲民的车型哈，这个新款的日产 N7 呢，在昨天也正式上市了，一共有6款车型哈。那价格区间从11万到15万哈，限时权益价呢是10万到14万。作为年度改款车型呢，这个依旧是基于天眼纯电架构打造的哈。那主要是部分车型增加了激光雷达的配置，而且换装了国标门把手，这个很重要哈。那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设计吧。首先呢，外观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调整的哈，因为毕竟只是一个年度车型。

不过呢，这次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叫轻杆的浅绿色车漆，日产N7这台车我觉得至少在外形上看上去是很讨喜的，这次换上这个车漆之后呢，我觉得看上去质感会好很多哈，不知道很多年轻人会不会因为这个颜色去冲动消费。那这次呢，新的 N7增加了激光雷达反车型哈，在车顶上方呢配置了这个激光雷达的一个硬件哈，那侧面呢轴距依旧是2915， 而且是换装了我们说半隐藏的一个门把手，前翼子板呢也增加了这个测试摄像头哈，这哨兵模式我们说现在很重要哈，不然有的时候你这车磕一下碰一下，你想找人都不好找。 那来到车辆内部呢，整车的设计还是比较简洁的哈。 那依旧是 10.25 的一个全液晶仪表和双色双幅的一个方向盘，中控屏呢是 15.62K 屏的一个设计哈。那还新增了网易云的 APP， 配置上呢，新车的这个 AI 零压云毯座椅呢，它能够自适应控制升级啊。这个日产在座椅的设置上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尤其是这个 N7，这个N7的后排呢，我是体验过一次哈，我觉得对于我这个体格来说，舒适度还是不错的哈。 你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提，我特别想说那个车的品牌，但我确实不能说啊，我总坐那个车啊，然后呢我第一次坐的时候是我打车打到了一台，然后坐上去之后啊，我觉得我这身高也没有很高，但是我坐到后排呢，我这头都已经顶着它天窗了，各位一点不夸张，就是我真的是没办法，别说完全坐直了，我稍稍挺直一点腰就头要顶上去了，我感觉我头都要伸出天窗了，然后我当时还问司机师傅，我说这个后排座椅能调吗？他看了一眼，他应该看出了我的窘迫，他说小伙子这个调不了，你要不你就往下低一点吧。我那一路太难受了，就这个确实是要考虑到实际的一个乘坐体验的哈，所以说日产你从油车开始，这天籁后排大沙发对吧，那就因为这大沙发它当时都卖了多少车呢。 那说回到N7哈，其他方面呢，你像这个后排的座椅加热、座椅通风、方向盘加热、后排空调控制等等的这些舒适化配置也都有哈。那这次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激光雷达版哈， 全车是有30个高感知传感器和8650P的芯片搭配的哈。那车位到车位啊，城区园区的漫游等等功能。那最高配的版本呢， 还用到了这个全新的电控减震啊，包括呢自带预瞄功能哈，所以说呢这个就看各位需求了。如果说你单纯买代步车的话，我倒觉得不一定要上这个最高配哈。动力方面你就不能对它期待太多了哈，依旧是两个功率的前电机，一个是160，一个是210哈。那电池包呢是56和71的两个版本哈。那配置呢， 这个因为具体情况不同，它的续航从525公里、540、625、625和635公里都可以选哈。那所有配置呢都用上了这个智能热管理系统啊，和 6.6千瓦的 外放电啊。 那其实N7的受众呢， 一般来说是30到40岁的一个群体哈， 这里边有两类，一类呢是日产的燃油老车主，他换购增程，那这些朋友呢可能开日产开久了比较习惯，或者喜欢他的这个底盘调教风格哈，那换车的时候会优先考虑熟悉品牌。那另外呢就是首次选购或者说增购一台家庭代步车，那这些朋友们的需求肯定是后排空间啊，乘坐的舒适性啊，对于智能座舱呢有一个基础要求就可以了，但是不会去 盲目追求这个所谓的高阶智驾哈，这些人的痛点呢就在于后排的空间表现啊，电池的安全度啊。 那日产N7的产品呢就是瞄准了这些朋友们了。那竞品方面呢，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哈，你像这个长安起源的 A06、A07 包括呢吉利银河 TT 哈，那可能吉利银河 TT 我觉得更多倾向的是年轻人。那如果说从价格方面呢，小鹏 MONA 的 M03 啊， 埃安的 RT 啊， 比亚迪秦 L 的 EV 啊，这个包括领跑的应该是 B10 啊， B01 都是比较高性价比的车型哈，所以说呢，在现在这个15万左右哈，或者说15万以内纯电轿车的赛道持续内卷的情况下呢，你只有去不断的堆叠配置哈，才能够抢占市场。那合资这边呢，你像 N7哈， 它就走的是这个舒适家用电车的路线哈，价格相对比较亲民啊，而且呢中大型空间啊，错位抢占市场啊，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做法。 好了，各位，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微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市区内缓行路段集中在现在的湖滨路西湖公园的门口，一路往湖东路817路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目前

0: 边流量是偏大的，以及此刻的巫山路啊，一路往南门东五一广场的方向来行驶，后方是甩到了嘉阳路的路口，这段也是排队较长，车行有些缓慢，走走停停当中，以及此刻的六一路东大路口一路往火车站的方向来行驶，也在排队缓行，后方是要甩到了德贵路的路口。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伊利，先来刷新资讯。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高度相当于8层大楼。那么在日前，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的细流气球在藏乐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了试运行。不修路不架索道，一个直径25米的大气球把2吨重的输电塔材吊上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脊，高海拔深山区的施工从此有了绿色的空中通道。而所谓细流，就是通过缆绳把气球连接到地面，收放缆绳就能控制高度和水平位置。这个空中搬运工利用氦气浮力承担主要载荷，地面细流系统控制运动。中秋马上就到了，今年月饼又卖不动的话题又冲上热搜了。现在月饼的促销潮已经开启，折扣率普遍在6到9折之间。美心、半岛、英记、荣华等传统的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礼盒在线下普遍打出了7到9折。比如原价318元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现在只要238元，降价近3成。而在香港地区呢，叠加支付方式优惠，美心月饼的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折扣已经低至6折。有批发商表示说，如今月饼礼盒的利润已经很薄，利润率大概10%，即便亏本也得打折卖，否则过了8月15就烂在手上了。而值得关注的是，月饼市场其实并未封盘。那么从市场端提供的数据来看，今年月饼的销售规模约290亿，同比还微增了2.7%，需求底盘仍在，只是结构变了。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到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而月饼更多流向餐桌而非赠礼的场景，消费者开始关注它到底好不好吃，吃得健不健康。最近大量求职群体在社交平台分享使用高德地图查看用人单位的评价的经历，原本作为出行导航工具的地图产品意外衍生出了求职避坑的新用法。有求职网友表示说，如果有人面试被骗过，会有人在高德地图里评论，可以直接避雷。有网友说，用高德看工作靠不靠谱很实用。还有网友说，一般好评不一定准，但是差评都比较真实。有记者在高德地图尝试输入公司地址，除了显示地图之外，还有几十条对该公司的评论，里面确实有员工点评在公司上班的感受，还有求职者谈到来这儿对求职对公司的感觉，还有网友是刚好经过公司附近做了点评。那么根据了解，高德这项地点评价并非新功能，而是一直都有。最近有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智灵多邻国的会员免费试用业务故意诱导消费，存在消费陷阱。有网友表示说，自己免费使用多邻国3-4个月之后，在 APP 内看到 Super 多邻国的家庭套餐7天免费体验的订阅入口，点击完成订阅，并未出现7天试用倒计时，而是直接被扣除了738元的年度订阅费用。也有网友说，多邻国扣款前没有任何提醒，1个多月后自己才发现。虽然说这些用户后续申请退款，几番周折之后退款已经到账，但是仍不免让人心生质疑，既然无法体验7天免费，为何平台还要标注7天免费试用呢？最近苹果硬件工程副总裁 Tom 在公开采访中明确表示，不建议用户给 iPhone 额外贴屏幕保护膜。他坦言，每次看到有人给 iPhone 贴膜的时候，他都会感觉到不自在，因为团队在屏幕耐刮耐磨方面进行大量研发，希望用户直接体验原厂的屏幕。那此言论引发热议，不少数码爱好者表示，即便手机

0: 玻璃材料不断迭代，至今仍没有厂商能够做出完全能抵御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石英颗粒的玻璃。根据了解，第二代超磁晶面板玻璃首次用在 iPhone 17系列，抗刮性能达到前代产品的3倍，后续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6两款机型的正面屏幕也都搭载了第二代的超磁晶面板玻璃。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交管方面有办理的诉求，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林倩倩发来的消息啊，我们浏览了一下之前过往的聊天记录，遇到一个问题，打开1123，发现自己有30条累计4500元的违法的罚单，是在同一个地点，这个能不能申诉？又去哪儿申诉呢？因为之前没有收到过违法的通知，突然发现这么多的违规，也提供了车牌号和联系方式啊。那么根据了解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概率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重复录入的这么一个问题，不过也不一定啊。您得看同一个违法地点，您最近或者过去一段时间是不是经常有途经这里。如果一个违法行为您没太注意，不小心违法了，然后没有收到违法通知的短信，那后续呢又习惯性的这么开，有可能会导致重复的违法行为。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说这个重复录入您是完全是可以申请复核，这没任何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关键点，您只说了同一个地点，并没有说它是否是同一个时间出现的违法。那具体呢，您可以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上去查询啊，选择这个违法复核，或者通过交管12123去查询一下这30条的违法，它到底是不是同一时间拍的。如果是同一时间啊，那么显然是录入重复了。那如果是同一个地点不同的时间，那是证明您是不是确实有这么多条违法的行为。那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你该认罚还得认罚，因为你这次违法了，明天你又开又违法了，这是很正常的。那至于您为何没收到这个违法的通知，有可能是因为您的联系方式是否发生了变更，您没有及时到12123上去变更你的联系方式啊，这个业务可能也得到线下去进行办理啊，所以导致你没有收到违法通知的短信啊，这是有可能的。那这个过失呢，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复核。如果是因为你没有收到违法通知的短信和后台留的不一致的话，那这个是无法复核成功的啊。如果说这个自己后台留的这个短信通知都正确，联系方式都正确，就是没收到违法通知的短信，您可以就此向交警的这个处罚流程提出你的一个质疑。那后台审核的话呢，也都会综合考虑您的这个过失的行为，以及交警在执法过程当中这个违法通知是否存在一些瑕疵，这都会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那具体呢，我们的记者应该也会联系您去详细了解您的这么多条违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了，这个说完倩倩她的这个帮忙求助的信息之后，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畅行876的商城为各位推送的福利好物啊。现在天开始逐渐变冷了啊，现在反季节入手天冷保暖的产品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带来的是全球爆款断货系列的 Coach 的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今天到手399您带走，总共只有200组啊。这个 Coach 的一个经典的围巾，准备两款，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羊毛款摸上去也是非常的软弱细滑，没有

0: 有扎刺感啊，揉搓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式自带丝滑的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非常的丝滑，垂坠很自然。这秋冬季出门搭大衣配风衣啊，也显得非常的知性。反季节，平常这个专柜一条上千块，今天咱们399到手啊，省了整整几百块钱，而且一条围巾能用好几年呢。两种款式，黑红灰多款颜色是可以选择的，而且防尘袋礼袋都能够配齐，只有200组，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在下单之前不要忘记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呢。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0: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0: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静安大队古岭中队的副中队长黄坤，黄警官。黄警官你好。
3: 大家好。
0: 黄警官，我们先针对刚刚这个倩倩这位车友他所提出的这个是否是重复录入的这么一个违法的行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是否是存在着一个重复录入，或者是有可能是确实有多条违法的一个行为记录呢？
3: 首先他这个提出来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参考的条件，我们只能看出他这个他想表达的是他在同一个
0: 地点
3: 发生了多次的违法处罚记录。
0: 嗯，
3: 那具体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他这个违法时间是否是同一时间，或者是不是这个
0: 同一间，或者间隔时间比较短的，
3: 间隔时间比较短的，对，是这个一个情况。然后这个他需要这个他自己提供相应的这个证据照片到这个所在地的这个交警大队的这个法制科窗口进行一个复核，或者是如果不便到窗口，也可以通过这个12123上面的这个违法行为的一个申诉，进行一个申诉，这样子
0: 是
3: 两种渠道。
0: 平常在这个和车友的答疑解惑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车友对一些违法停车这样的违法行为是否是被重复执法提出过疑义啊？有的车友说，我车停这儿，我就没怎么动过。后来呢，经过我们了解，有动过，开回来之后又停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了。哈，那其实这样的话，就算是两次的违法行为。他如果车一直没动的话，那可能处罚一次就已经处罚一次了。
3: 是的，就是说我们处罚的依据都是依据现场照片。如果说车辆有发生过
0: 移动
3: 、就是比如说就算是这个你比如说原来停在这个位置，我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到这个位置，这个他只要是处罚的这个时间段不一样，然后通过照片比对也能看出来你的车子所停的位置存在不一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这个
0: 再次
3: 进行一个处罚。
0: 对，所以这位车友呢刚刚所说到的30多条违法，这违法的记录是很多，然后呢在同一地点，如果说不存在重复录入，但即便是重复录入也不至于这么离谱，是吧？所以我判断有可能是平常自己开车不太注意啊，出现了一些违法行为，因为没有收到违法通知的短信才导致连续性的违法。
3: 是的，
0: 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是的。
0: 不知道具体的违法类型和违法行为到底是什么，更要查一查自己在咱们交管系统后台所留下的联系方式是不是正确。
3: 对啊，是的。有的也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可能这部车辆可能并不是他个人名下的。
0: 也是有可能的，
3: 也有可能，所以说有可能车主收到了并没有通知他，也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0: 对对对。平常我们在这个跟群众接触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吧。
3: 是的。
0: 自己违法之后不知不觉啊，天天都这么开，然后累计的违法就非常非常的多。
3: 对
0: 啊，这也是要注意，所以我们才提醒大家，最好你哪怕你能记起来，每个月你打开一次12123。
3: 是的，一个就是这里也提醒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部车子是单位名下或者是他人名下的，在你手上长期使用的话，建议您这个可以到这个12123上面去，或者请求车主这边协助您这边把 这个常用的电话联系电话变更成您自己现在的所在的电话，
0: 嗯，
3: 然后。

0: 如果说不方便更改的话，就是也要跟车主交代一下，就是说我如果这部车有什么违法的话，要及时告知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如果说是您自己的，那就是去确认一下自己留的联系方式对不对。那像我所说的，如果说他这么多条违法，我后台留的联系方式又对，那一直没收到短信通知，那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个我们在后台复核的时候，是否这个也存在着一定的余地呢？
0: 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个申诉的理由，然后这个可以进行发起的。如果发起了申诉理由后，它这个系统会自动去调取后台服务器的数据，看一下是否有向您这个号码发送过通知的短信。如果有服务器的这条记录，因为记录都是实时存在的，
1: 对，
0: 有这条记录的话，那个就这个申诉就会被驳回。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申诉的依据，
1: 对，
0: 法制部门会酌情进行考虑。
1: 是啊，因为这个是咱们交警的一个执法通知的一个流程。
0: 对，是的，
1: 这流程没走完，那就说明啊，咱们交警服务啊，这个管理是存在瑕疵的，那这个法制部门会酌情考虑。
0: 是的，
1: 这个给您的违法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做出一些相应的灵活处理吧。那如果说是确实没问题，我们都发了短信了，是你自己没有做及时变更，那是你车主自己的问题。
0: 是的
1: 啊，那这个就无法复核成功了。
0: 对
1: 啊，所以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基于这位车友您描述的情况，我们做了各种可能性的分析啊，所给出的一个判断啊，您自己关键是要先查一查。第一，这些违法是否是在同一时间，注意是同一时间，我们知道是同一地点，但是是不是同一时间，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您的联系方式留下的对不对，第三才是其他的可能性啊。这个希望
0: 对，这里再补充一下，就是他刚刚讲到的同一地点，可能在大部分人认为理解，比如说我现在把车子停在某一个位置，比如说我停在小区门口，那我停在小区门口，我就认为小区门口是一个地点，但是实际上小区门口，比如说它有一条道路，它可能在这条道路上的某不同的位置进行了停车，但是它都在小区门口，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我停在小区门口，这一个一整片的范围都是，但是实际上违停它是的地点，它是以周边的参照物以及这个你实际停车地点是否发生位移进行一个处罚。
1: 是啊，这个三十多条不太可能重复的物不可能会这么夸张，
0: 是
1: 可能大概率是这个不知不觉的违法，然后呢因为没收到短信才导致连续性的违法啊。好，这帮倩倩解答完她的违法的困惑之后，今天要和黄警官重点聊一聊，你看接下来九月底了，中秋马上就到了，中秋过完就是国庆啊，每年这个时候呢，咱们鼓山鼓岭总是会迎来一大波客流。而最近这段时间呢，各位在刷小红书也好，在刷抖音也好，还是别的新媒体平台，也都能看到咱们鼓山最近也推出了一个点赞量非常高的一个举措吧，就是咱们的落日专线。
0: 是的，
1: 前面和黄警官聊一下，这发现其实不仅仅是落日专线啊，落日专线应该只是我们这个鼓山鼓岭这边针对停车和交通管理方面做出各种系列配套政策当中的其中一项。
0: 是的
1: 啊，那针对大伙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停车的问题，现在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了，是吗？
0: 啊，对，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目前现在鼓山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个，现在这个鼓山风景区现在是被列为国家五 A 级的景区的考评的一个重点对象。然后所以说景区的很多配套设施以及一些相关规划都发生了一些改变。所以说推出这个落日专线的这么一个举措，也是迎合因为这个车辆的行车发生了改变的情况下，这样子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能够上山的一种方式，所以推出了一个新的举措，也是在这个文旅部门的一个举措。那现在目前来讲，就是鼓山地区这个大家到鼓山地区来游玩的过程当中，尽量还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通行，因为现在鼓山地区的这个整个交通配套是非常的成熟的。首先，它鼓山公交总站有大概将近16条线路能够

0: 遍布整个城区都能、基本上你坐公交车都能够到达，
1: 而且还有地铁，
0: 对、都能到达这个鼓山的这个、山脚下，而且非常方便，就是它公交总站那个门一出来你就能够达到到达这个下院的这个广场、就可以进行游玩。第二个就是地铁，现在地铁二号线基本上就它的这个运营时间也都有

0: 也基本上你在通过地铁的这个转运也能够、嗯、也能够，就是你来迟一点也不用怕说哎、嗯、没有车回去或者这样的情况出现、嗯、这是一个公共交通的方式、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因为随着鼓山的这个景区它这个目前说是名气吧，我们就说名气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景区逐步往围上面去靠，
1: 嗯，
0: 所以说前来这个慕名而来的各地的游客也比往年要增多了很多，
1: 嗯，
0: 然后加上本地的一些市民也成为这边一个晚上避暑纳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说鼓山这个地方就是早晚现在都会车流量都会相对的比原来大很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也找了这个鼓山的这个交旅公司，
1: 嗯，
0: 跟他们讲，就是说一个。但群众来的多，那你的运力首先要保证，
1: 嗯，
0: 运力保证了，你大家来玩才不会出现这个滞留，滞留，对你运力保障了，大家才愿意选择公共交通，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公司也是非常的支持，
1: 嗯，
0: 现在就是增容了，就是原来从原来的16部车，现在增容到了26部车，
1: 嗯，加了10部嘛，
0: 对，加了10部车，
1: 行车的间隙就变短了，
0: 对对对，行车间隙这样子，就是它发车时间也从原来的大概15分钟一班，现在提早到基本上是坐满，它也能发车，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样子它运力整个就能够提升了不少，所以说大家来鼓山最舒心。最直接最简便的方式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来，乘坐公共交通上去，
1: 对，
0: 然后因为现在它的线路原来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个优化，我们实际考察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旅游的接驳车的这种他们原来它是很单纯的，就
1: 是到18井，
0: 对，下院到18井，这么一个短一个区间，但是再往上呢，它原来是只有一个到涌泉寺，现在叫凌元洞，到凌元洞的这么一个转运，它就没有更多的线路了。那大家到鼓山来玩，那我们上面山上想到观景台去，想到白云洞去，想到凤池去，对吧？这些地方它是不通的，那所以说大家来这边的话，就更多的愿意说，那我既然不通，那我就干脆
1: 开车上去
0: 更方便。所以说，那我们针对这样的情况，然后也因为他们的车变多了，那我们就要求他们，你们线路要扩展，
1: 对，
0: 要扩延伸出去，要你整既然是。这个山上的交通，那你就要把覆盖到这个山上去，你不能出现这个，
1: 可以这么理解啊，原来是因为公共交通的不完善啊，现在公共交通完善，我们先说其他地方到鼓山山脚啊，
0: 对，
1: 现在公交地铁都很方便，那到鼓山山脚之后呢，那是景交区间景交车的运力和线路不完善，
0: 对，
1: 才导致很多人我想干脆我就开车上去嘛，
0: 对，
1: 那山上停车空间有限，所以交警能做的是什么呢？开辟新的停车区域，
0: 对。
1: 然后呢，停车场开辟好了，那可能离原来的白云洞18井那边稍微有段距离。
0: 嗯。
1: 那你景交区间也得做相应的调整啊，
0: 对，
1: 你不能只到原来的18井停车场啊，
0: 对，
1: 是吧？你还得该延伸延伸，甚至得延伸到这个停车场的区域，那方便我们纳凉完之后能够坐景交车到停车场，再开车下山。
0: 对。
1: 啊。那这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工程，可见咱们这个国岭中队在这段时间也确确实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备受网友好评的落日专线，
0: 对，
1: 这应该是我们关注了互联网的舆情，也关注了大伙儿的一个实际的来鼓山游玩的一个心理。
0: 对，
1: 既然这个你看这个落日缆车这么出名，这么多人喜欢。在鼓山的半山腰上，然后俯瞰整座福州城，有这个需求，所以咱们才有一个专门开了一个落日专线啊，
0: 对对对，
1: 专门把大家运到可以拍照，
0: 对，
1: 拍照出片的地方，
0: 对，
1: 来满足大伙儿的实际需求，
0: 对，是
1: 啊，目前这个线在互联网上备受好评，我还没去，现在真的不敢随便去鼓山，人太多了。咱们平常在那儿做管理，是不是也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乘坐公共交通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也基本上按照我们的规划，在哪个点停，在哪个点拍。
0: 嗯，对，这个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落日专线，它这个是的一个由来，就是为什么会。

0: 征了一条落日专线，就是我们也是我们交警部门向跟文旅部门一起互相研究出来的一个新的线路。那个它的原因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观察到就是很多来到十八景的，来到十八景的游客，他们爬完山或者是在上面休息了一下以后，他们想往山上走，然后呢，更很多人的意愿是想到山顶上去看一下福州城的全貌。那你在这个古山的眺望台，只能看到一部 分，
1: 对，
0: 你到你上面还有一个大榕树观景台，还有一部分，那就是大部分人的诉求都是愿意上去。那乘坐公交车的人也有向文旅部门反映，就是说能不能在十八景的基础上扩容一条线路，专门去到这个大榕树的观景台，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这个现在的陵园洞，它的就是我们原来讲的涌泉寺停车场，它因为景交车的扩容扩了10步以后，它上面现在根据景区的这个建设计划，它现在已经十八景的停车场已经不再对外，它做成了一个公交车的一个接驳转运。
1: 啊，十八景停车场不再对外。
0: 不是十八景，说错，不好意思，
1: 口误。
0: 对，就是
1: 涌泉寺
0: 的停车场，它现在是不再对外了，不再对外了。然后它作为一个景交车的一个接驳转运的一个中心，所以说很多人原来说我要上去看落日，那我就开车到涌泉寺停车场去，然后我走两步到观景台上去。那现在它这个停车场已经改变了性质了，不再接受社会
1: 车辆，变成了景交车的接驳点。
0: 那大家想去看落日，那就要从十八景
1: 步行上去，
0: 那比较远，
1: 可能一公里多，
0: 要将近两公里，
1: 将近两公里，
0: 对，
1: 两公里，
0: 而且都是爬山上坡路，
1: 哎呦，那是累。
0: 对，所以说在结合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跟古岭管委会的这个旅文处，然后还有古岭开发公司、古岭交旅公司坐在一起会商了一下，决定增加一条落日专线，这样也方便大家上去看这个日出，
1: 所以说这个人流客流一大，这大伙儿的需求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出现了井喷，我们相应的政策都得做全方位的调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
0: 是的，
1: 我们时间的关系先进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来到了11:30啊，目前市区内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啊。同样提示各位，现在的杨桥路白马路口一路往东街口的方向来行驶，还是有较多车流，后方是甩到了高峰桥的公交车站啊。那除此之外呢，今天的五四路南北双向总体表现一样是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在半点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礼。不要忘记回复关键词好物，来看看我们换季的 Coach 的一个围巾啊，各位可以进行选购啊，反季清仓啊，咱们只要399就可以入手了。原本专柜上千块的大牌货，399今天您带走，总共只有200组啊，各位赶紧下单。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更多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商城。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静安大队古岭中队的副中队长黄坤，黄警官，黄警官你好。那个在我们和半点之后要和黄警官交流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交警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推出的新举措啊。这个针对外地来中游玩的车辆驾驶人对路况不熟等情况，福州交警在中秋国庆假期是实施人性化柔性管理举措，对符合条件的轻微交通违法以教育提醒、现场纠正为主，不予处罚。那么适用哪些情形呢？假期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像是不按规定停车、违规鸣喇叭、超速未达20%、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轻微压实线行驶、单行道逆行，进行柔性的执法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咱们原则是柔性执法不等于放任违法，这些举措仅适用于外地来蓉游玩车辆，且违法行为轻微，当场能够改正，没有引发事故，不造成道路拥堵的情形。那像是酒醉驾、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超载、闯红灯这样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咱们交警部门还是会依法从严查处，绝不姑息的。那么刚刚所说的这些违法行为都是非常轻微的违法行为，主要针对外地来蓉的车辆啊，不熟悉路况所导致的轻微违法啊，这些是柔性执法，不予处罚。那剩下的走一般程序的，那不好意思，还是严惩。而且刚刚说了，那个举措仅针对外地来蓉游玩车辆啊。那同时在假期呢，福州也推出了多项便民的举措啊，为来蓉游客排忧解难。比如说景区周边的临时停车指引呢、这个一会儿就和黄警官好好来聊一聊啊。比如说啊，这个车辆的帮扶与事故的快处啊，实时路况的信息推送啊，现场问路的导览服务啊，车驾管业务的咨询指引啊。在今年双节期间呢，咱们车驾管业务是不打烊的，游客如果有驾驶证、行驶证相关的疑问，也能够现场提供政策咨询，引导线上办理渠道，减少来回奔波的风险。所以提示，如果你有朋友来福州玩的话呢，合理使用导航软件啊，规范文明行车，停放公共停车场，营造有序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那黄警官，刚刚是咱们的支队层面推出的双节期间新的交通管理举措，那具体落实到比如说咱们中队的辖区范围，咱们中队特别是除了所说的轻微违法行为之外，在服务上都有哪些的部署？
4: 首先我们中队作为一个景区中队，

0: 反正这个节假日都是对我们的一次次的考验，
1: 嗯，
0: 就是也是一次这个服务上的一个
1: 提升，
0: 对，就是针对这个福州交警提出来的这种柔性执法的举措，这个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个便民措施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也发现就是来到鼓山景区的大部分都是外地车辆，
1: 嗯，
0: 居多，外地车辆居多，然后到了鼓山上面有找我们问路的呀，
1: 嗯，
0: 也有开错岔口的，因为山上确实，
1: 鼓山还好，主要是鼓岭，
0: 对对对，他有的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有的会把车子啊停在这个路边的这个土堆上面，这样子就是这样，我们都有发现，就是说针对这种。一些轻微上的违法，比如说驾驶员在场，我们能够做到提醒、提示，哎，请解除的，这个我们都会积极给他引导，并且给他耐心的做一个解释，比如说他想去某一个地方，要该怎么走，该怎么停，
1: 嗯，
0: 哎，这样子我们都会给他进行一个介绍。那但是这里也说明一下，就是鼓山鼓岭公路。它这个是属于这个市里面制定的，这个是严管公路，严管道路，它这里讲的是针对外地车辆进行一个轻微违法免于处罚的这么一个举措，
1: 嗯，
0: 但是就说像我们本地的，老百姓对鼓山应该都是很熟悉的，很熟悉的，他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下，在山上行车，第一个全线。是禁止停车
1: 的，
0: 全线是禁止停车的，就是你只要一停车，就这个就是属于这个会被抓拍，或者会被现场的民警进行一个处罚。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像这些重要的路口，比如说像下院的这个区间车路口，区间车二号停车场路口这个地方，还有那个十八井的山门口，林园洞的出入口。然后这个还有万松湾的出入口，现在这些比较人流量比较聚集的一些位置，那在这些地方如果产生了违停，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不礼让行人之类的行为，这个我们都将进行一个进行一个处罚，对，
1: 其实我认为这个举措很好啊，因为为什么呢，我记得在今年这两年福州来福州玩的人特别多，特别是去年国庆到今年春节五一啊这段期间，咱们交警呢也是在这些节前会适时发布咱们的人性化执法的举措。当时我们都是福州人嘛，身旁就有人说啊，我就被罚了，外地车辆不罚，专门罚福州本地的车辆，这免疫车主内心遭受10000点暴击。我后来就专门查阅了一下咱们过去支队层面所发布的相关的文件，确实有提到人性化的执法举措。那针对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公布的这段人性化的执法举措，它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示了，仅针对外地来荣游玩车辆的驾驶人。
0: 是的，
1: 而且结合刚刚黄警官所说的啊，像鼓山公路、鼓岭公路，这原本就属于严管路段，作为福州人老在福州开车，你肯定知道，但并不代表着外地来荣的车辆我就能在那儿随便停，严管路段该不能停还是不能停，只是说你本地车主我们就直接罚了，外地车主我们会考虑劝离，你不劝离拒不配合，那该罚照样罚，能劝离能当场改正的啊，因为你是外地来荣的，可能对路况不是很了解啊，咱们在这方面在尺度上啊稍微做一个提醒的动作，那本地的这个车主你都明白是吧，这不能停就是不能停，所以明确了咱们的执法的尺度、执法的原则和柔性执法的适用对象以及柔性执法的适用行为，大伙儿就应该明白啊，我们福州交警在双节期间的交通管理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并不代表着姑息，而是更加柔性，更加贴合外地来荣对福州路况不熟悉的外地车主。
0: 对，这也是一个城市温度的展现。
1: 是是是，那作为本地人啊，当然这个过去几个假期虽然说不少米 A 车主内心遭受了暴击，但是通过我的观察，大伙儿还是非常的理解的，
0: 对，
1: 只是在网上开个玩笑啊，但还是很理解，看咱们福州市能迎来这么多的游客登上

0: 了全国旅游热度的榜单，前十啊，咱们作为福州人也是与有荣焉嘛，
1: 对，
0: 也是感觉内心很开心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一段单独拎出来说啊，同时像我们所说的景区周边的停车指引这个问题，我记得前一两年黄警官刚来我们节目端上线就跟大伙儿介绍过这一块，咱们的停车的停车场的一个数据啊，都会向外公布，
1: 对，
0: 都有设置这个指示牌，剩下多少车位，都会在停车场入口之前就会进行公布了。
1: 对对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有设置一个数字的诱导屏。
0: 对，同时呢，咱们鼓山下院那边的停车场应该是经过了几轮改造，现在停车的容量应该是很大。如果我们仅仅计算下院地面和地下的便民停车场，总共能容纳多少辆车在那儿停？咱们有算过这个车位数吗？
1: 这个目前来讲，就是说它现在有下院目前现在有三个地块的停车场，第一个就是下院一号停车场，还有一个是下院二号停车场，还有一个是下院惠民地下停车场。下院的主要的停车场就是这三个。然后现在一号停车场它是主要针对于外地来龙的这个旅游团的一些大巴的专用停车场，
0: 就在咱们岗亭那边。
1: 对对对，
0: 那是一号。
1: 对，一号停车场它就是在鼓山公路，它是严禁19座以上的中型大型的这客运车辆上山的，就是很多外地旅游团，比如说包了车来，然后到这边来，他会在一号停车场进行一个停泊，然后转由警交车进行一个转运，或者是这样子。所以说一号停车场它的设计泊位是34个小车位以及20个大巴位，然后这一号停车场目前是这样。然后二号停车场它就是经过了这个原来的改造之后，提升了大概将近100个车位，从原来的大概220几个，要提升到现在将近330个车位，
0: 就原来这个土坡的停车场。
1: 对对对，原来进去都是土路，然后大家都是你塞我塞的，塞的大家都没地方停。然后现在它里面是变成了标准的这种停车场，然后大概容量那个提升了100多个停车位，现在是有300多号停车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面鼓山的这个地下的这个
0: 惠民
1: 停
0: 车场，
1: 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大概目前承载设计容量是350个车位。
0: 那全部加起来可能700个车位左右吧。
1: 差不多七百个车位左右。对，
0: 山上都不用说，山上肯定没有太多停车空间了。
1: 山上现在就是说，现在只有2个停车场，一个是
0: 十八井
1: 停车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们现在新开辟的，在落日缆车旁边的有一个叫做那个教育基地，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有一个停车场，是我们跟他沟通完
0: 协商完之后，
1: 对，他在节假日没有这个上课的期间，他拿出来向社会开放，为大家提供便利。
0: 对，也设置了警交车，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服务配套还是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正常来说呢，鼓山公路那边因为流量大，可能会进行临时的管制。
1: 对，
0: 临时管制一般咱们的管制就是在下院那边，就不让车进去了，你就直接往前开，然后掉个头排队吧，路边排队缓慢驶入嘛，是这样吗？
1: 对对对，他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鼓山他的这个景区的承载量大概1000，就是大概是只能每小时承载大概3000部左右的车流量，进行一个通行。那现在根据我们就是从五一啊，然后春节啊，这么多次的观察看来，就是说景区的热度越来越提升，就是说有的时候流量会在将近达到7000-8000，
0: 呵，
1: 这样
0: 那已经比隧道流量翻倍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就是在道路。公安机关对于道路的这个通行流量进行一个判断，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要对道路展开一个适时的一个管制措施。这个也是很多群众过来说不理解，哎，你们没有发公告啊？你们管制你要写个牌子啊？
0: 那是交通管制跟交通临时交通管制不一样。
1: 对对，交通管制是说，比如说，哎，我今天在这个明超期间，你这车辆我给你公告，我禁止驶入这个某一段区域。 是这样子。那我们的临时管制是针对于这一时间段流量激增，比如说像早上9点到11点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来激增，这个是临时性的，它并不是说全天候都要管制的。所以说我们也会根据流量，流量一旦放缓，我们就放车上去。这样子，第一个也是确保大家安全，第二个，我们都放上去的话，那里山上也没地方停，你的游玩体验也很不好。
0: 就是如果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咱们是必须要管制的。
1: 对对对，
0: 毕竟是上下一条路。
1: 对，那因为它只有单向双车道。
0: 对。这个没办法啊，所以希望各位市民车友能够保持理解啊，特别是外地来用车辆也需要保持理解啊，这个是咱们客观条件所限，这山路不好开，多配合。那今天我们重点都放在鼓山上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说鼓岭吧。鼓岭在国庆节期间是否也会迎来越来越多的客流呢？
1: 鼓岭是这样子，鼓岭现在它新增了几个网红点，一个像这个驻岗顶的一个新露营地，然后还有一个助理片区的这个一个升级改造，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嘉湖停车场，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的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然后主要的时间段是集中在晚上，
0: 好，
1: 傍晚一直到持续到大概晚上8-9点。这样子，这一段时间段，它的上山的车流量会比较高。
0: 对，
1: 因为它现在嘉湖停车场里面，这个也开辟了一些这个给大家吃饭的那些地方，所以说那边也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观赏日落日啊，城市的风景啊。所以说，大部分人都是在晚餐时间，大概5-6点的时候上山，
0: 一般都奔着上去住一夜的感觉。
1: 对对，然后再迟一点上来的，差不多就是到驻岗顶或者助理营地去露营过一夜的，
0: 是
1: 这样子的。所以说，差不多大家也掌握一下，就是说，如果鼓岭方面存在了，比如说像过仑这个地方，过仑嘉湖过仑口这边出现了管制，那就一定是里面的停车泊位已经
0: 不足了，
1: 超出了承载能力了。那我们也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跟浣溪镇这边也进行了沟通，就是说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下，我们在过嘉湖往浣溪方向新增了1公里的路边临时停车区，就是大家可以，如果确实是嘉湖停车场饱和的情况下，大家这个上来也有1公里的这么一个区域，大概可以停个大概300多部车子，
0: 是
1: 这样子的一个举措，让大家能够更好的那个，
0: 对，300多个车，1公里的临时停车带，这已经是极尽空间之所能，
1: 对，
0: 为各位提供停车的便利了啊！希望各位在这个国庆能有一个很好的旅游体验吧！啊，来鼓山鼓岭景区。也感谢黄警官给我们做了介绍，也谢谢您在这段时间这个为鼓山鼓岭景区的交通管理做出的这么多调研和沟通协调的工作，这确实工作量很大啊。今天的警民车通车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OK，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0: 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4: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3: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4: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3: 头发都竖起来了，
4: 不计较。
3: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4: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一下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0: 象形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秋分。
1: 秋分节气也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一年中最平衡最舒服的日子终于来了。从秋分开始，白天黑夜时长完全相等，往后昼渐短夜渐长，气温稳步回落，真正的秋天才算正式就位。很多人感觉最近明显变凉快，早晚温差变大，正是秋分节气最直观的变化。秋分自古就是收获之日，所以国家特意把中国农民丰收节定在了每年秋分。我们餐桌上的米饭、果蔬、杂粮、一饭一蔬，都是四季耕耘换来的踏实与安稳。换季时刻也提醒大家，秋分润燥，早睡养神，清淡饮食，顺应时节，好好生活，不负耕耘，不负秋天。祝人间秋收接风，岁岁安稳。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时间来到了12: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的两个小时呢，宋晨将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啊，新鲜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在持续等着各位。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包括一些即时路面信息的，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了。那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往返松溪观光列车开行。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部分业务将暂停办理。比家猫还小，人类百余年来首次发现现存猫科新物种，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21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新线路，福州到松溪首次开行。该线路依托莒宁铁路通道，途经福州、连江、宁德、周宁、政和、松溪等站点，串联起闽东北滨海风光、高山秘境与传统古意，为福建旅铁融合再添一条全域流动文旅走廊。据了解呢，该观光列车以宋式美学为设计内核，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斑喙凤蝶为核心 IP， 全车设置观光坐席、家庭亲子多功能展演、露营休闲及私密包厢五大主题车厢。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相关产品已在12306客户端铁旅专线正式上线。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部分业务将暂停办理，请大家留意，别跑空了。同时呢，福建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外业务大厅12329热线人工客服也将暂停服务，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 APP、 微信公众号等综合服务平台正常运行，12329热线自助语音服务24小时不间断。最近啊，这个赏花界顶流石蒜，也叫彼岸花、曼珠沙华，迎来观赏窗口期。石蒜呢，全株都有毒，含有石蒜碱等多种神经毒素，皮肤接触其枝叶可能出现红肿、瘙痒，误食可能导致恶心、呕吐、腹泻、腹痛，严重时伴随头晕、肢体麻木，甚至呼吸困难。各位观赏时务必要确保安全距离。近日呢，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种新物种哈，属于虎猫。这是人类100多年来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的新物种。那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呢，这种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呢，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呢，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啊，当前是知之甚少的。

我们再来关注哈，各位，这个最近啊，我刷短视频，我发现这很多都已经开始给大促做准备了哈。我们有好物给到各位哈，就是这个围巾。我们说买东西其实要买反季的，就之前有朋友说这个什么冬天买空调啊，夏天买羽绒服，但有的时候反季确实便宜。那你像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 Coach 的经典围巾哈，大牌咱们就不用说了，但围巾他家确实不便宜，专柜可能要上千，但您今儿到手只要399啊。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就是这个他们家特别经典的老花围巾啊，整整省了几百块。而且呢，很多人说，哎呦，一个围巾我有必要买这个这么贵的吗？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的哈，因为呢，首先就是质感啊，这款围巾啊，这个搓揉不起球不变形啊，它自带这种丝滑的光泽，尤其是真丝款的哈，你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滑的，而且呢，秋冬你搭配一些大衣啊、风衣啊，哎，它也显得很知性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它又是经典老花的这个设计哈，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啊，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399反季清仓啊，一条围巾你用下来，其实也能用很久啊，这玩意儿没有常换常新的啊，算下来一天可能才几毛钱啊，比那种戴一个季节就起球的便宜，绝对那这种。一般的要划算多了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可以持续回复了哈，我们数量有限。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0: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2: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20号开行。我国首批数据产权身份证发放。为什么吃饭总塞牙呢？牙缝变大的原因呢？很多人不知道。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9月20号，一列主要装载汽车配件的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驶出，在金霍尔果斯口岸前往哈萨克斯坦阿克套。这是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标志着福州新增一条中亚途定班列线路。本次班列共发运55个集装箱，主要搭载福州本土生产的汽车配件，占集装箱总数的80%，其余货物为电压力锅、咖啡机、榨汁机、搅拌机等小型家电产品以及医用吊瓶。新线路的开通呢，将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连日来，古岭秋日氛围感拉满，山间首批桂花悄然绽放。作为福州知名赏桂圣地呢，古岭山林遍布优质桂树，品类丰富，各具风姿，主要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品种。古岭桂花遵循次第绽放的自然规律，早银桂率先迎来花期。该品种的花朵呈现黄白色至乳黄色，花姿素雅，香气浓郁。紧随其后的金桂、丹桂次第开放，多品种花期互相衔接，错落交织，为古岭铺展层次丰富的秋日花海景致。结合当下天气走势及花芽生长状态预判，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古岭桂花将迎来全域盛花期，届时满座山林暗香浮动，将迎来最佳观赏时节。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15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2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分别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目前呢，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呢，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种场景。说到吃饭哈，这会儿正是饭点儿。但是吃完饭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哎呦，又塞牙了哈。这个医生介绍啊，每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清理呢，牙菌斑一步一步积累，就会形成牙结石。那这个牙石呢，会刺激牙龈发炎，导致牙龈周围的骨头慢慢吸收啊，变少，牙齿松动，出现牙缝。平时呢，牙石和肿胀的牙龈会把牙缝填起来，洗牙洗掉了牙结石，牙龈消肿，牙缝就会显现。另外呢，就是长期嗑瓜子儿、咬硬物啊，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长期横向暴力刷牙会造成楔状缺损啊，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推这个催吐等不良饮食习惯呢，也容易让牙齿产生缺损。所以说各位爱护牙齿哈，从每一天做起。为什么呢？因为看牙很痛苦，而且也比较贵啊。我们说这有钱得花到刀刃上，你像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Coach的围巾哈，平常专柜里呢一条要上1000块，可能还根据型号的不同要1000甚至2000多，但是我们今儿给到各位反季清仓399到手哈，而且呢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2款哈，黑灰红多种颜色可选，防尘袋啊、礼袋啊都配了，您自己用包括送人都合适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的回下来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了。
5: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时间来到了12:3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熊猫世界发布公告，即将临时闭园，福州城区夜景设施亮灯时间调整，当开朗乐观的老人变得冷漠多疑，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有迹可循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园区安全规范优质运营，福州熊猫世界将于9月28号开展节前全园安全隐患排查、游览设施设备检修、场馆环境整治及绿化修剪专项工作，当日临时闭园，暂停游客接待。9月29号正常开园，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为做好福州市城区夜景设施管理工作，合理安排夜景灯光启闭时间，从9月21号起到次年4月30号，市区各节点夜景亮灯时间进行调整，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6:00-22:00，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灯光秀每周二至每周日晚上各表演3场，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的每天晚上各表演5场，如遇特殊情况将由市住建局另行通知。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九月底十月初，我国天气形势非常复杂。中秋假期开始的秋老虎高温长时间盘踞在江南以长江以南，而北方将有一波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大举南下。与此同时呢，东南沿海还有台风靠近，高温强冷空气台风三碰头，大范围大风降温降雨将覆盖全国许多地方。假期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眼看着秋分了啊，这个家里的爸妈怎么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呢？乱穿衣也就罢了，去菜市场买菜还迷路了，找到家之后啊还把钥匙放到冰箱里，平常可能脾气挺好，最近说几句话就怒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越来越多，当子女的要注意了，爸妈可能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目前呢，阿尔茨海默病还不能治愈，但是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和干预可以很大程度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及时关注家里老人的身体情况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这个围巾哈，您不是回围巾，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 Coach 经典围巾哈，您回的是好物。这 Coach 这品牌时尚大牌是吧，就不用介绍了。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两款，一款是经典老花羊毛的围巾，一款是真丝老花的，都是专柜的断货王哈。拿到手呢就是柔软，哎，羊毛款摸上去软糯细滑，那真丝呢就是这种垂感很好的哈，那很适合搭配这个大衣风衣哈。那各位感兴趣的，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了几种颜色啊，这两款都有黑红灰啊，而且我们的里袋儿、防尘袋儿都有，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推出社银合作退休预服务模式哈，办理退休有了家门口的便民方案。中秋国庆高速公路免费政策公布。世界技能大赛到底比什么呢？这个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了解一下。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呢，福州市社保中心联动城区22个网点举办社银合作退休预服务活动现场填报啊。今后市民不用跑到政务大厅，在家门口银行就能办理退休预受理，最快15分钟办结哈。那退休预服务主要受理的是次月退休人群，通过定向通知临近退休市民，提前告知备料，大幅提升办事效率。同时网点不受社保卡开户限制行啊，这开户行限制哈。那群众办事更自由更省心。下一步呢，福州还将持续扩容网点，优化流程，坐实民生便民服务哈。2026年中秋国庆临近啊，双节出行车流叠加，各位还是要先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免费政策的。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啊，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收7座机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那时间是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建议根据实际位置就近选择这个收费站驶出高速啊，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而引发安全事故，同时最大限度地享受免费政策。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健康哈，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哈，而且跟大家可能都息息相关。9月20号有媒体报道哈，说在上海有一位49岁的张先生长期熬夜刷手机到凌晨啊，前几天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他突然啊右手没劲儿了，立马打120，送医后呢张先生被确诊为血管性痴呆哈。从医学影像当中可以看到他脑部大片白色区域，说明是典型的脑白质病变啊，就是这个脑小血管受损后呢，在医学影像检查中呈现的一个表现性特征哈。那张先生年纪也不大，49，大脑的萎缩程度是远超同龄人的，和80多岁的老人状态相当，这个老化问题十分严重。那同济大学脑血管研究中心的李主任表示呢，张先生还算幸运，首先是他还年轻，发病后呢及时送医，并且进行溶栓。治疗后呢，张先生看起来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指令的时候还是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医生提醒哈，这个脑血管疾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了，像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长期吸烟、熬夜、过量饮酒等等不良因素都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诱发脑部病变风险哈。那其中呢，高血压是诱发脑血管疾病的首要风险，血糖血脂指标异常也会加速脑血管损伤。所以说各位，首先哈，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习惯的，抽烟喝酒这个能戒就戒哈，不是什么好事儿。其次呢，熬夜哈，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了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到底比什么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在64个比赛项目中呢，有7个是新增的啊，从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新赛项，到工业4.0、机器人集成等先进制造相关项目，赛场上的技能变化呢，也映照着产业和职业的未来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哈。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3:02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松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上新，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就在4号线花海公园站。古岭第一波桂花开了，这个月饼怎么吃才健康呢？啊，专家建议少量分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地铁4号线花海公园站完成主题换新，站内花艺墙面、12花神主题通道、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悉数亮相，与站外花海公园盛开的向日葵相映成趣。站内有墙面点缀缤纷花卉装饰，既丰富空间景致，又兼具客流引导功能。C 口通道顶部地面装点精巧花朵造型，布梯铺设蓉蓉花卉主题地贴，通道内还设有互动展示区，集中展示出市民创作的花卉主题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通道以12月花神为主题，两侧悬挂主题卷轴，呈现当月代表性的花卉，并搭配古典诗词，营造一步一景、文景相融的观赏体验。连日来，古岭秋日氛围感拉满，山间首批桂花悄然绽放。作为福州知名赏桂圣地呢，古岭山林遍布优质桂树，品类丰富，各具风姿，主要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品种。古岭桂花遵循次第绽放的自然规律，早银桂率先迎来花期，该品种花朵呈黄白色到乳黄色，花姿素雅，香气浓郁。紧随其后的金桂、丹桂呢，次第开放，多品种花期互相衔接，错落交织，为古岭铺展层次丰富的秋日花海景致。结合当下天气走势及花芽生长状态预判，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古岭桂花将迎来全域盛花期，届时整座山林暗香浮动，迎来年度最佳赏桂时节。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到10月8号，一共16天，假期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南铁发送旅客预计可达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期间呢，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呢中短途列车543列，重点覆盖南昌往返婺源、萍乡、景德镇、赣州，福州往返厦门、平潭、福鼎，厦门往返赣州、龙岩等热门线路。长途列车230列，主要服务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等方向。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南铁还将于9月24号、27号、30号和10月1号、6号、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62列。临近中秋，月饼进入销售旺季了，这月饼怎么吃才健康呢？有相关专业人士表示哈，应该少量分长，配淡茶或水，加正餐不当正餐哈。这个 月饼呢是高能量、高糖、高脂肪的食物。那它的这个月饼皮儿是面粉、糖浆、油脂制成哈。馅料呢一般是豆沙、果仁、莲蓉、咸蛋黄等等。制作是离不开大量的糖和油。可以说，月饼本质上是一种糖油混合物，主要提供能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哈。但是它的这个营养含量呢相对又有限哈。所以说呢，各位吃月饼啊肯定是要吃的，中秋节快到了，但是千万不要吃多了，也不要买多了啊。那买东西呢讲究一个合适啊，你像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 Coach 的经典围巾，我们是有两款哈，一个是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的断货王哈。平常呢一条上千块，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反季清仓哈。我们说反季节买东西是最合适的，只要399。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哈。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3: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10月在蓉举办。最新通知，福州将开展全市秋季统一灭鼠活动。隐形糖你可能天天都在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定于10月16号到19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大会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聚焦绿色理念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以创新驱动海洋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与产学研用紧密联动。大会采用1+4+N总体框架，一即一场开幕式，四即航海装备大会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 I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与近现代 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等四项主要活动 ，N级系列分会谈、海洋科创五链融合推进活动、舰船开放活动、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等 N 场配套和同期活动。10月8号到26号，福州开展全市秋季统一灭鼠活动，外环境灭鼠使用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灭鼠剂，同时有正规的国家农药登记号；室内灭鼠使用其他有农药登记号并贴有全国杀鼠剂合法标识的慢性鼠药，或者使用粘鼠板、捕鼠笼等灭鼠器具。那撒药期间呢，请市民看好家中幼儿和宠物，以免误食。我们再来关注数据产权登记啊，这个相当于给数据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15/5的规划纲要提出呢，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最近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目前呢，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种场景。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很多食物吃着不甜，含糖量呢可不低。比如说番茄酱、沙拉酱、蚝油这些调味品，制作过程当中就会添加糖，还有一些乳酸菌饮料、全麦面包，为了改善口感也会加糖。买东西的时候，各位要学会看配料表，尤其是果葡糖浆、麦芽糖浆排靠前的啊，是一定要注意了。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好物，今天给到各位 coach 的经典

围巾啊，经典老花设计，而且是有两款的哈，两款，一个是经典老花羊毛，一个是真丝老花款，都是这个专柜经常断货的哈，你可能平常想买还不一定好买，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不光是现货充足，而且呢正品保真，防尘袋里袋也都有，平常1000多2000一条的，今天反季清仓直接399到手，各位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时间来到了13:3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推出社银合作退休预服务模式，办理退休有了家门口的便民方案。这个中秋15的月亮17圆，东北菜做成月饼，锅包肉月饼今年老

火了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福州市社保中心联动城区22个网点举办社银合作退休预服务现场填报活动。今后呢，市民不用跑政务大厅，在家门口银行就能办理预退休受理，最快15分钟办结哈。预退休服务主要受理次月退休人群，通过定向通知临近退休市民，提前告知备料，大幅提升办事效率。同时，网点不受社保卡开户行限制，群众办事更自由、更省心。下一步呢，福州还将持续扩容网点，优化流程，做使民生便民服务。25号，各位将迎来中秋节哈。今年中秋节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出现在27号凌晨0:49哈，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是少见的15的月亮十七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哈，速度有快有慢，所以说呢，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其中16最多，15次之，也就有了15的月亮十六圆的说法。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哈，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为3624万人，占总人口的29.6%，创下历史新高哈。2025年呢，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这个中秋将至哈，从赣南客家非遗月光糕，到青海传统蒸笼大月饼，再到辽宁北票脑洞大开的东北风味月饼，天南地北的特色点心呢，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也点燃了节日消费市场。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了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儿，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立马走红哈。企业负责人表示，这个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哈，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这个锅包肉月饼哈，这说的确实还真想尝试一下了。各位此刻呢，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哈。这个我们总说买东西要买反季的啊，这就跟买汤圆一样。我月饼还好，我特别喜欢吃汤圆哈。那以前呢，就是元宵节期间买，后来我发现了啊，这玩意儿平常也都有卖的，而且价格还比较优惠哈。那买东西买反季呢，有的时候确实我们说能捡漏哈。就像很多人说的，夏天买羽绒服哈，这个夏天买冲锋衣。那我们现在也是给各位带来了围巾啊，那当然围巾呢，其实我觉得再过个1个半月2个月差不多就能用上了。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 Coach 家的这个经典老花围巾哈，两款哈，各位可以选，一个是真丝款，一个是羊毛款，都是这个老花的这个配色哈，而且就是很经典的那一款，平常你在专柜它还经常断货呢，而且专柜不便宜，一条要上千，我们今天给到各位399，而且两款几种颜色您都可以选，防尘袋、礼袋也都有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3:47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熊猫世界发布公告，即将临时闭园。未成年人模式动真格，孩子拿起手机系统就自动认人。央视起底没有羊绒的绵羊绒啊，绵羊绒产品一点羊绒都没有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园区安全规范优质运营，福州熊猫世界将于9月28日开展节前全员安全隐患排查。那游览设施设备维修、场馆环境整治及绿化检修专项工作，当日临时闭园，暂停游客接待。9月29日正常开园，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21日，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达495万个，据预测，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支撑人工智能应用的算力呢，其投资规模也在快加速扩张。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达到1.25万亿美元，其中呢，中国市场将达到1501亿美元，均为2025年的4倍。

孩子总偷偷上网，大人没法时刻盯着，怎么办呢？这个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不满16周岁的孩子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组群、微博、论坛时，平台一旦识别出来未满16，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的时候，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呢，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是毛而不是绒。专家介绍呢，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到800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呢，市场价格也就是每公斤40到60，两者的原料价格差了近10倍。部分利益相关方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啊，将普通的羊毛包装成高端的绒类商品，混淆概念啊，误导消费者。所以说各位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也要学会注意分辨了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说到靠谱呢，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经典围巾那相当靠谱了哈。我们是两款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而且都是专柜经常断货的这个爆款哈。平常一条上千块，今天呢反季清仓399，而且有黑红灰多种颜色可选哈，防尘袋礼袋也都有，您买来送人也是没问题的哈。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直接回好物来下单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五里亭立交桥往连攀高下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部分业务将暂停办理。树看消费新热点，电子商务向新而行。秋季高效的养生方式是中午晒太阳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在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的部分业务将暂停办理，请大家留意，不要跑空。同时，福建省直单位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外业务大厅12329热线人工服务也将暂停服务。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民政通 APP、 微信公众号等综合服务平台都是正常运行。12329热线自助语音服务24小时不间断。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呢公示了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数字经济产业核心区成功入选园中园建设培育序列。此次全省仅5个园区入选。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福州市唯一的上榜园区。据介绍，福州高新区主动融入所在区域的技改城市工作，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绿色发展为主线，围绕智能工厂建设、设备更新、工业互联网应用、绿色园区培育等重点任务协同推进，打造高标准的数字园区。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了消费的扩容提质。数字消费融合线上线下，今年前8个月，全国的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了4.6%。据商务部的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了6.8%和6.9%。最后来关注一下秋季养生。入秋之后呢，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呢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加大。医生介绍，这个时节呢，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的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今天向您推荐的好物呢是蔻驰围巾。会买东西的朋友呢，不是等到了一定的时令才买应季的产品，反季入手呢，同样的大牌，价格直接砍一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的Coach经典围巾，专柜呢可是卖上了上千元，今天到手价仅399。说到 Coach 是经典的时尚大牌，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鼓励每个人都能够大胆地穿出自己的风格。 戴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两款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的老花款，都是专柜呢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柔软。

羊毛款呢，摸上去就是软糯细滑，完全没有扎刺感，揉搓呢也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自带丝滑光泽，贴在脖子上也非常的舒服，垂坠自然。秋冬出门搭配大衣，搭配风衣，驼色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平时专柜上千元的 Coach 经典老花围巾，今天呢反季清仓，直接399元到手。赶快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吧，仅有200组。竞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环节，来自蒲艺昕，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

0: 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城区夜景设施亮灯时间有所调整，装修物业费能够使用公积金了，研究发现缺觉会让血脂狂飙，稍后来关注详情。为做好福州市城区夜景设施的管理工作，合理安排夜景灯光的启闭时间，从9月21日起至次年的4月30日，福州市区各节点的夜景亮灯时间进行调整。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天的18点至22点。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的灯光秀，每周二至周日晚上各表演3场。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每天晚上各表演5场。如遇特殊情况，将由福州市住建局另行通知。福州熊猫世界推出了便民曲座，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里，也就是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园区将每日投放500张的外地游客现场专享票。外地游客凭借抵容的飞机、火车票、有效的交通票根，免线上预约，现场购票入园。需要提醒的是呢，由于数量有限，外地游客现场专享票采取先到先得原则，售完即止。

从本月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纳住房公积金。你的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从买房向居住延伸。最后来关注一则健康提示，睡得少，睡不好，血脂呢也容易跟着乱。近日，英国期刊《健康与疾病》中的脂质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提示，甘油三酯水平与睡眠时长、睡眠障碍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关联。而且本身胆固醇或者甘油三酯容易偏高的人，出现睡眠问题的风险也更高，两者可能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为什么缺觉会影响血脂？简单说，长期睡不够、睡不好，身体会一直处于一种低度发炎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压力激素分泌增多，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差，代谢模式也跟着改变。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依旧是 Coach 经典老花围巾，专柜呢是上千元一条，今天呢反季清仓直接给到399元。一条围巾真的是能用上很久，算下来一天呢开销的就不在这个奢侈品的考虑范围之内呢，比那些带一季就乞求的便宜货呢算是划算。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黑红灰，多种颜色可选，防尘袋礼袋配齐，自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卖完不补。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下单前添加福利官，还能每单再减免5元。更多的品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也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进入官方商城，有超多的惊喜折扣，手慢就没有了，赶紧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一曲来自孟慧圆，几秒热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能量高低的话题。能量高的人和能量低的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不是钱，也不是资源，其实是边界感。能量越高的人，他的边界感越强。心理学上可以从自我界限和能量管理这两个角度来解释。能量低的人，他的边界感很弱，所以容易被人牵着走，别人的求助不敢拒绝，别人情绪爆炸，他就很容易被裹挟，别人眼光一瞥，就容易怀疑自己，这就导致能量不断的流失，活得也越来越累。而一个能量高的人，恰恰相

0: 反，因为它有很强的边界感，它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应，什么时候该抽离，完全不需要迎合别人，就能稳稳地守住自己的能量。心理学上把它叫做健康的自我边界，它就像我们能量的保护罩，帮助你守好能量，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值得的地方。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能量越高的人，他的边界感越强，边界感越强的人，他的能量就越稳。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学会守好自己的能量场。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3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中秋国庆高速公路免费政策公布，药膳月饼成中秋新顶流，这些月饼美到舍不得吃。为什么吃饭总是塞牙？牙缝变大的原因，很多人不知道。稍后来关注详情。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双节出行的车流叠加，一起来了解高速公路的免费政策。在中秋假期期间呢，高速是正常收费的。在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收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免费时间从10月1日的0点至10月7日的24点。温馨提示：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建议呢根据实际的位置和时间，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在1979年，重庆诞生了我国的第一辆民用的摩托车。2026年，中国摩托车站上了世界领奖台。如今，能猜你心情的 AI 电动摩托车，把又像自行车又像摩托车的电动越野车做成了新品类，全球销售呢近20万台，这些都是中国制造。2025年，中国摩托车产销均超过2200万辆，整车出口1336.57万辆。中国摩托车连续30年稳居全球的产销首位，如今呢，正在向高端化、绿色化、国际化转型升级。全国每生产3辆摩托车，就有1辆是重庆制造。临近中秋，月饼的产销呢迎来了旺季，市场的新品呢扎堆亮相，新潮口味文创月饼轮番上新。今年的月饼呢新品格外惊艳，养生的风吹进了月饼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药食同源研究团队推出了石斛莲蓉蛋黄、黄金五仁、陈皮山药豆沙、人参香辣牛肉月饼等多种口味。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养生月饼在网上爆火，有黑松露、菌菇馅，还有桂花绿豆。

馅儿，无籽蓝莓桑葚馅儿等口味。丽水市中医院把酸枣仁、生晒参还有黄精等药食同源的药物融入月饼当中，推出了富有特色的药膳月饼。但医生提醒，这类月饼呢只是时令的食品，不等于药膳，不能代替药物，脾胃较弱者、血糖偏高人群要谨慎食用。专业医生介绍，每天吃饭呢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清理，牙菌斑就会一步步的积攒变成牙石。牙石呢会刺激牙龈发炎，导致牙齿周围的骨头慢慢吸收变少，牙齿就会松动出现牙缝。平时呢牙石和肿胀的牙龈会把牙缝填起，洗牙洗掉了牙石，牙龈消肿，牙缝就会显现。此外，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等，反复的磨损门牙的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长期横向的暴力刷牙，也会造成楔状的缺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依旧带您关注 Coach 维金。很多朋友呢不禁疑惑 ，Coach 这么火的牌子，专柜千来块的围巾怎么能拿到399元的低价呢？我们是海外的直采，省掉了专柜的租金、代购加价的这些中间成本，再加上反季清仓，才能给到这个价。品质和专柜呢是一模一样，做工面料都是实打实，放心买就对了。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两种款式，黑、红、灰，多色可选，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防尘袋、礼袋都有。这个价格呢，买到 Coach 的正品机会呢，真的不能算多，只有200组的库存，随时断货。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再立减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陆卓，《同归人》。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7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溢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7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5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4:5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往返松溪观光列车开启，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机器人炒菜也有灵魂锅气登上热搜，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新线路福州至松溪首次开行。该线路依托衢宁铁路通道，途经福州、连江、宁德、周宁、郑和、松溪等站点，串联起闽东北的滨海风光、高山秘境和传统古意，为福建铁旅融合再添一条全域流动的文旅走廊。据了解，该观光列车以宋式美学为核心设计，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斑喙凤蝶为核心 IP， 全车呢设置景观坐席、家庭亲子多功能展演、休闲露营以及私密包厢五大主题车厢。今年的中秋非常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呢，出现在9月27日凌晨的0:49，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也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由于月球绕地球的运动呢，轨道是椭圆形，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其中呢16最多，15次之，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近日迎来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个公众开放日，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瞩目。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的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近几年，四川省大力支持川味出海，餐厅开出去了，但要把川味稳定地做出来，靠的还是掌勺的人。在成都，最新一代的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照着菜谱做菜，通过自我学习，它可以把厨师的操作习惯录下来，做成 AI 菜谱，自动投放各类调味料，手准精确到正负0.1个单位。除了调料，中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锅气也在通过高温曲线技术的突破而无限接近。

菜机器人可以根据菜品切换大中小火，模拟人类的火候控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马上就要来到秋天和冬天了。这两季呢，非常实用的一件单品呢，就是围巾。向您推荐 Coach 围巾，它的经典老花大 logo 铺满整条围巾，有辨识度，但不会显得太花，材料也非常的扎实，羊毛款羊毛含量达到 97%。围在脖子上呢，不像普通的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更加的细腻保暖。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的混纺，围在脖子上呢既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当然要说到的是价格， Coach 经典的老花围巾专柜呢上千元，今天反季清仓只要399，库存只有200组，卖完直接下架。想得到的朋友不要犹豫，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加上福利官的微信，还能每单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时间，来自刘惜君为您送上的新作《深深的我们》。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岳峰高架往三角池方向都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畅行876，24节气之秋分。
5: 秋分节气也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一年中最平衡最舒服的日子终于来了。从秋分开始，白天黑夜时长完全相等，往后昼渐短夜渐长，气温稳步回落，真正的秋天才算正式就位。很多人感觉最近明显变凉快，早晚温差变大，正是秋分节气最直观的变化。秋分自古就是收获之日，所以国家特意把中国农民丰收节定在了每年秋分。我们餐桌上的米饭、果蔬、杂粮、一饭一蔬，都是四季耕耘换来的踏实与安稳。换季时刻也提醒大家，秋分润燥，早睡养神，清淡饮食，顺应时节，好好生活，不负耕耘，不负秋天。祝人间秋收接风，岁岁安稳。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

0: 子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5: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天地铁迎客厅，福州至松溪观光列车开行，未成年人上网将有硬约束，稍后来关注详情。

日前，福州地铁达道站融融有礼文创空间正式对外开放，这是继东街口站、南门兜站之后，福州地铁打造的第三处吉祥物 IP 文创空间，打造可逛可打卡的城市地铁迎客厅。达道站紧邻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空间以清新的蓉城绿为主色调，巨型的融入 IP 形象迎接往来乘客。为推进民主立法，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就福州市传承文化遗存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便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制定该条例旨在筑牢传承文化遗存保护法的根基，助力传承文化史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此前草案呢已完成了市人大常委会的一审，委员围绕遗存定义、保护原则、活化利用等方面提出意见，本次修改稿吸纳了相关建议。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新线路福州往返松溪线路正式开行，依托群岭铁路串联闽东北多地，打造流动的文旅走廊。线路从福州出发，途经连江、周宁、郑和抵达松溪，一路穿越滨海、高山、云海与古村落风光，乘车本身就是一场旅行。列车以宋式美学设计，设置五大主题车厢，融入闽北非遗、茶文化、生态科普内容。途中的旅客呢，可以品鉴岩茶，欣赏国风表演，体验特色风物，推动沿线的县域文化的资源转型，带动闽东北全域的旅游发展。国家网信办发布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为未成年人安全上网设置硬性约束。文件明确，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社交、AI 相关服务，平台识别后必须强制切换为未成年人模式。平台需要具备未成年人识别意识，禁止使用诱导沉迷的算法，同时划定五类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的网络服务。新规覆盖网站、APP、智能终端设备，配套梯度处罚机制，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协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利落有质感。送长辈，长辈呢收到大牌围巾都是拿得出手的，颜色喜庆不踩雷，过年还有生日都拿得出手。也可以情侣搭配，一人一条，同款不同色，出门上班默契感满满。送闺蜜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轻奢好礼，包装精致，拆开就是一份心意，谁收到都会开心。向您推荐的 Coach 经典老花围巾专柜呢，是需要上千元的轻奢大牌，今天反季清仓只需399元。中秋节送父母、送长辈、送闺蜜都是拿得出手的品牌，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色多色可选，总有一款适合你。花几百元送出上千元的档次，怎么算都划算。库存只有200组，卖完不补。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飞道尔，拳王。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熊猫世界推出便民举措，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铲除幽灵外卖，稍后来关注详情。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福州熊猫世界推出向外地游客的便民入园政策，方便外地游客前来游览。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10月1日至7日国庆假期期间，园区每日投放外地游客的现场专享票。外地游客凭抵容的飞机、火车的有效的交通票根，无需线上预约，可直接现场购票入园。但要注意的是，专属的门票每日数量有限，实行先到先得。即日起至次年的4月30号，福州城区的景观夜景设施启闭时间将进行调整，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每天亮灯的时段调整为18点至22点，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的灯光秀每周二至周天晚间安排3场，表演时间为19:30、20:30和21:30。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灯光秀每晚增加至5场，增加19:10和20点两个场次。生态环境部在9月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针对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这类新能源的新三样固废产量持续增长的状况，我国持续完善环境的监管体系，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与污染防治，依托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各类的退役新能源设备资源化或者无害化处置要求，落实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制度，建立健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随着网络食品电商的快速发展，幽灵外卖等食品安全违法问题随之显现，部分不法分子伪造证件入驻外卖平台，通过刷单提升店铺排名，利用社交平台私下交易规避监管，带来食品的安全隐患。这类违法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威胁群众的身体健康，群众反应强烈。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对多家平台相关的案件作出处罚，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今天已经是秋分节气了，所以呢秋冬马上就要来临。在秋冬季呢最好用的单品呢就是围巾，不能等到天冷了才购买，反季入手，同样大牌价格直接砍掉一半。今天带来的就是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 Coach 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元，今天呢到手只要399，限量发售只有200组，赶紧抓紧机会。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黑红灰，多款颜色可选，防尘袋还有礼袋呢都配齐，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欢迎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下单前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每单再减免5元。更多的品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来自黄龄《如故》。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32，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将开展全市秋季统一灭鼠活动。福建省森林条例修订草案提交一审。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公安部交管局发布最新提示。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州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秋季统一的灭鼠专项行动，投药时间呢定为今年的4月8日至26日。外环境使用低毒慢性的灭鼠药剂，室内呢可选择合规的鼠药或者是粘鼠板、捕鼠笼等器械。市民若发现鼠患严重，未开展

灭鼠的区域，可向属地的社区、乡镇或者卫健部门反馈。通告要求要做好垃圾的密闭收纳，完善防鼠设施，切断鼠类的食物来源，严禁使用急剧性的毒鼠药物。日前，罗源县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节主场活动在凤山镇凤美社区金福小区举办。活动由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多方联合承办，以节日加惠民的模式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培育文明新风。现场举办中秋主题的文艺汇演，台下居民围坐观看，气氛温馨热闹。现场同步开设了义诊服务台，提供了基础的健康筛查，还有移风易俗宣传、有奖问答、花灯 DIY、 投壶等趣味互动。福建省森林条例修订草案已于近日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初审。福建是南方的重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是本省核心的生态优势。本次修订呢对接了国家的生态环境法典，完善林业的治理体系。草案新增了森林的权属专章，规范林权登记、流转管理，支持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鼓励林权抵押贷款、碳汇等绿色的金融创新。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探亲旅游出行叠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增多。公安部交管局发出了出行安全提示，预判长假期间高速、景区、农村道路存在的多重安全隐患，疲劳驾驶、超速、酒驾、团雾降雨等风险突出。交管部门提醒，高速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山区、隧道、国省道要谨慎控速，雨污天气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自驾出行提前检查车辆，杜绝疲劳驾驶。假期聚餐呢，切勿酒后驾车，遇到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速报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向您推荐的正是 Coach 经典老化围巾，这是专柜呢上千元的产品，今天呢反季清仓，到手仅需399。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两种款式，黑红灰，多色可选，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防尘袋里袋全都配齐。这个价格能够买到 Coach 的正品，机会真是不多，只有200组的库存，随时断货。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再减免5元，后续有新货呢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王月星 Like That。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

0: 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45，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古岭花神邀您赏秋，闽清16个县设爱心超市服务3类群体，天官斜拉索见证宇宙线传播的新模式，稍后来关注详情。

9月25日，古岭旅游度假区将开启花神赏秋主题活动，依托古岭的秋日风光，以花神的 IP 融合国风文化，打造沉浸式的秋日体验。眼下的古岭首批的桂花陆续绽放，活动设置了多重感官互动项目，游客可以蒙眼变秋香，制作香囊，完成秋叶拼图，体验传统摸秋中秋白塔的民俗。度假区设置了多处的秋日打卡点位，大梦书屋、万国公益社、百年泳池都打造了特色场景。福州持续发力培育新智生产力，数字经济持续壮大，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走出实验室，落地到产业的场景。在福州高新区，企业依托数据资产，企业呢依托数据资产质押拿到授信。东南汽车城传统的汽配企业借助 AI 改造仓储与生产线，大幅降低了人力成本。福州大力布局具身智能产业，本土企业呢快速推出了工业机器人产品，同时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依托算力底座、创新平台、开放应用场景，持续完善 AI 的产业生态。日前，闽清县的爱心超市在全县16个乡镇、17个点位同步的投入运营，是当地住在闽清的专项行动推出的惠民项目。爱心超市面向3类困难群体开放，符合条件的对象呢，每季度可以按照3折价格购买生活物资，普通群众按原价选购。消费款项呢，大部分用于运营，剩余部分呢，捐赠至县慈善总会爱心专户。该项社会整合的公益资源搭建常态化帮扶平台，把关怀送到困难群众身边，进一步完善全县社会的关爱服务体系。我国的科研团队利用天观卫星与拉索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联合观测，证实高能粒子能够沿固定的方向进行长距离的有序传播。相关成果呢，已经于近日在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宇宙线高能粒子的传播机制一直是天体物理领域的重要谜题。过去学界呢普遍认为粒子离开原体之后呢会随机扩散。本次研究呢观测到长达42光年的脉冲星 X 射线的轨迹，证明高能粒子可以定向传播数十光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今天已经是秋分节气，秋天和冬天马上就要来临。在秋冬呢，其实最好用的服饰搭配呢就是围巾。现在向您推荐的就是 Coach 围巾，经典的老花大 logo 铺满整条围巾，有辨识度又不会显得太花，材质也非常的扎实，羊毛款的羊毛含量达到 97%。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的混纺，在脖子上呢真的是又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围巾呢尺寸够大，平时可以轻松的围在脖子上，冷了可以直接展开披在肩上。冬天配搭大衣、羽绒或是皮草都是非常合适。原本专柜呢上千元的大牌货，今天呢反季清仓只要399元，库存只有200组。新度的朋友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竞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沈坚这一节的斑马音乐暂告一个段落，最后的好歌推荐来自周深《一瓯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连攀高架桥往五里亭立交这一小段的东二环双向速度都不是太快，前方从化工高架要往鹤林高架这一段呢，也是一个走走停停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4度，早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将新增两条公交线路，闽清栾树迎来最佳观赏期，又一国产神器全球爆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新增两条公交线路，同时对96路公交运营时间做出调整。9月28号起，地铁接驳12号专项正式开通，作为环线沿路的起讫点均为华平路北，串联华平路北二环路、五四路、华林路，沿途设置多处站点，乘客可在五四路华林路口附近乘地铁1号线。9月29号，公交快线 K5路开通，往返公交仁德站与白沙站点大幅精简，可换乘多条地铁线路，满足闽后白沙片区市民快速出城的需求。此外，9月23号起，96路公交改为仅工作日运营，服务通勤出行。为保障国庆假期园区安全有序运营，福州熊猫世界将于9月28号开展全园节前安全隐患排查，同步实施游览设施检修、场馆环境整治与绿化修剪等专项工作。当天园区全天临时闭馆，暂。

时停止接待游客，9月29号恢复正常开园。园区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开闭园时段，以免耽误行程。想要前往观赏大熊猫的市民可以调整行程，选择29号之后入园游览。眼下闽清江滨生态公园的栾树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呈现独有的一树三色秋日美景，吸引不少市民前往打卡。漫步江滨步道，连片栾树枝头缀满细碎金黄小花，翠绿叶片舒展，灯笼状的硕果由黄逐步转为橙红，多种色彩交织错落，沿着江滨步道展陈成一条优美的秋日画廊。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漫步观景，拍照留念，沉浸式欣赏秋日风光。栾树是闽清城市绿化的优良景观树种，也是城区标志性秋景，当前正值盛花期，这份独特的观赏景致可以持续到9月底。国产 AI 网球陪练机器人收获海内外市场订单，解决网球爱好者缺少球友、私教成本高的痛点。这款机器人可以和玩家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国内球场采用扫码租赁模式，使用门槛较低。该国产设备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海外销量占大头，出货量持续走高。机构预测，未来10多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这款产品是国产智能装备出海的缩影，依托 AI 技术在体育消费赛道开辟新赛道。

朋友们，秋季来了，冬季不远了。那现在买冬季的东西呢，依然还是算反季哈，千万不要等了天冷才去买，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当季，当季什么都贵呢。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价格直接为大家砍去一半。今天给大家带来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我们到手只要399，限量有限，而且只有200组，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吧。Coach 呢也是轻奢的一个经典的时尚大牌了，品牌的核心理念是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个人都能大胆地穿出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款 Coach 的经典的围巾款式，分别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以及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而且呢也非常之好搭配。到手第一感觉就是柔软，羊毛款摸上去软糯细滑，完全没有扎刺感，搓揉呢也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就自带丝滑的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滑的，垂坠自然的。以前呢我们的围巾真的是保暖用，或者搭在围子上、脖子上做一些搭配使用，而现在围巾有非常多的用法。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女性的一个服装店主用围巾来搭配她的牛仔外套，把它当成了外套的一部分，哦，也是很经典的。大家去网上搜一搜，可多可多了，围巾不只只是围巾而已哦。好啦，回复官微八畅行876，在上面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去挑选了。啊，专柜799的围巾，我们399拿走。如果你喜欢 Coach 这个品牌的品牌理念和设计的话呢，或者你单纯想拥有一款围巾，那么就挑选它也是没错的。回复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去挑选喽。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

0: 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地铁4号线花海公园站换新亮相，全国敬老月活动下月启动，探讨生成式 AI 重构课堂教学新生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完成主题换新，站内花艺墙面12月花神主题通道、熔融打卡点全新亮相，与站外花海公园向日葵景观相映成趣。站内全线布置花卉装饰，营造浪漫的赏花氛围。C口通道装饰花朵造型与花卉地贴，专门设置展示区，展出市民花卉主题手作与绘画作品。通道以12月花神为主题，搭配古典诗词一步一景，站点打造专属打卡点，卡通形象融融，随季节更换花环。乘客在出站前就能感受到花海美景，方便市民出站后前往公园游玩。 近日，行进式情景微剧《温麻寻遗记》在连江回龙坊历史文化街区首演，古厝街巷成为天然舞台，带给观众沉浸式文化体验。剧目采用穿越叙事，串联五大篇章，观众跟随角色一同探寻温麻历史，邂逅历史先贤，近距离感受连江非遗文化魅力。 回龙坊是连江文化地标，汇聚多个主题展馆，斩获多项国际设计奖项。

项是双节热门打卡地，该剧目将在10月1号到5号晚间持续上演，欢迎游客走进古巷，共赴这场文化寻根之旅。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通知，将于10月1号到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本次活动将严厉打击各类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严查不合理低价游、虚假保健食品宣传、养老诈骗等问题，持续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住房、土地等权益的司法监督，同时深化智慧助老行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老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持续推进适老化改造，筑牢老年人反诈安全防护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全国部分大学附中教学协作体第33届年会已于日前在福建师大附中开幕，八所成员学校齐聚荣成，共同探讨生成式 AI 赋能课堂教学的路径。本次年会以智联课堂预见未来为主题，40位教师带来多学科 AI 创新课例展示，并配套专家评课。开幕式后，多位国内教育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登台做主旨报告，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中小学教育、人智共生教育生态、数智教育落地等议题分享前沿观点，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新思路。

朋友们，中秋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国庆长假也和我们也离我们不远了哈。如果说呢，您在旅行方面还有一些行头没有准备好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畅行876，在我们的官微输入框内输入好物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本周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四款好物，不得不说都是很适合旅行的产品。首先，明星同款可龙的冲锋衣，限时福利价格799块起。可龙呢是一个国际大牌了啊，那在我们的全球都有一个很不错的销量，同时呢是刘诗诗等明星的同款，它的标志也非常的经典，是两颗并排在一起的树啊，是不是想起它的标志了？那目前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款式呢是有四款。同时呢有四种不同的颜色，以及从 S 到 3XL 这么多个码数哈，总有一款总有一码是合适您和您的家人的。回复关键词好物可以看到。同时呢 MLB 的棒球帽， Coach 的围巾，戴森的多功能吹风机，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家用或是出游的产品，同时我们这里都可以享受到极低的价格。如果您还没有为自己挑选好您自己的一个假期出行装备的话呢，来我们这里总是没错的。这么多款产品如果都没有入得您眼的也没关系，您还可以在点击任意一个链接之后呢回到首页，回到首页之后就能大开眼界，因为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产品供大家选择。同时呢不要忘记扫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因为呢当您添加福利官之后，您每一次在这个商城下单的产品每一单都还可以再减5块钱，就是这么的划算了哈。所以说呢，如果你也享受到超低的福利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咯。好，继续来分享歌曲了，来自于 Tia 袁娅维在今年推出来的新歌。

0: 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出现缓行的路段呢，是在二环路出了金鸡山隧道之后呢，往前在鹤林高架往化工路方向这一小段有缓行，同时呢，联邦高架往五里亭这一段双向的东二环依旧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再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昌安大厦的楼下，目前的杨桥路从二环或者从白马路方向往东街方向这一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市计生协办培训班，提升青春健康师资。今年中秋挺特别，15的月亮17圆。中秋国庆假期，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

2026年度 青春健康师资能力提升培训班已于日前在闽江师专岐山小区开展，培训为期两天，来自福州各县市区计生协高校同伴社社工机构的3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由福州市计生协主办，邀请中国计生协领域专家全程授课，课程兼顾理论知识与实操演练。培训内容涵盖青春健康知识、课程设计、 沟通辅导技巧，同时设置实景模拟案例研讨等实操环节，帮助参训人员掌握辅导方法，提升青春健康同伴教育的实操能力。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线线路正式首发，开通福州往返松溪旅游列车，为福建铁旅融合增添一条流动文旅走廊。线路依托曲宁铁路，途经连江、宁德、周宁、郑和、松溪等地，从闽江口滨海风光一路延伸至闽北山水古乡。列车设置5大主题车厢，融入生

态科普闽北非遗与茶元素。在旅途中，游客可以品鉴武夷岩茶，观看国风演出，体验特色风物展示。乘车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移动文化盛宴，实现车行即是游览，到站即是风景。25号迎来中秋佳节，今年月相比较特殊，满月的最圆时刻出现在了9月27号的凌晨，也就是农历的8月17，出现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解释，月亮圆缺变化由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决定。月球轨道是椭圆形，运行速度快慢不一，导致满月出现时间不固定，可能落在农历的14到17。中秋当晚，月亮明亮，肉眼观感接近满月。今年中秋距离秋分节气仅差2天。中秋依据月相而定，秋分由太阳位置确定，二者时间恰巧贴近。南昌局集团发布中秋国庆运输方案，运输周期自即日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单日发送量有望创下历史新高。赣闽两省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长途去往三角洲、珠三角等热门城市，省内中短途旅游客流同样旺盛。南铁计划加开773列列车，包含大量覆盖闽赣热门城市的短途动车，同时增开夜间动车组，满足旅客夜间出行需求，保障双节期间群众出行顺畅。

朋友们，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您的行程都安排好了吗？中秋呢出去玩的时间呢是比较紧了，国庆呢相信大家都有安排呢，今年我的国庆也是难得安排一趟，因为今年我们是没有车展的直播，所以呢各个同事们都安排好了自己的出行之旅，那亮亮也是安排了自己的出行，那这一次的国庆节我可能会去苏州，看了一下苏州的天气哈，比我们要稍微的凉一点点，如果大家去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说是东北，那这个气温就更低了，又可以凹造型，又可以抵御风寒的神器，大家准备好了吗？那就是围巾。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是主推围巾给大家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呢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Coach 这个品牌轻奢品牌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家的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我们399，而且是限量供应，只有200组，抓紧时间去拼个手速吧。说到 Coach 呢，是经典的大牌，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秋冬搭配大衣，搭配风衣，驼色温柔知性，嗨色干练有型，红色配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驼色、黑色、红色三款颜色不用费心搭配了，因为驼色、黑色本来就是百搭色，红色又是在我们这儿的这个春节必备色，所以不用哈担心，不用费心的去挑选啊。预算够的话呢，直接到手三条；预算不够的话呢，黑驼色是首选啊。如果你喜欢出跳的，红色也没问题。好了，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挑选下单了，399一条的 Coach 围巾限量200条，记得添加福利官单单都可以再减5块钱。好了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挑选属于你的那一条 Coach 围巾咯。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出台物业红黄牌监管办法，罗源水稻梯田迎来最美时刻，济南多所学校为学生配备午休设施，实现躺睡自由。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出台物业服务项目红黄牌监管办法，建立约谈黄牌、红牌、星级、降级四级梯度监管机制，监管责任直接落实到小区项目，明确项目经理为服务质量第一责任人。办法按照违规严重程度划分三个等级，对应不同处置措施，轻微问题先约谈整改，整改不力将黄牌重点监管，出现严重违规则予以红牌惩戒，红牌信息登记信录入信用档案，还可建议依法解聘物业，业主可在智慧物业平台查询小区。

项目监管状态，多部门联合开展，联合监管，保障业主权益。近日，福建省旅发集团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文旅惠民举措，推出上百项优惠活动，覆盖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免税、零售等多个领域，邀请游客体验清新福建与闽式生活。省内多地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包含峡谷国风体验、篝火晚会、星空音乐会等。酒店民宿推出连住优惠、民宿折扣，面向海外侨亲设置专属福利。福州免税店文旅惠民卡同步推出消费优惠，后续还有错峰出游福利，吸引游客金秋入闽，感受八闽山水与人文风情。眼下罗源县洪阳乡王镇村水稻梯田迎来秋收最美时节，层层梯田铺满金黄的稻浪，风吹稻浪起伏，构成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打卡。当地洪阳乡对梯田观景沿线的环境进行美化提升，优化观景点配套，打造舒适的游览环境迎接游客到来。近年来，洪阳乡立足梯田生态资源，探索农耕文化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丰富四季景观，把田园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产业动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济南多所学校逐步配备午休躺睡设施，让学生告别趴桌午休。长期趴在桌面午睡容易造成颈椎和眼部不适，改用躺睡模式后，学生午休质量明显提升，有助于改善下午课堂学习状态。这项举措落地于双减背景下，是改善校园民生的实事，保障学生在校休息健康。当地先在毕业年级推广，后续逐步向小学延伸，优化课间的午休条件，减轻家长照料压力，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朋友们，每一周呢，我们八七六都会为您推荐适合于您的一些好产品，一些低价产品。这个低价呢，大家可能经常会有所怀疑哈。我们来告诉大家，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咱们呢是联合了全国200多家电台一起建立的一个商城，然后呢做出的一个渠道价格，都是以这个200多家落地电台作为渠道和商城谈下来的价格，那跟其他的渠道和零售的价格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您可以放放心心购买，因为我们的价格真的非常划算。每一周我们都会为大家推荐4款主推的好物，这一周呢我们推荐的是 Coach 的围巾，有驼色、黑色、大红色几个颜色，有2个不同的材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去选择。 Coach 呢是美国的轻奢品牌，应该说呢价格呢虽然说没有非常低，但是呢也不像奢侈品那么的高级，大家呢可以满足自己的日常的一个使用的心情。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周的主推的 MLB 家的棒球帽啊，非常多的款式，非常多的颜色，刚才我点进去都挑花了眼哈。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同时呢还为您准备的是龙香的包包啊，龙香的包包作为旅行用包也是非常合算，但中秋节啊您是用不上了，但我们可以赶国庆节啊，不要犹豫了，赶快去买哈。龙香的包包专柜也是卖1000多块钱，我们价格也非常划算，总之每一个都是很划算，只要看您有没有这个需求，有的话正好帮您省下这一笔钱。好了，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去挑选属于您的那一款好物品吧。那亮亮陪伴各位的斑马音乐就到这里了，稍后呢是熊亮和征南陪伴各位的快乐回家节目，不要走开喽。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

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小贼一目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陆庄高架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下桥处的位置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缓行了。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的岳峰高架的上桥处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还有后方联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变道口的位置需要各位稍作耐心等待。南二环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北园高架双向的汇流口，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各地都在用特有的方式来庆祝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系列榜单，榜单背后是中国民营经济加速向新、提质向优的清晰信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23号是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将产生40金。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
1: 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5: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嗨，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等等，不是，你知道我
10: 你在干什么？
9: 我刚才脑子里面想的是欢迎各位，然后呢，我想说换一个词叫欢迎大家，
10: 欢迎一会儿变成来欢迎各家过来，
9: 然后两个就同时加在一起了，就变成是欢迎各大。各大朋友们，
10: 好，特别有意思啊！这上来一个口误，一下把这个氛围都给我挑起来了。
9: 有的时候，你知道节目效果叫什么吗？就你有的时候经常故意出错
10: 哦，
9: 然后在故意出错的过程当中，然后让大家有一种觉得说，哎，你就出错了，这个叫抓眼球，
10: 是
9: 啊，就像我们现在做很多视频，特别是很多抖音博主们，他们都会很去思考一个问题，在开场的前三秒的时候用什么样的钩子能够让大家继续往下看，哪怕是多一秒的时间，
10: 突然间一个糗态，然后就那么一两秒，然后滴一下过去，然后再往下继续走。我们今天效果就是这样，所以岳平原老师听到千万不要说我、
9: 他不会说，他如果说，哎，你们开场怎么这样呢，我就说
10: 你有没有审美。
9: 你看你这说话，咱们说话得要注意方式方法，比如说我说时代在进步，
10: 是
9: 各大行业都在发展当中，
10: 对，
9: 融合很重要，多元发展。
10: 老师你懂抖音吗？
9: 这句话就不要说，你这么说的话不就是在对人家吗？
10: 你要不懂我教你啊。
9: 你真敢这么说吗？
10: 我
9: 立马把这一节交上去。
10: 我这个是周星驰老师的电影名言啊，想学吗？我教你啊。
9: 你看你这句话的那个语气一出来的时候，就会让别人觉得说，
10: 没事，岳平原老师他只看文字，他不理解。
9: 所以文字他有的时候给人感觉是那种冷冰冰的，
10: 对，
9: 但是你用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说
10: 挑衅的意味就出来了，
9: 他有很多的情绪可以感觉。同样是你好，像很多表演课里边就你好两个字，你用不同情绪去说它，表达出来。

0: 像正常的你好，对吧？然后
1: 好，我语言表达专业的，怕什么？来，
0: 行，就是很愤怒的。
1: 你好啊，
0: 能不能不要这么肤浅？
1: 我这个还不够愤怒吗？
0: 你那好，第二个
1: 咬
0: 牙切齿的说你好。
1: 你
0: 刚说完，
1: 那我愤怒的换一种情绪啊。
0: 好，嗯，
1: 你好，够不够怒？
0: 那你这个是要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来表达这个你好的这种愤怒的感觉？
1: 情敌跟我握手。
0: 情敌叫什么名字？现在
1: 没有，短剧里面不是经常出现吗？对吗？啊，凭什么这个大小姐她能配得上这大小姐吗？来，我也来
0: 演一个，
1: 哎，
0: 很假的人，就是这个人他是很虚伪的，但是在每个场合里面见到谁都是说一样的话，这样子。
1: 哎呦，你好。
0: 哎，这个我觉得
1: 像不像？
0: 这个非常像，
1: 非常像。
0: 你这不叫本色出演吗？
1: 对呀，我什么时候见了人之后上来舔这个大脸？哎呦，你好！哎呦，你就是熊亮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对，这个
1: 是不是？
0: 对，然后一个就是。非常正常的，你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人，你就真的很不喜欢他，但是呢，你又不得不见面的时候要跟他很礼貌的、很尊重的说你好这样子。
1: 哦，又不喜欢他，我要尊重他。
0: 对。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不太行。
1: 这个还不行啊。
0: 这个会觉得很敷衍。
1: 对啊，就敷衍了。
0: 你要尊重我。
1: 要尊重你。
0: 但你又不喜欢我。比如说我是你的前辈，
1: 哦，
0: 或者说我是你的长辈，
1: 嗯，
0: 啊，长辈也没有不喜欢他，然后呢，也有啊，也是今天催你结婚那种，也觉得是不太开心。
1: 最后问你挣多少钱？
0: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就是你的上级，
1: 我很喜欢我的上级，又来高，又来高。
0: 对，你不喜欢一个人，然后呢，但是你要出于礼貌和，只要有遇到都要很有礼貌的这种。
1: 哦，那就淡淡的来一下就好了嘛。
0: 嗯，
1: 哦，你好。就大概就这样。
0: 你还会说出口？要是我的话，
1: 啊，
0: 我顶多就笑一下，眼睛
1: 你没往下看。你好，你这个人能不能行？能不能行？所以我今天面试通过了吗？就是中秋国庆的这个群演，一天150能干吗？
0: 我跟你说，
1: 嗯，
0: 你现在150啊，
1: 嗯，
0: 我前两天是不是给你发了一个短视频的内容？好像说现在
1: 给高了，
0: 现在好像有很多
1: 的，啊，便宜吗？
0: 真的，现在就是那个
1: 都不行哦，
0: 100多块钱。
1: 哦，
0: 100出头一点点，就一天，
1: 哦，
0: 就作为就是演员在横店那边短剧演员有很多，现在其实他们一整天就是去拍戏，他保证不是那种什么男一号女一号之类的，
1: 对，
0: 应该是群演啊或者说什么的，他们一天下来最多也就100多块钱出头一点点。然后我当时说，现在短剧都这么的卷了吗？之前很多一些主演，像那种什么视剧啊，所谓的就是像网络用语啊，用什么视剧啊，
1: 啊，试镜啊，哎，然后过去就是
0: 视剧，他就那个就哦，树地呀，啊，什么叫树地？你知道吗？
1: 啥叫树地？
0: 就树平的地的影帝，对，类似这个意思。
1: 哦，这叫树地。
0: 树地，对，然后叫横地。
1: 太高级了，我
0: 这网络用语现在有很多种。
1: 我只知道快递。我说，
0: 我知道你是我弟弟。然后呢？
1: 没毛病。
0: 然后呢？他就是很多以前刚开始有短剧的时候，那时候如果说特别火的一些演员，他们的其实很厉害，挣很多钱，
1: 嗯，
0: 但是现在短剧也非常火嘛，包括有 AI 的一些短剧出现之后呢，现在也是冲击了那些真演员的市场，
1: 对，
0: 所以现在其实他们都很难，各个行业你说想要多挣一些钱，说实话啊，
1: 嗯，
0: 除非你是在这个行业的顶尖人物，
1: 是，
0: 不然的话其实都挺难，
1: 就没有夕阳行业。你可能觉得现在啊，油车不行了，但是人家卖得好的，应该奔驰销量依然是在上。
0: 是，现在很多人也会说，像大环境啊，并不是非常好。
1: 嗯，
0: 那其实你要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该挣钱的，其实还是在挣钱。
1: 对，那兜里大把钱，哎呀，赶紧来带带我吧！
0: 啊，当然呢，确实大环境啊是慢慢的在过渡当中啊，以后也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呢，不要放弃了自己啊。很多人说大环境不好，那我就摆烂呗，反正我就少花点钱嘛，我家里边待着也行，
1: 嗯，
0: 啊。但是这也是一种活法哈，啊。你能同意这种吗？比如说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你会硬逼着自己出去挣钱这个事情，还是说你就让自己好好的通过这段时间，也给自己放松和休息的时间，这样子去所谓的躺平？
1: 如果是以我当下的环境的话，嗯，我感觉现在外边不好做，那我可能会选择适当的躺平。
0: 对，
1: 因为感觉会累啊，
0: 嗯，
1: 越卷哦，他也去卷，你也去卷，大家都去卷，然后卷完了之后又没有什么收益，嗯，那我为什么要去卷？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是，但是我的心态跟你感觉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想说，如果大环境真的很不好的话，
1: 嗯，
0: 因为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卷的，朋友们，所以趁这个机会啊，给自己一个。

0: 由，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下来，
1: 是
0: 去感受生活一下，说不定改天某一个机遇来了，你抓住这个风口的时候呢，你又可以再次重整旗鼓，然后呢达到你人生的巅峰。
1: 但前提条件是自己得有这个金刚钻，
0: 但说实话就在
1: 你才能揽得到这瓷器魂。
0: 对，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所谓的躺平，我身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我很佩服他。我经常没事的时候呢会找他出来喝咖啡，其实讲白了就是能够从他身上呢获取一些所谓的能量，听他讲讲他的故事等等的，真的能够感受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但是他很懂得时下他什么节点做什么事情和放弃什么事情，所以他节点抓得很准，
1: 眼光很好。
0: 他之前也有过一段时间就是所谓的躺平的状态，然后我就跟他深聊的时候，我说你是真的躺平的那种吗？他说我跟你分享一个点，我所谓的躺平的就是我在家里边我会去培养我以前的兴趣爱好，同时会去学习很多我未知的一些领域去了解。他其实所谓的躺平只是说没有出去挣钱，但是他的精神力量呢还是不断的在丰富当中，不断给自己输入很多的一些知识点，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是，就是
0: 以前没时间嘛，太忙了。
1: 对，我们放弃在原有的行业当中去卷，但是呢我会不停的获取新鲜的知识。
0: 对，
1: 这种其实不叫躺平，这种是叫做去丰富自己的内涵。
0: 对，因为以前可能太忙，他没有时间去了解其他的行业，去选择或去了解新的赛道。但是呢通过刚刚好找一个理由让自己放松下来，但是呢也不是真的那种在家里边躺着喝咖啡泡茶睡觉啥都不思考，那也不太行。
1: 是，很舒服。我可以支持天天泡茶喝咖啡，但是你必须得有社交。就你喝咖啡你泡茶，你每天找不同的人喝咖啡泡茶，总有一些小火花会碰撞出来的。
0: 你知道我以前有很多的钱都是从喝咖啡挣来的。
1: 是因为当时你卖咖啡了。
0: 因为你知道在去聊天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在外面聊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就你们现在如果说你们要需要去面对市场去做一些业务的情况之下，你们是真的去对方的办公室，还是当对方约到你的公司去洽谈，还是说会选择在外面比较松弛的环境当中去聊一些东西，从而顺带的把你们这个项目给聊好了。其实我很特别喜欢在公司之外的环境当中去洽谈很多的业务，成功率会高非常多，
1: 就不在那种严肃的环境下。
0: 对，
1: 我出来放松了，咱们以朋友的姿态来做这个事情就好做。
0: 对，比如说我要跟你谈事儿，我把你约到我公司来谈，哎，那就是谈事儿，这个就很严肃啊，就心里边那种状态不太一样，
1: 就感觉你一来到公司咱就必须得以事儿对事儿。
0: 对，就没有说很多的，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它其实是在你非常放松的状态之下才能够做出非常精准的判断和决定的。
1: 是
0: 吧，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小技巧啊，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东三环的魁吉二号隧道出市区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左侧的快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微信公众平台上 Crazy 说了，哎，夕阳行业啊，夕阳行业 BB 机的维修与保养，这个词儿一说出来啊，证明咱
0: 你70后吧，还80后，
1: 90前。但是这个行业它其实是有了一些变化，并不是说不保养现在没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手机维修了。
0: 对
1: 吧，你之前刚有 BB 机的时候大家还修过大哥大呢，那大哥大没了，那事后那不就变成了修手机。然后手机有一段时间数码行业真的是腾飞，就想想当年的大力嘉诚那是多火爆的一种状态。
0: 当年我在大学的时候在 大力嘉诚那个广场上啊，主持了有上百场的活动呢。
1: 就大力嘉诚那边那个广场上还主持活动，
0: 就是20年前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所谓的路演，就是在比如说在广场上面搭一个台，然后上面的演出啊，推新品啊，做活动，
1: 然后吸引人流量嘛。
0: 对，流量在现场做活动。那时候我在大学刚毕业，和大学那时候还没来台里的时候，我就靠这个为生，很厉害的。
1: 是，
0: 那一场活动500块钱，当时我大学在大学应该大三左右的
1: 时
0: 候，
1: 那
0: 时
1: 候真不少了，熊亮那
0: 500块厉害了，
1: 500块啊！
0: 而且我一天可以主持2-3场，因为他有的时候早上一场，下午一场。啊，然后有时候还赶场，哎，一天这个1-2千块钱很厉害。
1: 当时那个就你大学那个年纪，一天1平方金山的房子，
0: 哦，那个时候呢，
1: 是
0: 老便宜了，2-3千块钱，1000多块钱。
1: 对啊，就是一天1平方金山的房子。
0: 对啊，
1: 要按这么来说的话，您能攒3套了吧？
0: 何奈我当时啊，我的眼光没那么独到啊，眼光没那么好，格局小了，当时就懂得存钱。
1: 但是你要学会包装自己，熊亮。虽然你已经很会包装自己，但我觉得你
0: 怎么会包装
1: 还差一点点不够。
0: 比如说我要往哪个方面包装，
1: 以后你要再写的话，
0: 身份都自己给的哈。

0: 我曾经做过100多场的流量扶持
1: 啊，那我还
0: 这样一听是不是立马高大上了？
1: 那我再跟你说，
0: 抖音流量扶持谁不会？我做过100多场的流量扶持
1: 线下，线下对，然后呢人流量
0: 线下，他还以为你运营了好多大 V。
1: 然后线下，然后呢是什么？每一场都是几上千人的，你要这样想。然后几百场，你看有扶持过100多万人的什么什么场子，然后还有很多的明星艺人来福州做宣传的时候，都是我主持。
0: 是
1: 这个也怎么包装一下？
0: 这个非常
1: 这要怎么包装？
0: 这个你甚至都不用去做包装了，你只要告诉他这些明星曾经都是我带火的。他们来福州点名都来找我的、
1: 哎、这个说实话我这人说不出这话，因为这些话呀经不起推敲啊。
0: 我也有啊兄弟
1: 啊、
0: 嗯、我曾经为一个商家然后引流过来20000多的客户，厉害不厉害？厉害吧。
1: 来重点我就再推敲一下，来成交几个。
0: 来一个成交一个，来一个成交一个，
1: 一个1块钱、嗯、
0: 别管多少钱，反正来一个成交一个，引流过20000多个，超市门口发传单。进来你来超市肯定买东西，
1: 挺好，眼光还真得独到哈。
0: 是，
1: 行，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有一条路况要插播一下，是东二环这个位置，东二环的
0: 行天桥有事故发生在中间车道上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了。
1: 是，咱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本周给各位推荐的这些好物福利单品，我个人最推荐的戴森他们家的吹风机。
1: 昨天好几位朋友都说要刚好买吹风机，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咬咬牙，
0: 嗯，
1: 这个吹风机你用了多少年都没问题，
0: 也不用去咬咬牙，
1: 那要
0: 700-800块钱。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哦、因为平时咱们买一个吹风机啊100多块钱算挺好了，
0: 嗯，
1: 能接受吧，200-300也行，
0: 能，
1: 但是吹风机你要花个1799块钱，
0: 嗯，
1: 不用咬一下牙吗？
0: 但是
1: 后槽咬牙是吧？
0: 我跟你说1700多块钱在现在是真不耐花。
1: 那是，
0: 你像如果你要买衣服的话，可能一件上衣一件裤子，马上这个秋装嘛，这种呢子的、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好，1799出去了，
1: 还真是，你要看品牌嘛。
0: 你要买一双鞋或者买一套商务一点的服装，你可能就一双鞋的价格1799就又出去了。
1: 所以品质生活就是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小东西开始、嗯、大家如果刚好想买吹风机，想把家里的吹风机换一下，这一款戴森他们家的吹风机呢1999块钱到手，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0: 是，这个吹风机呢给各位配备了6个风嘴，同时呢还额外赠送各位一个他们家的气垫梳哈，这个气垫梳的话它可以帮你吹一个高颅顶，尤其是女孩子特别合适。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还有三样福利单品，咱们简单来说， MLB他们家的棒球帽，这个已经出现过多次了，有喜欢的您直接选择下单，129元起。可隆他们家的冲锋衣799元起，但是专柜价都是2-3千的。 Coach 他们家的围巾，这款也是相当不错的，大品牌的围巾，马上也要到了戴围巾的一个季节了哈，经典的老花，这款只要399。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了解一下了。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Jijilo Ezambu Jijilo Murdigan Tabu Jijilo Mumbuti Tabu

0: 声集结，
1: 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

0: 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到了17:32，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先来看西二环由西洲上桥的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加，还有前方的这会儿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下桥处有轻微的排队。在北二环主路上没有太大问题，但是542环路口进市区车辆有轻微的排队现象。东二环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光明港人行天桥，现在要往五里亭的方向道路走走停停。在前方金鸡山隧道出口要往东太河的方向呢，时速也不是太快。南二环这会儿看到从齐安高架要往北园高架方向有排队现象，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3: 别慌，
14: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
1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

0: 好啦，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啦！
3: 我是熊木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钟南。
3: 是的，咱们路面上情况现在目前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不管是车多还是车少，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千万不要刮擦追尾之类的，很浪费时间。
4: 对，路上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和我们畅行876保持联系。
3: 我想问一下，你把你家秘密的那个，
4: 你不要叫名
3: 啊？你不你就。管你叫秘密叫秘密吗？
4: 对啊，就叫秘密、啊、
3: 那我们怎么叫他呢？
4: 就叫秘密就好。
3: 你叫秘密吗？
4: 对
3: 对啊，
4: 我对象。
3: 你家秘密在朋友圈，就是你有给他特别的一些备注吗？
4: 你有啊，我女朋
3: 友。你备注的是什么？
4: 哎，我给你看这个，
3: 是他要求的还是你自己就是给他改的名字？
4: 是我自己备注的，他甚至不知道叫什么意思
3: 啊。
4: 对，
3: 叫啥？
4: 因为我给他的备注叫福州第一巴图鲁。你是不是知道巴图鲁什么意思？
3: 啥意思啊？
4: 巴图鲁是蒙古族对摔跤第一名的称呼。
3: 你们俩打过架啊？
4: 一般情况下是形容一个壮汉啊，就是很彪悍。
3: 他很瘦小啊。
4: 对，他很瘦小，但是他做事有的时候就很虎，所以我就会说，哦，你简直福州第一巴图鲁，你太猛了。
3: 那你经常有在他面前说这句话吗？
4: 我一般不会这样去叫，但是我微信的备注是这样去备注的。
3: 有改过几次备注？
4: 嗯，备注我大概改过两次吧。
3: 当时
4: 开始给他备注是大佬，
3: 大佬有钱啊，有钱啊，不是啊，
4: 他没有钱，对他没有钱，他没有我有钱。这句话一下出来，是不是？哦，瞬间好像好自信。
3: 我把这段节目就是一句话剪下来。
4: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小小的身板，然后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
3: 就工作能力相对比较强的那种，
4: 工作能力很强，然后所有的事情规划，然后也做得非常的清晰，然后事情做得很干净，就福州话讲，这个人很清楚。
3: 那你有没有？
4: 他是一个大佬。
3: 你跟他说你把他备注是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能不能改可爱一点点的。
4: 没有啊，他不会这样去说，
3: 他不在乎这个事情。
4: 对，他不在乎。然后包括他的头像，他用的是一个男生的一个头像，他很喜欢科比嘛，
3: 哦，
4: 他用的是科比那个篮球的头像。然后好多人在加完他之后，第一反应是哦，这是个男生。
3: 对，所以就备注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人会
4: 给自己另外一半。
3: 或者说重要的人，
4: 嗯，
3: 去有一个不同的备注。
4: 是，
3: 想问问大家，今天啊，你给你家老婆或老公、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备注是什么？大家可以发过来。如果说不好意思要匿名的话呢，你们也可以说两个字匿名，好不好？
4: 是，
3: 就是因为我以前我在恋爱的时候，我真的说实话，我这个人这一点呢。怎么说啊？你说我很浪漫吧，我也挺浪漫的。你说我挺务实吧，也挺务实。这个看什么情况，但备注这个事情，我不会改哎。
4: 嗯，
3: 我就
4: 他是什么就叫什么，
3: 就叫什么。对，就是名字。
4: 这不
3: 我不会说什么
4: 生疏了，
3: 不会啊，就名字啊，正常就名字啊，
4: 甚至都没有一个专属的称呼，你怎么
3: 没有？
4: 你怎么这样对人家？
3: 像包括有很多情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像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是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就说哦。我叫宝宝，然后宝宝，嗯，然后我说啊，就我从来谈恋爱没有叫过对方宝宝这个事情，我也很不习惯对方叫我叫宝宝，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哦。
4: 对，我也感觉非常奇怪。
3: 是不是？但是很多情侣也好或什么，他们就很喜欢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爱称，
4: 太亲昵了，我反而会觉得它不像一段就是我们这个年纪该谈的恋爱的。
3: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宝宝吗？
4: 哦，
3: 因为他有可能每一任都叫宝宝对方。
4: 专属的，
3: 对，
4: 之前是不是也是这么叫的？
3: 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呢，还有很多人备注，
4: 跟熊亮谈恋爱，这有种挑刺的感觉。
3: 然后呢，有很多的备注，对方就我身边一些就年轻的朋友喜欢这样啊，他们都是说宝宝，
4: 嗯，
3: 或者说什么什么就备注，然后就很明显他就是对象之类的。
4: 他是这种甜蜜宠溺型的，像什么宝宝啊。嗯

0: 宝贝呀、公主殿下呀，或者直接叫老婆呀，就这种比较直白的这种哈。
1: 嗯、
0: 但是网友说，就形容这种一般情况下备注宝宝，就这种叠词作为称呼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他是把媳妇儿当小孩来保护，有保护欲的。
1: 你不想象一下 他有可能是习惯了呢、
0: 啊、宝宝啊亲亲啊
1: 对
0: 可能是这样
1: 对
0: 反之的你比如说哈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备注的你比如像我如果备注一个李总那可能就是女方话语权会比较重、
1: 嗯、
0: 这种备注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们两个情侣之间的关系
1: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备注这个事情还真的是能够反映出就是两个人的一个是关系第二个你对他有多爱、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否传统像我这个人属于那种很传统我看的好像还蛮时尚的、啊、然后呢思想也很开放但是呢在这个点上的时候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在恋爱当中也好
0: 嗯，
1: 虽然说我没有步入婚姻啊，那我以后哪怕步入婚姻之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类型的所以我基本上呢在备注上面他不会给予对方一些很可爱的一些用词就比如说老婆或者这种的、嗯、或者说什么什么不会我就真的是名字或者就是一个姓氏
0: 啊
1: 对就是一个
0: 这也太敷衍了你像我妈给我爸备注
1: 但是
0: 老李
1: 但是对对 对就这种感觉对然后呢顶多我就会置顶、
0: 哦、
1: 对我就一定会置顶这个事情
0: 置顶是必须要
1: 对但是呢我会去
0: 家里人要时常看到
1: 特别去改备注之类的
0: 嗯你不会去改但是现在啊网友对于这种爱称啊昵称啊然后这种更改啊、嗯、其实有非常多的
1: 但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比如说两个关系一看就两个就是小年轻哈特别逗的那种两个感情一定很好把对方的一些名字的备注呢会改成什么铁牛啊胖墩啊
0: 狗事儿
1: 我这个都不敢说
0: 没问题啊现在狗事儿你看网剧里边叫狗事儿一模一大堆嘛穿越回去都叫狗事儿吗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种备注的话呢确实能够感受到两个人之间到底爱意有多深
0: 是我觉得这种稍微糙一点的这种备注啊就给对方这种稍微糙一点这种备注、
1: 嗯、
0: 反而能感觉到两个人其实他们的恋爱感觉是松弛的
1: 嗯，
0: 就这种感觉就非常好
1: 来看一下有朋友啊他说就他以前的备注对方是亲爱的婆娘、
0: 哦、
1: 现在呢是、
0: 一个小爱心然后后面俩字显示不出来然后又一个小爱心
1: 啊，我知道你想让对方他是一个小爱心然后呢
0: 他应该是一个表情符号
1: 后面两个呢框框然后意思呢说让对方来填名字是老婆还是女友
0: 不不不不
1: 还是男友之类的
0: 熊亮是咱们这儿显示不出来两个框框我猜一下是不是一个、是一个亲亲的那个表情符号
2: 是不是
0: 我大胆猜一下应该是这样就是给自己老婆一个专属的一个爱称赞
1: 其实挺好的包括天空他说我一般呢身边最亲近的人
0: 嗯、
1: 不会去特别的备注
0: 嗯
1: 就哪怕有一天手机丢了直接遇到一些人啊、有可能呢就会对家人造成一些影响哎还好这个其实还好哎
0: 你放心手机丢了之后啊第一一定是关了机的第二是刷了机的想找到不容易除非你没有设密码
1: 像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少但是也有一种可能
0: 嗯
1: 就是确实有很多咱们在电视剧上也看到啊
0: 对
1: 就有一些人比如手机丢了然后呢他就会拿着对方的手机然后打到比如说他的家人啊或者说爸爸妈妈之类的就告诉他说、嗯、你孩子怎么电视剧都这么演呢、啊、
0: 是
1: 然后来扶对有电视剧都这么演的确实也有但比较少哈、啊、比较少
0: 嗯对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昵称啊我那天看到我一个朋友给他老婆备注是什么呢叫 NPC
1: 啊
0: 什么意思吗游戏里边不是经常会有 NPC 吗
1: 我知道、
0: 因为啊他媳妇儿总是在他刚坐下的时候就给他布置任务哎你碗洗一下啊他只要往那儿一坐一拿起来手机想打个游戏想刷个剧哎你把阳台上那个衣服晒一下你把那个衣服摘一下啊地脏了你去拖一下所以他感觉他只要看到他媳妇儿头上就冒一个感叹号啊任务来了所以他就叫他媳妇儿 NPC
1: 我跟你讲那这个是这位朋友啊他不懂他女朋友或老婆的用意 意思就是说你别老天天玩游戏你能不能去挣钱如果你不去挣钱的话你给我做一生做家务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我朋友这个女朋友她真的很事
1: 你说你这朋友哈、
0: 嗯、
1: 如果你要跟她聊这个事的话你那叫劝分不劝和
0: 聊过
1: 聊过
0: 对啊关系
1: 劝分还是劝和
0: 没有劝分劝和我们只是说家里边这些家务不应该全部都由你来承担就是他在那儿坐着可以看平板但是你就要去干活凭什么你们两个没有这种一起干活的时候但是这个东西他自己也说了他享受这种感觉
1: 嗯，
0: 他就是享受他女朋友给他布置任务然后他完成任务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说你们俩焊死、
2: 嗯、
0: 焊死谁
1: 他不会跟他

0: 女朋友说来你打我一巴掌吧，打我一巴掌我好爽。
1: 恋爱当中也有这种有一点点受虐倾向的这种，
0: 还真的有，
1: 对、
0: 啊、真的有啊。
1: 所以每个人他的恋爱是不一样的，所以备注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就想看一下各位车友，你们给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备注的一个什么样的，
0: 比如说你备注的就是名字，那你就说我备注的是对方名字、嗯、那比如说是备注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啊，你就可以来分享分享，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给你家另外一半是备注什么名字呢、嗯、
1: 是
0: 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啊。
1: 是我个人觉得啊，就像熊亮这种备注全名的，
0: 对，
1: 就直接把这个人名给备注上去、嗯、可能只有两种可能性。嗯，第一种
0: 老夫老妻，
1: 对，老夫老妻了无所谓了、嗯、你就直接全名就往那儿一放，你什么都不用改了、嗯、反正你那个头像一出，或者我一看你说话风格我都知道你是谁。
0: 因为为什么用名字呢、嗯、就是因为我对我家人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妈妈、爸爸、嗯、弟弟，嗯啊，对，这个就
1: 你放全名啊，
0: 没有，就备注这几个名字、
1: 哦、
0: 所以呢对方其实跟我比如我女朋友或什么的跟我家人其实一个道理的、嗯、就非常直接。那你这个时候保证会问说为什么不被老婆，我说我心想说哎，还没结婚呢。对，
1: 是备注全名，一种是老夫老妻、嗯、另外一种可能是两个人情侣关系刚刚开始，处于一种磨合期的一个状态。
0: 但刚开始的话呢，我觉得他更会去用一些比较可爱的或浪漫的或代表特别意义的一些名字吧。
1: 熊亮，你真的好久没有谈过恋爱了，两个人真的要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看对方的名字你都觉得是甜的。
0: 我刚分手你怎么知道我没恋爱？
1: 就看对方的名字你都觉得他是这个名字都是甜甜的味道，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就会一个全名。
0: 你刚开始在追你女朋友的时候有给他一些特别的备注吗？
1: 没有。
0: 当时是什么？就他原名是什么，他的微信名是什么，你就什么，没有去改过。
1: 对，因为他微信名然后微博名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就是自媒体名然后全部都是这那个名字，我就从来就没有改过，
0: 对吧？亮亮，你在恋爱当中或在婚姻当中当时有给另外一半有一些特别的备注吗？会不会
1: 三个大字死男人。
0: 因为我跟你说很多事情就这都是过往嘛，所以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
1: 拿出来说没有问题啊，
0: 这、嗯、哎呀不能匿名哈，我看有备注但是不太甜蜜，那是改的吧后面。
1: 我这个也不甜蜜啊，都福州第一巴图鲁一点都不甜蜜，别人一看到这个备注还以为我对象，就像熊亮刚才说了，哦他这么凶悍吗？其实没有，熊亮应该有接触过几次。
0: 对，备注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给你家先生或老婆太太对是什么样的备注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另外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鼓山大桥北往南这个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嗯、故障车啊停留在了马路上。
1: 停在路上啊，各位，
0: 反正
1: 鼓山大桥最左车道有故障车辆哈，咱们北往南的方向提前注意一下变更车道。
0: 是
1: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网友，哎呦你这个真的是，他媳妇儿给他老公备注的是一个英文名字，嗯啊，珍妮是英文名吗？
0: 不知道啊，
1: 但是后面跟了一个马士多，
0: 啥意思啊？这是
1: 连起来读，咱们不能播。但是你单看珍妮啊，后面还有一个马士多，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就珍妮事儿比较多呗。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不能理解。
1: 还有英文名，挺好，挺好。你这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啊？
0: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另外也别忘了，如果说你想买东西的话呢，想刚刚好看一看咱们商城里边有啥，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啊、嗯，来看一下我们本周为各位推荐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有冲锋衣啊，有棒球帽啊，有围巾啊，还有那个就戴森他们家的吹风机啊，价格都给各位开好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同时呢路面通行情况又有一条，鳌峰大桥现在北往南的方向事故发生，也是停留在最左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
0: 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后台，有位朋友叫做花开、嗯、他有一个问题想问，他说最近相对比较焦虑啊，因为去眼科医院去体检一下，然后医生说要控制用眼，他们家孩子呢远视储备马上就用完了。什么叫远视储备啊？那到底什么是远视储备啊？我的天，
1: 首先是这样的啊，我不是专业的，所以呢、嗯、 我不专业，我又不说了。
0: 没关系，你可以说，咱们不专业，但是咱们东南眼科医生很专业啊。
1: 是，其实刚才呢，特别让亮亮帮忙查了一下，说这个东南眼科医院的医生给出的一个反馈是这样的，说儿童呢近视防控当中远视储备是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个孩子啊，天生都有一点点远视的状态，就都是一个远视眼。正常情况之下，新生儿的眼球要比成年人

0: 人的眼球要小，所以他的眼轴也会相对比较宽一些。光线进入到眼睛之后呢，它的焦点落在视网膜的后方，就形成一个生理性的远视的状态。那这种生理性的远视就叫做远视储备。
1: 对，那孩子慢慢长大，然后呢开始发育之后呢，眼球它也会慢慢的长大的，眼轴也会越来越长，所以远视的度数呢也会自然的慢慢的往下降。那一般来说呢，这个过程它会持续到12岁左右啊，所以理想情况之下呢，孩子到接近成年的时候，远视是刚刚好消耗完的，所以眼睛发育成了那种正视的状态。
0: 是，所以根据每个孩子发育节奏的不同吧，各位如果对于这种远视储备有什么影响啊，您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所以您也可以去医院做一下检查，但是单次检查的结果不能说明孩子是完全有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他这个变化趋势，所以定期的眼科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像孩子啊，家长保证会非常关注孩子眼睛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既然是孩子，所以呢怎么去保护孩子的远视储备呢？其实有几个小点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啥呢，就是保证户外的活动时间，每天至少是2个小时，让眼睛呢能够接触到自然光，看看一些远处，这也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之一。
0: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
1: 对，
0: 户外的一些运动去让他眼睛放松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控制用眼距离和用眼时长，你就20-20-20法则嘛，3个20，20呢代表的是每次用眼大概是2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进行下一次用眼。还有呢，看20英尺，大概就是6米外的东西，超过20秒，六米外的东西20秒。哎呦，我们这会儿视距都没有20米。哎呀，这有点
1: 你也过了这个时间了，人家的小孩子基本12岁左右就储备就用完了。
0: 还有呢，就是定期去医院做一个眼部的一个发育档案了。那这个档案呢建议从3岁的时候开始做，然后每半年到一年去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最后就是如果发现眼睛有什么消耗过快的这种远视储备啊，或者发现眼睛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干预，及时让医生给你做矫正。
1: 是的，那当然呢，关于眼睛方面啊，我们俩并不是非常专业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眼睛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或者问题，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眼睛这两个字，到时候呢咱们的官微就会收到一条回弹链接，大家可以在里边填写自己的一些问题啊和资料，这样的话呢让东南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
0: 是，路面上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福飞路的江错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有一辆公交车抛锚了，各位有途径这块的话咱们提前注意避让。并且呢今天给各位聊到的话题就是你给你家另外一半加了一个什么样的备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看谁的备注有意思。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6:0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事故消息，这会儿呢，福飞江浦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有公交车抛锚，还有呢，这会儿罗州大桥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车辆停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市区内的缓行路段呢，首先先从西二环开始说，黎明高架、工业高架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各位要往陆庄高架方向行驶，时速已经掉到了20公里左右。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呢，金鸡山隧道连接斗门高架中间的一段呢，双向通行时速相对较慢。532环路口进市区两个以上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东二环双向缓行，包括鳌峰大桥桥面在内以及金鸡山隧道在内，通行时速都快不过20公里。南二环在这会儿的双湖互通三个方向目前都是处于缓慢油车河当中，从这个北园高架南台大道过来的车辆呢，目前也是汇流处的位置排队相对较长。还要提醒各位，国货互通现在要往古山大桥的方向，古山大桥上桥处汇流口的位置交通流量值比较大，以及这会儿国货互通现在要往魁旗隧道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的，各位提前注意减速慢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3: 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今天记者从国家网广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36个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上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创造世赛里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欧盟石油进口金额大幅增长，较2025年月均水平上升55.8%。与此同时，石油进口量基本保持稳定，为3670万吨，较2025年月均水平增加1.2%。
2: 畅行876，24节气之秋分。
7: 秋分节气也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一年中最平衡、最舒服的日子终于来了。从秋分开始，白天黑夜时长完全相等，往后昼渐短，夜渐长，气温稳步回落，真正的秋天才算正式就位。很多人感觉最近明显变凉快，早晚温差变大，正是秋分节气最直观的变化。秋分自古就是收获之日，所以国家特意把中国农民丰收节定在了每年秋分。我们餐桌上的米饭、果蔬、杂粮、一饭一蔬，都是四季耕耘换来的踏实与安稳。换季时刻也提醒大家，秋分润燥，早睡养神，清淡饮食，顺应时节，好好。

0: 好生活，不负耕耘，不负秋天。祝人间秋收接风，岁岁安稳。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Everybod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赚钱方案，
15: 快乐回家啦！
14: 我是熊亮，熊总。
15: 各位好，我是熊楠。
14: 今天这个话题这么好聊，
15: 回的人反而没有那么多。
14: 但是我看到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来看一下咱们的听友小念，他说他给他家老公备注的是摇钱树，
15: 摇钱树。哎呀，
14: 很好，我跟你讲，
15: 我知道是怎么摇的，
14: 不是
15: 一想要钱的时候往老公身上一放手，摇来，
14: 哎呀， 该是一想要钱的时候呢，就把手搭在她老公的那个肩膀上说，摇来摇去。哎，你说到摇钱树哦，我身边一位好朋友，他给他家

0: 先生也是备注摇钱树，
1: 因为他家先生姓姚。
0: 不是
1: 啊，不是，
0: 他家先生很会赚钱，是真的。然后呢，他就在他朋友圈当中，比如说他们一些纪念日啊或生活分享的时候，他都会说我家摇钱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哦，
0: 我的这种感觉老好了，
1: 是
0: 承认他家先生很会赚钱，承认他家先生很爱他。
1: 我这样一来的话，我甚至我都不知道我女朋友给我备注是什么。今天晚上回去我得翻一下，他给我备注是什么？
0: 他前面加几个字，希望你成为摇钱树。
1: 微信公众平台让杰发过来一个，我觉得这个备注特别有意思。福建最后一只野生华南虎
0: 啊？啥意思这是？
1: 他老婆跟我老婆一样虎是吗？是这个意思？
0: 还是说很彪悍，
1: 最后一只。
0: 那我觉得这一位也挺有意思的。阿布他说，他给他家老公备注是我家财务总监。
1: 我家财务总监，那这
0: 那看来是
1: 家里边财政大权是归他管。
0: 对，所以呢，你就想要花钱的时候呢，就打个报告，你家先生呢就给你批一下，哎，钱就到手了，也挺好。
1: 是，然后这个匿名的车友，我老婆叫二狗子。
0: 看来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备注其实有的时候也体现出来两个人这种亲昵的状态。
0: 对，应该是那种就情感老夫老妻类型的。
1: 我不喜欢说两个人在一块儿相敬如宾。
0: 哦，对。
1: 那这种就感觉，哦呦，又生分。然后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一家人？我喜欢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打打闹闹的，没事两个人就是互相，哎，偶尔的一个小拌嘴啊，然后可能俩人在刷牙的时候，我会把牙膏擦在他的脸上啊，就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好，就很甜。
0: 之前我妈有跟我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夫妻之间啊，不要太客气。
1: 是，
0: 如果夫妻之间都很客气的那种，而且会选择去客气的相处模式的话呢，我妈说这夫妻啊一定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哦，
0: 对，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这是为什么？她说你想一想，两个人都枕边人，天天在一起，如果她要用一些所谓的很客气的方式来进行交流的时候呢，她说一定心里藏着一些事情。
1: 哦，
0: 就不太随意，在家里边呢没有那种松弛感。
1: 是，
0: 对，我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啊。
1: 是，我妈对我爸真的一点不客气，
0: 是吧？
1: 一句话我爸不听都敢上手。
0: 你立马跟你妈现在立马发个微信问一下，说妈，你给老爸备注是啥？
1: 就是我知道啊，就老李嘛。
0: 老李，老李，
1: 我的备注就是小李。我们家就老李小李。
0: 对，
1: 然后我妈说回头你要结婚了，这老李小李都不够用了，因为我对象也姓李。然后就得备注一个中李。
0: 中李，以后呢你要生娃的话叫小小李。小小李
1: 是。
0: 来看一下樱透风啊，他说今天因为娃生病了，所以呢这会儿才到家，不然这个点呢应该还在公司。
1: 哎呦，
0: 生病，孩子生病的话呢多陪伴一些，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啊，就是
1: 秋季确实应该注意身体的，春秋两季是最容易有这种啊传染性疾病出现，
0: 特别是秋天，他的呼吸道的感染的概率会相对比较高一些，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啊。
1: 是，
0: 你带着以后带着娃去跑步啊，因为樱透风，我每一次他来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时候，我都要特别的感谢他，因为是因为他之前我们聊到一个关于运动和健身的话题的时候呢，我就说来我们就一起就相互监督一下，就从那一刻开始，我才坚持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咯。樱豆风，我告诉你，我现在身材老好了，
1: 非常好。熊亮刚才给我看了他健身半年到健身一年半的一个比照，然后我觉得哇，
0: 如果我不说是我的话，你觉得是两个人？
1: 我心里其实还在那蛮想一下，我说一年半我能不能坚持下来。
0: 可以的，
1: 后来想想还是算了，我觉得没有这个毅力
0: 啊。但是
1: 没有这个毅力是没有这个动力。
0: 来，你说这个词我又想到我朋友圈我自己写的一个文案了。很多时候咱们做事情的时候呢，不是有了动力才行动，而是要先行动之后你才会有动力。你去品一下这句话，
1: 先行动。我每天要健身的话，我动完之后我就觉得没力。
0: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动力自然而然就会来。
1: 是，
0: 可以细品一下这句话，很有意思哦。总监大人都给我点赞了呢。
1: 总监大人会时不时的给每个同事点一下，
0: 是不是？
1: 对，让他知道他在关注着你。
0: 那看来他点我点少了。
1: 但是我好像很久都没有发过朋友圈的，所以也没有给我点过赞。
0: 今晚试一下看会不会给你点，如果我看到他没有一个小时之内没有点的话，我给你点一下，安慰一下你幼小的心灵。看来同事还是会关注的啊。
1: 我如果要真发的话，我可能都是凌晨发，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人会去。
0: 他也是晚睡的，我会点，好不好？
1: 好。那我今天我就发，我说熊亮这个人真不行，然后你在上面给我点个赞，
0: 然后我赶快自证一下，我说你这孩子咋说话的，刚昨天晚我们俩一起吃东西去了，
1: 嘲讽性点赞。战术性嘲讽点赞。

0: 们插播一条路况啊，看一下，在东二环这个位置啊，秀坂人行天桥下面呢，北往南这个方向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的车道，有一个半的车道被占用了。
1: 是，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了。要说到晚睡这个事儿啊，每个人晚睡他都有自己不同的理由。
0: 我是没有办法，我才晚睡，好烦哦。
1: 熊亮的晚睡，之前我还能在游戏上看到熊亮，但现在熊亮真的他把王者荣耀给卸载掉了。
0: 对。
1: 我说我的天哪，熊亮现在已经戒游戏了吗？还是你另辟蹊径了？
0: 是这样的，内存不够啊。
1: 一 TB 的手机装不了一个王者荣耀，你也太看得起
0: 我。一 TB 的内存现在只剩下60多兆，六十多 G 了已经，而且还没卸完王者的时候。
1: 宁愿留着很多的照片的废片啊，
0: 也对。这都是回忆啊，朋友们。
1: 是，但是有一些废片真的可以，比如说每天的截图啊，我觉得这个我就是定期一周左右我就都给它删掉了，要不然留在那儿以后你再想找照片的时候会变得非常麻烦。
0: 是，
1: 所以我照片必须要做一下详细的分类。但要说到玩游戏这个啊，我呢晚上睡不着，我是因为啥？第一，因为饿；第二，因为我现在很爱刷抖音。但是你要说大半夜的趴在那玩游戏，我可能也是很少出现了，
0: 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嘛。
1: 操作跟不上了，现在很多的英雄你说你拿出来之后，哇，这技能切换啊什么的，这
0: 以前操作的时候那手可溜了，现在手啊是发抖的。
1: 抖都不会抖，但是你就有一种感觉，反正就是补兵又补不上了，完了之后对方的操作每次打得你着急上火的，你就觉得哎呀真的跟不上了，意识你也跟不上了。
0: 但是如果说现在朋友之间跟你说，来咱们组个团吧，咱们开团去参加一些比赛或打一些比赛之类的，你会愿意吗？
1: 那我会好开心哦，
0: 很开心啊。
1: 输赢，对，不管输赢，但是能跟一帮朋友聚在一起去好好打个游戏，这对于很多男生来说都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你想一下，现在身边让你喊5个人出来陪你一起打游戏，喊4个人出来一起打游戏，有吗？除了我。
0: 我们的人缘是有多么的差呀，
1: 找不到了，
0: 4个人都找不到，凑一个王者。
1: 他不是人缘差的问题，是大家都多多少少会有自己的事情。我就今天晚上我说，哎，熊亮，咱们俩出去打游戏吧，咱们俩能碰到都知道一会儿没事儿，可以，没问题。再找第3个人能吗？很难。第4个人能吗？有点难。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是，
0: 所以你要珍惜随时随刻，你只要
1: 陪你打游戏的人，
0: 叫你他就会出来的人，
1: 是能叫你，然后你就能立马答应，你也是对这个人是付出了真心的。
0: 我那天有刷到一个短视频内容，不知道有没有分享给你，然后但是我分享给我身边好几个关系还不错的朋友，
1: 那证明咱俩关系一般了。
0: 没看到啊。这个内容是这样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其实挺感动，它非常简单。就是一开始的那个视频的内容是那个手机的微信，然后就说兄弟们，江滨老地方，然后呢拍了一些啤酒，就直接过去，然后呢后面他那个镜头呢是一个固定的镜头放在远处，然后第一个人就约的这个人第一个先到，他把10张凳子吧，是5张还是10张凳子
1: 摆好了，
0: 摆好放那个地方，然后呢不断的几分钟就人就到了，一个一个到，那个时候凌晨啊，你想想，哎，你看他们那个长相和颜值啊，和那种状态，就是结了婚的，有家庭的，还能够在半夜的时候呢，真的叫随叫随到出来一起。我看那个背影，我跟你讲说，不要说10个了，我叫5个出来打游戏都不出来啊，朋友们。
1: 真的要打一个电话的话，
0: 好感动。
1: 说5个，我可能现在连3、4个都不一定叫得出来。
0: 真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他这种交情会让别人觉得，不管他这个视频内容是策划的还是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就会触动咱们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1: 是，所以每次一看到友情的时候，我都特别愿意在上面去点一个赞，然后就这种很纯真的这种状态，现在很难见到。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会说出来“老地方”这3个字。
0: 对。
1: 我跟熊亮，我们俩虽然说关系也不错，没事也会出去约个饭。我跟熊亮说，走老地方，熊亮啊，
0: 哪里？
1: 哪里？没有一个是我们的老地方。
0: 有啊，
1: 卫生间。
0: 你看这个错了啊！你说老地方见，你再说呀。
1: 老地方见。
0: 咱们开会的那个办公室啊。
1: 哎呀，固定老地方啊。
0: 对，咱们不能老地方吗？
1: 这个老地方还是不要见，少见一点。
0: 来老时间，每周五下午。
1: 老时间老地点我们总会约到一起，其实想想这个也挺不容易。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身边如果 有一些友情，有的时候生活它就这么扎心。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朋友真的很多，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说朋友其实越来越少。不是你对朋友的要求高了，而是每个人都有他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1: 是
0: 但是
1: 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圈子。
0: 对，但是如果
1: 固定在你这儿，
0: 对，那如果说他还有他的生活状态，你还能够随叫随到的话，那这种朋友的话，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1: 是，
0: 真的是这样，不是谁都可以放弃他现在现有的生活或时间状态陪伴，去陪一个自己的好朋友。
1: 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那个视频的博主啊，他说能够叫出来这一帮好朋友，然后跟他一起出来，并且一说老地方就能一起过来。
0: 重点你知道，
1: 有可能是他们几个在一起做事儿，比如说
0: 什么都没讲，
1: 他们是一个团队。咱们是一个直播团队，然后每天晚上直播完了之后，找一个地方去喝酒，所以喊一声兄弟们，老地方都知道是谁。
0: 如果这种的话，那我就不会感动了。你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吗？
1: 同事聚餐
0: 非常明显，他那个一个细节是，第一个他自己到坐下来，因为第二个他的那个视频当中他拍了一些酒，十几二十瓶酒在那个地方，那证明说心情不好，应该是大家都很有感觉感知嘛。人到中年，有的是一拍酒，兄弟都知道了心情不好，要么就这个钱啊亏了，要么就感情上呢就不太开心。他来的重点是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有自己开车来的，
1: 有电瓶车
0: 来的，有打车来的，有电瓶车过来的。我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很能够理解。
1: 幸福感最高的是电瓶车过来的理想，很舒服。
0: 所以这个视频，如果你是细品的话呢，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每个人不同的一些浅浅的感悟。
1: 是，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怀念，就是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些时光。
0: 对，
1: 所有的朋友就是啊，走啊，中午一块下楼吃个饭啊，然后就一起坐走了。谁想吃什么？我今天想吃凉皮儿，走啊，吃凉皮儿。然后另外一方他也不会驳你面子，走啊，去吃个凉皮儿。就这种感觉就非常的舒服。想想啊，上次跟朋友一起坐在那儿打游戏是什么时候了？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说一下。
0: 我的天，起码两年了吧？哎，我从健身开始，
1: 没有啊，我们还曾经就
0: 晚上的时候偶尔还拉一下是吗？
1: 不是，你忘了我们之前在办公室还有集训过一次，
0: 那也前年的事了，咱们还参加比赛嘛，不是？那时候咱们组团，咱们巴西就组了五个男生吧？
1: 对，
0: 然后参加比赛是一个单位之间的一些竞技，
1: 对，单位之间的一个电竞，然后当时我们给自己的队伍起名就叫一轮游，结果就一轮游了，
0: 还真的是，你知道为啥一轮游吗？
1: 我们打的是一个亚军队伍，那个队伍确实厉害。
0: 因为我没有上场，我都给那个王庆机会让他上去。要是我这个千年妲己一上去，我跟你说啊，王庆那个角色应该先下，他是那个啥来着的，小短腿。
1: 鲁班。
0: 鲁班，对。
1: 小短腿。
0: 他那个小那个操作啊，真的。
1: 但以前总是说啊，男生打游戏是不务正业。
0: 不对，
1: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0: 是。
1: 我只要是平时我工作的时候我认真工作了，回家之后怎么我打游戏就不务正业，你在那看综艺你就务正业了？
0: 没错，就是
1: 对吧？能放下班了之后，放假了之后，在家里边好好打个游戏，我觉得这是一个会享受的男生。
0: 生活他不只只是我要挣钱，我要工作，我要照顾家人，
1: 对，
0: 他要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1: 而且这样的男生最好的一点叫什么？不乱花钱。
0: 那对于你来说完全不是，因为你有往里边充钱。
1: 我充钱，游戏里面充钱才能充。
0: 你充了多少啊？
1: 我充。
0: 你还先别说，我身边有朋友充了好几万，
1: 三四千块钱吧。
0: 我身边
1: 大概三四千。
0: 王庆，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吗？
1: 七八千吧。
0: 他基本上呢，他喜欢那个角色，那个叫服装啊，那个不叫服装，专业用词叫皮肤，他都花了不老少钱。
1: 对啊，他是尊贵的威石用户，他是四年前就已经到达，疫情之前就已经到达威石的一个
0: 用户，是啊，
1: 非常尊贵，你知道吗？
0: 那对于我来说，我可不会在这个板块上花任何钱。
1: 是，但这个真的能少花很多。你看，有的男生他的爱好是喝酒，
0: 对，
1: 那每天晚上出去两三百就出去了吧。
0: 有些朋友他就喜欢买球鞋，
1: 对，
0: 对，
1: 所以每一个爱好都是要花钱。反而就是喜欢打游戏这个爱好，它是真省钱。
0: 那看你怎么花啊！
1: 游戏当中，你哪怕一个月给自己买一个皮肤，一个皮肤真的它能让你开心至少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我都在用这个角色啊。
0: Crazy 他也说，他打游戏呢是最省钱的娱乐活动，
1: 对吧？我哪怕
0: 也是
1: 出去打游戏，我点一杯咖啡往那一坐，一下午无非45块钱。
0: 但我身边有个朋友啊，因为为了打游戏的流畅度更高一些，他换了手机啊。
1: 那无所谓啊，手机又不是单纯的只是为了辅助游戏。
0: 他如果说没有去换手机的话呢，他不打游戏的话，有可能他就不要去换那个手机了。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其实打游戏啊，真的不能说他叫不务正业，很多打游戏打得好的
0: 叫休闲。 还可以挣钱。
1: 对，挣钱那是真挣钱。你不光是代打呀，
0: 参加比赛。
1: 对，参加比赛呀、你要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城市赛奖金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你都能为国争光。
0: 当然，
1: 游戏打得好的人，就在今天的时候，第一个消息已经出来了。中国队这一次的王者亚运会的选手已经开始正式出征了，

0: 次呢，亚运会电竞项目一共有四个：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亚运版、第五人格亚运版。熊亮都懵了啊！第五人格是什么游戏？
1: 对，还有啊，叫永劫无间四个项目。永劫无间是啥？
0: 永来一看这又不知道，
1: 不是不懂，还真不懂。
0: 永劫无间
1: 啊，啥意思？
0: 也是一个就是这种，哎，怎么给你形容，就竞技类游戏，你知道它是个游戏就行。
1: 是游戏名字。
0: 对，

0: 了23名运动员，还有4名教练。23名呢，它里面就是有一些替补嘛。
1: 嗯，
0: 这一次就是9月27号的时候，小组赛就会正式打响了。也期待这些王者电竞健儿可以在第20届的亚运会舞台上可以披荆斩棘，这个拿到金牌跟所有的这种跑步啊、乒乓球啊、足球
1: 一样的，
0: 一样一样的，
1: 含金量很高。
0: 对，你即使没有拿到金牌，你好歹你小组赛你出现了，你就比某一些踢的球厉害。
1: 那我这话不敢接，哎，我想接的话是什么呢？
0: 你拿到奖牌了，对吧？
1: 对，大家呢真的可以来说一说，如果以前都有玩这个游戏类的朋友啊，
0: 嗯，
1: 你特别是王者荣耀，你有多久没有打王者荣耀呢？可以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话题说的是什么？就说你给你家的那口子，哎，另外一半微信的备注名是什么？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7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溢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7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5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新核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5: 我要 AI 广告，
6: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5: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6: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8: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7: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

0: 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市区内二环沿线的话，交通流量值都是比较大的，西二环、东二环双向20公里之内。那在北二环呢，这会儿主要交通压力是从金鸡山隧道要往象山隧道方向，南二环主要交通压力呢是集中在了齐安高架的双向以及双湖互通这一段，从白湖亭这一段过双湖互通，通行时速相对较慢。古山大桥现在双向上桥处呢，目前也有缓行存在，还有魁奇隧道入口处现在要往三环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在北三环呢，这会儿看到永丰枢纽双向的匝道位置有排队现象。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赚钱方啊，
2: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程总。
2: 各位好，我是钟南。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人都在给熊亮解释第五人格是什么样的，
15: 这说明了咱们听友好多都好懂游戏啊，你们好厉害啊。
2: 第五人格其实我之前也玩过一段时间，就抓到那个人之后，然后给他放到那个电椅上，然后就是一个也是竞技类，但是这个竞技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形容，就是双方有一半是鬼，有一半是人，就这样去互相。
15: 他快感在哪里吗？抓到人。
2: 竞技的快感是什么？你不能说王者的快感就是击杀，就是最后夺得水晶的那一刻，就是大家相互去配合，然后把这个游戏取得胜利的那一刻。
15: 不懂，算了，我也不想了解，因为啊，一了解一款游戏之后呢，会花很多的时间
2: 是
15: 去享受它。
2: 然后丽萍还说了，他儿子呀，现在特别喜欢玩《三角洲行动》。哎呦，我跟你说，这游戏最近老火了，
15: 是吧？我都没听过。
2: 在所有的大学生群体当中，年轻群体啊，就16到20岁之间这个群体当中非常非常火，而且这个游戏呢，它现在衍生出来的一些行业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以前我们在玩的时候，王者荣耀你一般情况下找一个陪打哈，找一个这种陪玩，他一般情况下就是陪你上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玩这个游戏真的是玩出情绪价值，甚至有一些他已经玩出来就这种这应该叫什么呢，情绪陪伴，就你在玩
15: 那会上瘾吧这种。
2: 对啊，就是啊，游戏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上瘾然后消费吗？
15: 咱们得戒断。像我现在把那个王者荣耀下载的时候呢，卸载的时候呢，打算今天晚上再把它下载一下，再装回来。要不今天晚上试试咱们俩？
2: 可以的，
15: 好好的松弛一下啊。
2: 李平又说，他说他儿子最近还特别喜欢玩蛋仔派对
15: 啊。
2: 这个游戏怎么说呢，就这个游戏它的主要受众群体大概就是小学生了，但凡上了初中之后再玩的人就比较少了，就每个年龄段有他每个年龄段喜欢玩的。
15: 包括 Crazy 他说
2: 永劫无间是一个
15: 武侠版的和平精英，都没玩过，
2: 差不多吧，大概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就说不出来它属于一种什么类型的对战，因为已经模糊了我们传统的这种三 C 型的一种对战了。我最先开始接触对战类型的游戏就是魔兽城海，就是王者的这种三条路，然后你选个英雄，然后去走，然后小兵要把对方基地给推掉。最先开始接触就是这种了，然后慢慢的就有了和平精英这种。但是和平精英其实它的前身应该叫 CS， 有人
15: 啊
2: ，CS 1.5
15: 真人版的 CS 啊，
2: 是真人版，那又是另外一种游戏
15: 啊，是吗？
2: 对，
15: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前面有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看到一个非常温暖的视频嘛，就是说那位男子好兄弟半夜的时候呢发了一个照片，买了10几20瓶酒，然后呢跟兄弟群里边直接说老地方老地方见啊，然后呢半夜都凌晨了，然后一位朋友到达现场，那个视频我觉得看了之后呢觉得还蛮感动的。
2: 是，
15: 然后看到说咱们的听友啊，就是
2: 小娃
15: 他说到这个的话呢心有点酸酸的感觉。
2: 哦，
15: 他闺蜜约了三次，
2: 他约闺蜜三
15: 约了三次都没有约出来，
2: 对，他马上就要失去我了，
15: 真的。我跟你说，特别是成年人，像我们约朋友也是，我肯定约你一次两次三次，
2: 第三次再不来呢可能就真的以后都不想再来了，
15: 我们会自然默默的退出对方的舞台。
2: 哦，
15: 对，我会内心里面就会判定说，哦，我们可能现在关系并没有像之前那么好，可能你有你的朋友这样子。
2: 对，第一次我可以接受你加班，第二次我可以接受你家里有事儿，第三次
15: 你必须你要约我，
2: 那我觉得可能就心里边有点不熟。
15: 我不会，我一般最多约两次。
2: 对啊，就是没有。
15: 然后第二次我会跟对方说一句话，我会说，下次我就等你约了，不然我就不约你了。
2: 是，
15: 我这个相当于什么意思，像我这种个性的人就给你下最后的通牒，你不约我的话咱们关系就这样了啊，反正我一定必须得要你约我下一次啊。你真的不约我，我会给你一个时间，打个比方10天之内或15天之内，
2: 是
15: 过了15天之后我在内心里面就把你排除掉，
2: 没
15: 你并不是我这么好的朋友。
2: 我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就如果有朋友约我的话，只要手头不是及时的事儿， 不是非常着急的事儿，我能去我都去。
15: 嗯，
2: 因为别人如果愿意把你约出来，证明你在他心目当中地位很重要。
15: 你知道现在约一个人
2: 就是要去付费。

0: 要鼓起勇气的。
1: 是
0: 第二个，我没有跟你利益上的一些往来的时候呢，
1: 嗯，
0: 我约你只是情感，除非我对你是有利益往来，我们有一些目的，相互需要有一些利益往来的情况下，那是另当别论，
1: 对
0: 对吧？
1: 然后微信公众平台上，天空他也说了，他说，哎，我觉得我们零零后这一代人啊，好像交情越来越淡了，基本上就是点头之交。如果离开了这一个空间，慢慢的那可能就没有交情了。
0: 我也考虑过这个话题，
1: 我也思考过这个话题。
0: 就随着年龄，
1: 不只是你，不只是零零后，是所有人现代的一种社交方式，大概都是这样的。
0: 因为时代它在变化，现在的人与人之间，包括现在你别说，现在生娃基本上呢都是独生子女，
1: 嗯，
0: 然后呢很少会有什么第二胎、第三胎，
1: 嗯，
0: 对吧？当然呢那段时间之后呢，大家就对于就以前人是，比如说我们爷爷奶奶一辈的，他兄弟姐妹老多了，
1: 对，
0: 他就有很多情感的链接。现在比如独生子女之类的，他可能就一个人，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体验到这种感觉。所以时代在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以后可能大家只是邻里之间，
1: 嗯，
0: 因为他没有什么所谓的亲情这一方面，除了父母之外。
1: 是，我个人是觉得这是时代发展的一个顺应的一个潮流。
0: 对，
1: 比如说像父母，他们为什么当时现在要约，都有很多的好兄弟都可以约出来，
0: 嗯，
1: 是因为当时他们住的就隔一条街。他们不像现在一样这种高楼大厦，平时都见不到面的。他们可能我今天出门，我在门口走了两步，没有什么娱乐项目，我娱乐项目就是出来走两步。当时不会窝在家里刷手机，出来走两步刚好，哎，有一个年龄段差不多的，两个人就成了朋友。每天晚上大家一块出来，
0: 特别是
1: 就是好朋友了。
0: 以前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还好，但现在小孩真的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以前我们就是比如说要约非常方便的，
1: 嗯，
0: 你到我家，我到你家，或我们约到去哪里就很快。现在我觉得有个很心酸的点是什么呢？就哪怕是同在福州，亲戚也好，好朋友也好，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没有发现，可能一年你都不会见上一次，
1: 是，
0: 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心酸，除非真的有事儿。
1: 如果没有过年的话，我觉得很多的亲戚，你甚至都不会再走了。
0: 是，你看福州，你要说大吧，其实并不是很大；你要说小吧，也不小。但是呢，
1: 一个小时怎么都能看到，
0: 你连见个面的时间都没有吗？这个不太可能。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在有生之年，大家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要珍惜一些情感，不管是亲情还是友情还是爱情之类的。
1: 是，这一些情感其实它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顺应必然性了。以前父母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对外的社交，
0: 嗯，
1: 他们要想社交怎么办呢？最先开始的沟通方式写信，然后后来变成了 BB 机，然后后来变成大哥大可以打电话了。但是现在微信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社交方式是什么？就是加个微信，然后加个微信，那我想聊就聊，不想聊就不聊。那你当然不会有他们当时亲手写一封信然后传递给对方，等待着对方回信的那一刻，这种情感羁绊会更强了。
0: 所以你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说朋友越来越少。
1: 是，
0: 这不是说你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而是它就是一个必然。
1: 对，
0: 嗯，
1: 所以圈子啊是在不停的变化的。有可能有一种特别大的可能性是什么？曾经你跟他是一个朋友，但是你们俩慢慢淡开了之后，分开也就分开了，没有交集了。后面突然有一次又交集到一起，你会发现再次回来的这个情感它会更浓厚。
0: 不会
1: 啊？
0: 就打个比方，我跟你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咱们就异地了，
1: 后面慢慢淡开了。对，
0: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然后比如说有一次聚会我回来了或你来，那我们当下可能很开心，但是呢你聚会完之后再到各自的生活圈子里边去的时候，你们感情永远回不到当初年轻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1: 你跟我说的不是同一种情况，我说的比如说曾经我们两个一起干过事儿，以前我们俩是同事，然后后来啊我离职了，然后熊亮还在这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又重新，比如说这时候熊亮也离职了，我们两个在一个新单位相见了，那咱们两个关系就一定是很好的。
0: 那你有没有考虑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原来单位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你，
1: 我们有没有考虑过现象，为什么我们两个都要离职？
0: 这个是人各有志啊，没想到咱们的志向都在同一个点上，目标都是一样的，快乐的，
1: 嗯，
0: 把钱给挣了。好，开玩笑，开玩笑。
1: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泽旭大道这会儿二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一个半车道，还有呢南二环双湖互通并道口出市区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中间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往两侧车道进行避让会更好走一些。
0: 是的，我们的路环消息呢拜托给大家，路上车相对比较多，大家慢一点点。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这歌就是觉得又、哦、老适合咱们晚高峰了。刚刚这个话题讲的就是时间会给你答案，这首歌
1: 我没有
0: 时间会回答，
1: 但是我在听我这个修音啊，现在真的可以叫百万修音，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立体？
0: 你啥时候有没有办法你就整一个设备过来，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呢整这个地方、嗯、就不管在任何环境当中，咱们做节目的声音
1: 修得很好听
0: 就是本来就挺好听，就是更好听，就是更有质感的那种，有没有办法
1: 以后请叫我百万修音
0: 好，备注一下立马的
1: 我们的调音台能不能支持我
0: 对，咱们说到备注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嗯、聊的是你给你家的那口子
1: 另外一半
0: 微信上的备注是什么呢、嗯、之前有个朋友我觉得是今日最佳、嗯、给他家的先生备注的是摇钱树，
1: 是
0: 这老好了，这个证明说他老公很会挣钱，第二个呢就是他老公也很愿意给他花钱，
1: 他老婆
0: 很幸福啊。
1: 如果是另外一个的话他可以哎又姓姚，那我觉得这个摇钱树真的备注就特别给力了、哎、
0: 是的，
1: 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北二环铜盘高架北往南的方向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啊，
0: 又三车追尾了，大家开车真的要慢一点点哈。
1: 北二环铜盘高架还是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这会儿车速还能跑得起来到三车追尾啊？
0: 他可能不是因为车速上去了、哦、而是不用心就亲上去了，
1: 第一个人没注意亲上去，第二个人反应不及又亲上去了，
0: 对，就是安全的跟车距离的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下，不然的话呢
1: 好
0: 有这个安全距离他有可能会减少了很多的一些可能的发生，
1: 是、嗯、来看一下吧。刚才既然一聊到游戏啊，我发现其实微信公众平台上爱玩
0: 很多朋友都爱
1: 真的
0: 玩游戏，
1: 好多
0: 300
1: 300，然后他说他爱玩天天爱消除，
0: 哦，这个是最无脑的，不要动脑子玩这个游戏，其实很解压的。
1: 是，他就是你偶尔你去玩一下，你会觉得解压，但是。现在天天爱消除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0: 是吧？
1: 以前消除你虽然有点麻烦，但是你总能消得掉。现在它是为了让你看广告啊，看广告送一步，看广告送道具，看广告送一个炸弹，看广告送一个颜色消除，然后你就变成了玩这个游戏，我在不停的看广告，我到底是玩游戏还是看广告？
0: 所以它的。这个游戏啊失去了很多人群吧、嗯、
1: 就这个游戏它是属于这种无脑解压型的、嗯、类似的游戏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像伊利老师爱玩的一些数独啊成语接龙啊、嗯、就这种类型的游戏他会去玩，然后你就是
0: 成语接龙这种游戏小孩玩的比较多、啊、嗯，就我弟的孩子现在他们也会让他去专门去训练，
1: 对，
0: 通过这种游戏或图文的方式去让他去增加这个成语的一些认知面，
1: 对，其实游戏最先开始开发出来它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你的大脑保持活跃，嗯，就是为了让你的大脑保持专注度，然后给你开发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让你慢慢的有这种进阶感的感觉，然后它最先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大脑让你变聪明、嗯、但是后来慢慢的变成了让你上瘾完了之后慢慢的又变成了娱乐化让你上瘾，然后又慢慢的变成了又娱乐化又充钱，然后又干又氪让你上瘾、
0: 最终还是要向商业发展嘛不然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啊、
1: 没毛病，我觉得支持版权，最先开始你要下载游戏的话、哎、当时我玩游戏你需要去买一个光盘啊，嗯，一张光盘，当时那个光盘你要买正版的70多块钱一张，然后后来我们买到的是10块钱一张、嗯
0: 我从来不在这方面花
1: 钱，然后就用那个光盘然后拷到电脑里边，然后你还要怎么安装，然后安装完了之后电脑里就能玩了，谁当时手里边有一张新游戏的光盘，我的天哪，所有小朋友都跟你关系很好。
0: 所以大家现在其实我很想了解大家现在除了工作之外的一些时间，比如说你在工作忙完了、嗯、家庭也忙完了，这个时候呢应该会真的叫深夜时间、嗯、留给自己的话你一般都会做些什么事情，比如说玩游戏是一种、嗯、还有一种就静下心来自己在那客厅里边泡茶，嗯，对吧，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到小区楼下去来酌一下
1: 小酒，
0: 酌几口小酒，
1: 对
0: 对，类似这种的，像我的话呢就边泡茶，嗯，边刷抖音，嗯，边学习边健身，哎呀，
1: 多么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我一般情况下闲暇之余，整一桌，整两桌，

0: 我确实是这样人，熊亮知道我就是这样人、嗯、
1: 对，好不容易把自己吃起来了，不要再花时间精力把它减下去，加油，
0: 这都是我一口一口吃起来的，
1: 对啊，多辛苦啊，努力的吃，
0: 我一点一点把它喂大，我这肚子一点一点把它喂大，它就像我的孩子，我怎么舍得让它瘦、
1: 嗯、千万不要你要用钱把它吃起来，又要用钱把它消下去，不要，你花了 double 的钱
0: 那倒不至于，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有人说了啊，就是最花钱的是什么呢？最花钱的其实就是吃、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说买一辆车我多花了一个，我本来想买20万的车，现在我买了40万，但是你要知道这20万要放在嘴上的话，你要吃花的也老快了，
1: 那是看你吃啥
0: 对，就所以有人开玩笑啊，说吃喝吃排在第一位、嗯、花的是最多的，
1: 因为是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吃很重要。你看我这一说高级了哟。行，朋友们，时间走到了18:53了，现在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咱们就慢一点点，反正早晚都会到家，不差那么几分钟的时间，确实路上车比较多。另外呢，大家如果想看一下咱们平台给各位带来的一些好物的朋友啊，随时随刻，不管是半夜也行，你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好物，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些产品。
0: 是这次给各位带来的可隆的冲锋衣799元起， 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129元起， Coach 的围巾支持各位大力的去冲一波，因为这个 Coach 的围巾真的很划算，
1: 还不错，挺好看的，
0: 399，而且柔软亲肤，秋冬常备款哈。还有呢，戴森的多功能吹风机 HS09 这个型号给到各位的价格1799元，六个风头赠送给您，蓬松的这个梳子也送给您了。
1: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大家回好物就可以了，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钟南
1: 啊，那咱们就明天见啦，
0: 明儿见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的西二环双向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还有一定的缓行，但时速呢能控制在25公里左右了。东二环目前双向交通流量值依旧比较大，南二环的交通流量值呢还是集中在了北苑高架和齐安高架。

0: 的位置，并且呢这会儿看到国货互通要往鼓山大桥方向，包括鼓山大桥桥面依然压力比较大。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三环，从园中互通过来的车辆要往化工互通方向走，化工汇流口的位置时速相对缓慢，这边包括要从化工路上这会儿的三环的车辆呢也在缓慢通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女，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金秋九月，在辽宁新宾赫图阿拉古城，一场按照满族传统操办的婚礼在天色微亮时就开始了。唢呐声穿过晨雾，也穿过百年光阴，迎亲、插车、拜北斗、跨火盆，这些延续了400多年的满族婚嫁礼仪在这里依然完整地留存着，烟火不息，礼序相传。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沈阳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赫图阿拉的红。

0: 晨光温柔地洒落古村，满族姑娘唐淑宁身穿祥云鸾凤云样的传统嫁衣，坐上八台喜轿，在百年礼俗的见证下，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新城。
1: 我是个满族姑娘，从小呢也学习古筝，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选择了满族婚礼，是我觉得过程当中能给我满满的仪式感。
0: 迎亲途中最具满族特色的古老仪式便是插车。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礼，
2: 插车是由家里的兄长抱着新娘子坐上轿，坐上车。最早的时候，满族和蒙古族经常通婚，他们都是渔猎和游牧民族，不定居，所以在接亲的时候呢，往往由娘家人把新娘子送到一定的地点，再由新郎方呢出面去接。为了显示隆重，新娘就由她的父亲或者兄长抱到新郎的车上或者轿上。
3: 一射新郎，
4: 二射地鬼，三射红上。
0: 射三箭，拜北斗，敬天地，祭祖先，是满族婚礼庄重的礼序。在新人眼中，这些流传百年的传统仪式从来不是简单的热闹形式，而是对婚姻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是当代人重新读懂中式浪漫的文化密码。新郎行签，
5: 区别于简单的西式婚礼，我们更偏向于是满族婚礼，因为它的很多环节都会赋予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意义。泡火盆代表着红红火火，泡马鞍代表着平平安安。

0: 新娘唐淑宁。
1: 我们想通过这一次我们的婚礼呢，也能把满族特色带给大家。
0: 每一项非遗背后都藏着一代人的坚守，新宾满族婚礼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老一辈传承人的踏遍山野苦心搜集。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传承人邢艳杰。
2: 满族婚礼是我们新宾大地流传已久的一种特色文化形式之一。通过2003年呢，我走遍了多个乡村，去拜访一些高龄老人，去搜集整理。这种优秀的文化形式如果不得以传承消失的话，是一种遗憾。所以说从2003年开始逐级申报，到2015年被正式批复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如果说古老礼俗是扎根大地的文化根基，那么当代年轻人的热爱与践行就是非遗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青年传承人李红。
3: 这满族婚礼啊，是通过我师父邢艳杰在他手里传过来的。然后之前做这个吧比较难，有很多人觉得哎挺土，但是慢慢的通过我跟我师父创新和改良，这婚礼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心里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我们满族婚礼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满族文化。
0: 两代人薪火相传，守正创新，让曾经濒危的民俗古礼成为当下年轻人追捧的新式国风浪漫，实现非遗文化的真正活化与新生。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李。
4: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满族人礼大。什么叫礼呢？就是礼仪、礼节。在满族的婚俗当中呢，实际也融入了很多汉族、蒙古族的这个婚俗文化。在满族的婚姻习俗里边有很多的礼仪，比如说说媒，有下定、纳采、接亲，包括婚礼，包括回门。通过满族的婚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各个民族的这种融合和发展。满族婚俗包括一些服装，包括一些礼仪，对我们当代社会的这种传承。通过满族的婚俗呢，可以进一步的把非遗里边的中国传承到我们今天。
0: 赫图阿拉的红妆是中华各民族手足相亲、文脉相通的生动缩影，它正以爱为名，讲述着属于当代中国的烟火幸福，生生不息，岁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在如堂中沉落的永远都是灰烬，但总有思念的眼神戳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蜿蜒而明明暗暗的又似水奔腾，淘尽岁月的沉渣如泥沙般翻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1-800-3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

0: 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能量高低的话题。能量高的人和能量低的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不是钱，也不是资源，其实是边界感。能量越高的人，他的边界感越强。心理学上可以从自我界限和能量管理这两个角度来解释。能量低的人，他的边界感很弱，所以容易被人牵着走，别人的求助不敢拒绝，别人情绪爆炸他就很容易被裹挟，别人眼光一瞥就容易怀疑自己，这就导致能量不断的流失，活得也越来越累。而一个能量高的人，

0: 恰相反，因为它有很强的边界感，它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应，什么时候该抽离，完全不需要迎合别人，就能稳稳地守住自己的能量。心理学上把它叫做健康的自我边界，它就像我们能量的保护罩，帮助你守好能量，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值得的地方。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能量越高的人，他的边界感越强，边界感越强的人，他的能量就越稳。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学会守好自己的能量场。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心麻烦接的公安跟那公伢子二妈不加多心麻烦就自己公安刷子二心麻烦基本上忙在口的应该抓子司机司机超差公那啥的应该接子该人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在日么日子爱黑摸你乐不是你们擦的这个爱做你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心松眼睛，窗外下起大雨，他突然又放晴。
1: 生活多奇怪
2: ，What？
1: 规律中摸不清
2: ，All right。
1: 如今我好现在，反正我会拼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 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的雨巷还未尽，留恋于零落锦绣的光阴，忘了还要去城郊上转经，没关系，跟你一起挥霍着光阴。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

0: 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7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7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

0: 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他们在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我脾气好但不能提你的名字，这是我仅有的态度，这是我仅有的态度，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temperature has dropped sharply, and there was a lot of rain.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丁正。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他为何这样，充满着忧伤。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七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七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

0: 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零百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上过亿，这是黄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伪装的爱。什么是伪装的爱呢？比如你并没有爱上对方，你只是需要一个可以验证自身魅力的载体，这就不是真的爱，而是想要通过对方的反应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上把它叫做自恋性的需求，它跟投射还有依恋匮乏密切相关，需要有人欣赏、回应、迷恋，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于是呢，就会把对方当作一面镜子，回应你，你就感觉到被爱；他冷淡你，你就会陷入焦虑和怀疑。可这一切的一切跟对方是谁都没有关系，而是你在借由别人来确认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我有没有魅力。这些都不是爱，真正的爱是看见一个独立的人，伪装的爱只是利用别人来证明自己。至于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所以别搞错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深爱一个人，并不是爱上了他，而是爱上了被爱时的自己。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

0: 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5: 今天的心情怎么说呢，就跟今天外面的阳光一样的明媚呀。
4: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9月24号这一天呢。
5: 其实也还好，主要是呢我喜欢过中秋节。不是说因为放假啊，因为放假你想接下来11不是放的时间更久吗？就是我单纯就是喜欢这个节日。
4: 那我不像你，我就是实事求是，我就是喜欢放假呀。
5: 你就是喜欢那个天数越多的越喜欢。
4: 对呀、啊哦、你就过完了中秋，马上还有这个7天的国庆等着我呢。
5: 嗯，然后你等到春节的时候就更喜欢了。
4: 对呀、
5: 啊、主要是假期长。
4: 该说不说，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9月份过完，10月份这个假期结束啊，咱们可能就要再坚持11、12月两个月了。
5: 哦，那孩子们不是，孩子们在11月18号有秋假。
4: 啊，就3天
5: 啊，对对对，
4: 再加上周末。
5: 但我想说，有秋假，那如果家长不放假的话，还得给他带过来上班。
4: 那有的人家家长可能就等着和孩子凑在一块儿，自己休个假什么的。
5: 哎，没错。然后你想，秋假11月份出去玩，人还相对比较少。
4: 嗯，
5: 你等11，昨天办公室大家还在说呢，哦、说11去哪儿啊、
4: 嗯？
5: 我说可能就在福州周边吧，不然你去哪儿？高铁、飞机、酒店，人都多，钱也贵。
4: 我今天早上起来啊，看了一下这个新闻报道，说9月24号就周四。虽然说今天是个工作日啊、
5: 嗯、
4: 但有一些可能更加灵活的人、
5: 嗯、
4: 都已经早上起来就奔赴机场和高铁站了。
5: 太灵活了吧，咱就说。
4: 然后、这个他们预计啊，就是新闻当中预计有一些像咱们
5: 休半个月，
4: 咱们国内的有一些大站、
5: 嗯、
4: 你像什么郑州啊、
5: 嗯、
4: 武汉呢、啊
5: 哦、
4: 杭州啊等等、嗯、有一些涉及到交通枢纽的，包括上海啊等等、嗯、一定是今天就开始就是出现了人流高峰的叠加和拥挤。
5: 明白。我昨天晚上就去超市采购了，因为我猜呀、啊、今天下午到今天晚上、
4: 嗯、
5: 就很多超市可能就人特别多了，
4: 嗯，
5: 因为要为着过节做准备。
4: 是的，
5: 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有些人今天提早就走了，
4: 嗯，
5: 那他中秋节后面那3天上班还是不上啊？
4: 那咱就不知道了，咱是上 啊，
5: 这如果万一要是不上，连着这个11咱说回来，这可是休半个月呢。
4: 啊，休半个月，我是觉得我一般来讲我不会主动会休半个月。
5: 为什么？
4: 因为
5: 被动，谁让你休？你被动休啊，别来上班了，我来替你上。
4: 啊、还有这样的同事啊，那我感谢他
5: 啊，钱也给我。
4: 不差钱呢、差的是假期啊。
5: 你先说你假期已经够多了。
4: 我假期 不多呀。
5: 你前面那句话不是后面这句
4: 啊，不差钱啊。
5: 不是，你总是被动休假。
4: 我
5: 你为什么不主动休半个月呢？
4: 因为我这个人爱岗敬业呀，
5: 爱上班。我爱上班。
4: 这个
5: 有车友都吐了。不是、
4: 所以啊，这个可能有些朋友都已经是提前计划好了今天要出行的安排啊。这个我是觉得，就是假期啊，虽然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呢，咱们还仍然是要站好。

0: 最后一班岗
1: 啊、那倒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毕竟这三天我是一个班没有啊。
1: 啊，我有，我不光中秋上班，我国庆还上呢。我
0: 那我是中秋没有，国庆就开头是第一个呀，
1: 是不是？
0: 太幸福了，感谢我王主任呐。
1: 谁？
0: 王主任，
1: 别乱安这名头，我都王董事长了。
0: 董事长特别懂事。哎，你说在这个事儿上，在给朴秘书排班这事儿上，特别懂事、
1: 我跟你说，大早上一出来这个点儿啊，因为领导还没有上班，我们俩就开始胡说八道啊。大家千万不要转述啊，所有的这个头衔呢，都是我俩自己加的
0: 啊。我们排班全都按顺序。
1: 你怎么说王总统呢？你是不是总务总监、总统？
0: 哎，总监可不能再说呀。
1: 啊，总监因为有，是不是？总统没有。
0: 总统你可能你这个职务你混不上啊。
1: 我啥职务？我这懂事就没有。
0: 可能你在你们家里啊，你老统过
1: 啊，我老懂事，所以就叫董事长嘛。
0: 是的，
1: 但一般咱说这个头衔呢，现在好多年轻人其实不太在乎这些个头衔，
0: 对，
1: 内核特别稳定以及极其自信的人，不需要这些头衔去加持啊，我们也加持不上，主要是加持不上，
0: 加不上啊，
1: 说葡萄酸啊。
0: 哎，我想问问大家哈，就有的时候你说一到假期了，咱们可能出去游山玩水
1: 啊，
0: 你喜不喜欢看瀑布啊？
1: 飞流直下三千尺，
0: 怎么还顿了一下呢？
1: 因为我脑子里想了好几个词嘛，就想到一个最知名的。那我觉得说这个可以，就远远的去观赏挺好，因为我会觉得瀑布这个东西吧，离太近危险。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像我们从小课文当中学的什么黄果树瀑布啊、等等很多一些知名的，对，就是壮观。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你在大自然，咱得敬畏呀。
0: 最近呢，有一位小刘，这个他的近视是500度。然后呢，做了一个
1: 中度近视眼
0: 半飞秒，就是手术的还挺成功的，恢复到了1.2。
1: 哎呀，
0: 结果呢，前段时间他也休假，去玩了一趟这个山山水水的一些自然景观。
1: 离远看，看看大自然比看手机好。
0: 结果呢，刚到那个瀑布的位置啊，就是瀑布的确我们都知道，如果离太近的话，那个水雾，哪怕你离远一点，那个烟雾缭绕的，
1: 对对对对，
0: 他这个水雾一下溅到了眼睛里
1: 啊，
0: 结果诱发眼角膜瓣感染。
1: 你看看嘛，那些水啊，它有的时候人呢、就是分体质，有的人或者说刚做完手术他格外敏感，你倒是戴个墨镜戴个眼镜啊，防一下。
0: 人家那个眼科的专家当然经过一系列治疗哈、后面的视力也恢复了，但是整个治疗的周期有点久。
1: 就是近视激光手术1个月之后其实是关键期，因为我那会儿是2000年做的手术，然后呢，当然我这个后来生完小孩月子里面看手机又反弹了100多度啊，就是我前面10几年是一点都没有反弹，然后我那1个月就我当年做手术算是一个前期吃螃蟹的人，那会儿2000年我高3毕业我就去做了，做完这个手术呢，那1个月，因为那会儿手机也没有现在这么高级，没有看电视，没有看书，也没有看，就全部都在听收音机啊，当时，然后可能就只是远眺，或者说我就那会儿的在家休息，就连前一周洗头发都是家长帮忙洗的，就是不能见水，也没洗，就是你脸可以擦嘛，然后又每天吃胡萝卜，肝儿，然后那1个月
0: 食补，
1: 然后我那会儿就是做那个手术的时候，他为了谨慎起见，最早嘛，他把我的眼睫毛都剪掉了，所以导致我现在后长出来眼睫毛没有以前浓厚了，就是不要乱信说剪完了会长得更多，不是啊，就是他就都给你剪掉了，然后人非常奇怪，当你没有眼睫毛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哪儿不对劲儿，就看起来这人就好像哪块很奇怪，对对对，后来他长出来就还好，然后我那1个月是严格遵守着医生的这个嘱咐，那1个月的修复非常好，然后我就后面10几年不都是挺正常的眼睛嘛，然后后来可能人或者说女人到了生孩子，她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再加上月子里面看手机和现在的就是每天接触电脑特别多，所以她又反弹了100多度，其实前面10几年还是挺好的，
0: 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们做完这个近视眼手术以后，关键时期啊，一定要保护好，
1: 对对对，
0: 那这位小伙子呢，他就是因为去看了一下瀑布，那个里面的水啊崩到了眼睛附近，结果呢就诱发感染。那医生说了，尤其在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哈，出游亲水活动增多，术后这个防护千万不能大意，
1: 对对对对对，
0: 尤其是1个月之前咱有做过近视眼手术的，或者眼部有一些疾病做过手术的朋友，在一些江河湖海这样的一些地方，
1: 对，
0: 一定要戴好这个护目的眼镜。
1: 没错，因为虽然说这个是飞秒手术，它的切口非常小，但是我们说这个它要再长结实了，是不是得有个过程？那这1个月就是这个角膜修复的关键期，你的眼部的抵抗力就比平时要差一些。
0: 包括医生说，像瀑布啊，还有河啊、湖这种天然的地表水，即便它的水质看起来是很清澈的，但是暗藏一些细菌和真菌，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可能如果你没有这个切口，没有任何的这个诱发感染的情况，可能

0: 无所谓，你人体有这些自身的免疫能挡过去，但是一旦你身体上有一些什么这个手术的一些小口啊，这个可能就会诱发一些感染。
1: 没错，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像福州，大家现在十月份还是挺热的，可能会有一些亲水的活动。那不光是咱们说做完手术一个月之后的朋友，那有的稍微小孩或者比较敏感的人，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突然他那细菌呢就刚好赶上你了，那他可能眼睛如果一旦出现异物啊，咱们说别只是说清水洗一定要水，如果还是异物很强烈，咱们就赶紧去医院。
0: 是的，那就是感着了嘛，是吧？然后包括之前也和大家说，就是有之前不是有人住酒店，然后在洗澡的时候光着脚，
1: 对对对对对，
0: 结果就被上一个人给感染了。
1: 哎呀呀呀呀！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包括那个他有，
1: 那就是赶巧了，
0: 他有防滑垫吧，但是你说那个东西它也不一定能消毒的很及时。
1: 对对对。
0: 你说那我直接踩地板上，那地板上如果你说之前有一些真菌，
1: 那还自己带吧，好不好？自己带拖鞋。
0: 对，所以一般来讲，真的是出门住酒店啊，
1: 对，
0: 自己带一些个人的一些洗护用品，
1: 对，
0: 包括拖鞋，
1: 没错，还有就是咱们不是去商场试鞋嘛，穿袜子试，因为你不知道前一个人那个会不会传染，当然这个概率极小，因为这么多年咱没注意嘛，好像也没事儿。但是一旦烫到了，你说那不就100%了吗？
0: 你说
1: 是。最近啊，在西安有个王先生，就是他上班不是遇到大雨了嘛，然后一下踩水坑里面了，踩水坑里面那不上班来不及，你鞋袜什么的你没办法短时间内就去换呢。然后回家之后呢，就是痒，就一直挠，后来才发现呢，哎呀不行，就不光是痒的问题了，都已经开始肿热胀，然后他赶紧去就医，后来确诊啊，说是足部单毒。
0: 哦，
1: 是不是原来也没听说过这个，还是一个毒？
0: 对，单毒。
1: 然后住院治疗了。
0: 什么叫单毒呢？其实就是由这个链球菌感染所致，我们俗称的流火。典型的症状就是又红又肿又热又痛，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就会有脓肿的情况，甚至出现了一些菌血症。这个皮肤破损了，包括足癣，足部长期潮湿，都是一些高危的诱因。那为什么这位来自西安的王先生就是趟了一下雨水，结果就也是诱发这个疾病了呢？那是因为医生说这个雨后啊，这水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细菌的问题。然后呢，对于这个你像足部比较脆弱敏感的一些朋友来说，就容易中招。
1: 或者一旦皮肤我们平时被蚊子咬了挠出来的小伤口，这个也很容易，是不是？这个时候及时用碘伏去消毒，也不要去。但有的时候人说痒啊，你不抓它真的很难受。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刚做完那个水光针。他就说痒，就是他可能皮肤属于一种干敏的皮肤，他特别痒。痒医生又说你不能抓，不然医美你做完之后抓了不是不好吗？然后他说他就闪自己。我说你需要有人扇吗？就是因为他刚做完脸可能很干，然后就会很痒。大半夜他说都会痒醒。那他说又不能抓，他又自己闪自己。听起来也特别心酸和好笑，
0: 有点狠啊，
1: 有点狠啊！
0: 哎呀，对自己真的是太爱美的人呢，真的是扛住了，不仅是经济上的这种压力，精神上、肉体上的这种痛苦也得扛一扛。
1: 他说你能理，我说我理解不了，毕竟我也没做过这玩意儿啊，我理解不了。
0: 真的是啊，所以说刚才也提醒大家，你看人家这个下雨天趟了一下雨水就中招了，这个事儿也是你一般来讲你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可能就赶着了。
1: 对对对，然后呢？我昨天在刷小红书上啊，就刚好刷到了一个，就因为他会给你推很多的类型，然后刚好也刷到了说有一个老年人，他说要警惕，比如说他有出现比如说痴呆的前兆等等等等。那咱们家里都有老人，或者说咱以后也会老，可能就提前来稍微看一看。然后呢，是说有一些就是平时啊或年轻的时候相对比较哀的老人，就社恐的老人，也不怎么说话，他突然有一天你觉得他特别活泼，变社牛了，
0: 那不是性格有一些慢慢的开朗起来？
1: 你以为他变老了想开了是不是？不是，他可能也是一种痴呆的风险的前兆。
0: 这个
1: 我们想不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他性格变了。性格变了，你会觉得原来沉默寡言的，哎，这老头原来沉默寡言，我现在见谁都能聊个半个小时。哎，见谁都打招呼，不认识的人也能聊。那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属于认知障碍的一种。
0: 当然这个也是提醒家里有老人的朋友来说，就是看看这个刚才我们所说这个性格是大变的问题。
1: 对，
0: 就是原来可能就是不太讲话，跟人可能都是三言两语啊，比较寡言少语的。突然有一天跟人能聊聊得热火朝天。
1: 对，
0: 这种就是有明显一个天一个地上那种特别巨大的转变，要引起注意了。
1: 当然有，我们说要关注一下，现在我们说有关抑郁情绪啊，不光是青少年有，就很多老年人他其实也有抑郁的情绪，包括有一些老年人他还会有抑郁症。我前两天听播客，就播客 客那个播客主

0: 他就说了他爸爸和他奶奶的故事，就是他爸爸跟他是在北京的，然后他奶奶生病了，他们几个因为他爸爸那辈儿不是三个孩子嘛，他们就轮流一人一个月回去照顾他奶奶，然后轮到他爸爸，后来他爸爸说算了，我长子那个姑姑啊和那个叔叔你就别回来了，就他就反正也退休了嘛，他就在老家照顾他妈妈，照顾那个奶奶，结果照顾了半年一年之后呢，他再把他爸爸接到北京，就发现他爸爸有点抑郁的倾向，去医院就诊断出抑郁症了。然后就说因为就是可能跟如果你长期跟一些家里的尤其是失智或者稍微失能的老人长时间的，比如说屋里就你俩，天天就你俩，那可能另外一个老人就你想另外五六十岁呗，他可能会被也带着就跟着有这样的一个抑郁的情绪，或者说就是沉浸在那种生病的那个情绪当中。所以就现在有以后因为人会越活越老嘛，大家都说活到九十活到一百，那他可能活到一百岁的老人他的孩子可能也七十几岁了，那会儿其实相当于两个老人，那两个老人一个老人在照顾另外一个老人的时候，其实这个老人的心理健康和各方面也得关注起来。
1: 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就是我们说老有所乐呀，找点自己的一些爱好的兴趣有广泛的一些事儿，
0: 或者
1: 让自己忙活起来，
0: 一个是忙活起来，当然有的时候这生病啊它不是说你不忙活它，它可能有一些基因呢、或者有一些你身体激素的一些变化，它可能不是说你性格我想坚强就怎样，它可能也会有生理性无法改变的一种这样的出现。所以很多人年轻人啊在底下留言就说，当然我们说活得长寿是好事儿，但是活得长寿的前提是比如说能自理，或者说能认知，你如果连认知都没有了，好像你活多大对这个人就这个缺失认知的人本人来讲其实没什么意义。
1: 其实我们就说的是高质量的活着，
0: 对吧、
1: 然后身体不要有一些这个很大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日常你的动手啊、或者说你的自理能力呢、如果还能够跟得上的话、然后再加上你自己有很好的一个兴趣爱好，或者说整个的家庭的氛围、其乐融融、这个是比较晚年幸福。
0: 我还看到一个博主，他就是因为你一旦在这样的帖子停了，他过一段时间就给你刷这样的帖子嘛、有一个帖子就是那个博主原来他爸爸就年轻的时候人非常好，就给他们全家照顾的，就各种的辛苦养活全家人，然后后来等他爸爸可能到了老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反常的举动，就精神方面出现了一些异常、就是一直每天四点多起来就砸门，他为了不影响邻居，你就砸门自己家人你就算了，那邻居的感觉整个楼道的人都能听见，他就把他爸爸接到了乡下，就旁边没人，但是他爸爸就是四点多起来就开始砸，就他说每次很生气的同时，当然也有开一些精神类的一些药物啊，很生气的同时他也很心酸，他就觉得说年轻的时候爸爸那么要强那么顾及别人的一个人，就到老了之后生病，觉得他已经咱就不要提什么尊严的问题，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他了，就是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于就是老了之后的一些病理性的一些探讨嘛。
1: 所以说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就是好好的来享受生活，可能不会想以后老了的一些这种情况，但是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每一天都是有不同的变化的。
0: 对，
1: 你像昨天我不是说跟大家说我去体检嘛，就发现现在的体检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就出结果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当下就出来了
0: 啊不用再说今天那个查完明天再给你单子
1: 啊，有的时候可能还要等一周或者半个月出纸质报告、是吧，现在手机 APP
0: 等会儿
1: 或者是手机上那个就是那个公众号啊、实时出结果。
0: 哎呀，你这么说我下周也要去体检，
1: 你这边从那个诊室出来、然后呢你把那个单子交到护士手里、我说那我什么时候来取报告啊、你现在就可以查了、
0: 就是这么迅速啊
1: 啊！然后呢我一开始我没敢查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都现在我终于理解了，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一到一定年纪以后啊去医院体检完之后、或者说检查一些某一个身体上的
0: 机能、会有人不敢去体检
1: 啊、不敢去、或者说我就怕会有一些无法接受的一些这个
0: 结果。不至于，你这是属于自己吓自己。
1: 结果一查、吓一跳啊、
0: 是不是 是自己吓自己，
1: 真的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原来你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啊、很多数值都正常，
0: 对对对，
1: 但你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呢、仍然可能个别出现一两个冒头的、啊，有一些射红的、然后呢需要你警惕，
0: 直接说到三十五，
1: 哎，三十五岁的时候可能红一片的、
0: 不是，那也分个人啊，因为有些人的身体条件他可能三十五四十他身体还是不错的，不是说对这个什么断崖式下跌第一次是在四十五吗，我们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1: 啊。那我可能略微提早一点，就是
0: 早衰呀，这怎么还能自己说自己略微提早一点
1: 啊？没有，就是

0: 通过那个数值、那个大夫说我有一个身体上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他说什么呢，他问我平时有锻炼身体吗、我说我有锻炼、我每天当然不是每天啊，可能每周或每个月、都是有一些、运动的这种
1: 对、
0: 这种情况
1: 在的，你已经运动一两年了，
0: 包括基础在的，
1: 对对对，
0: 他说那你的运动啊要继续持之以恒、
1: 对、
0: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有脂肪肝的倾向
1: 只是倾向还没有吗，不是、
0: 但是数值已经是比如就、
1: 接近了、
0: 已经超了零点几了、已经超了，如果从严格的医学定义上来说、就属于脂肪肝的轻度患者
1: 啊，就踩线了，属于
0: 踩线过了过线了、
1: 哎呀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它是线是十、那我是10.05
1: 哦、就这种
0: 就已经是超了零点几了、
1: 那你就注意一下呗，
0: 对、他告诉我说要开始饮食加上那个这个运动结合你，但是你说现在不需要药物治疗、也不需要任何就是特别在意的事儿、你能通过饮食就给它降一降、但是你说因为有的时候饮食这个东西说是简单、但是你像现在我们说点外卖也好、
1: 避免不了，
0: 或者在外面餐厅来吃饭、
1: 是
0: 油啊盐啊
1: 对对对
0: 糖啊这个东西你是自己控制不了的、
1: 没错，
0: 你在家里呢你如果觉得太过于每天都清炒每天都水煮、你会觉得那也太
1: 那我们就这样嘛，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外面实在避免不了咱在外面吃，只要你回家就是回家毕竟你不可能每个月每天都在家吃，你在家就做的清淡一点呗，
0: 你们关键每天不在家呀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说到这个吃饭饮食的问题哈，最近呢有一位42岁的女子、她也是追求健康、所以呢三餐只吃一些谷物和青菜，包括豆制品和菌菇，他觉得说这样的吃法一个是比较纯素吧哈、能够给身体做减负排毒
1: 啊，一开始他自己觉得的，
0: 他自己觉得啊、一开始呢他真的是有直观上的一些视觉上的变化，
1: 肯定瘦了，
0: 比如说体重下降了、
1: 对对对肯定会瘦，
0: 肠胃呢也清爽了、皮肤也通透了，
1: 怎么能感觉到肠胃是清爽的，
0: 就是可能没有每天像肚子像上厕所呀、什么的这个自身的感受吧，后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变化、比如说触感迟钝、双腿发软发飘，脚尖甚至有发麻、平地走路呢有的时候也会还会崴脚、到了晚上睡不着觉，
1: 这是营养不良吗，
0: 甚至有一些双腿阵阵刺痛、
1: 是不是因为纯素食而导致的某一些营养的缺失啊，
0: 后来呢他也去看了一些中医、包括什么针灸啊推拿呀、中医调理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1: 就是你看 一般你像有一些生病的人医生说肉蛋奶这就是营养嘛，补充上去蛋白质嘛，那如果他纯素他是不是牛奶和鸡蛋他也不吃啊，
0: 后面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那个叫血清的维生素 B12、严重缺乏，
1: 你看吗，
0: 有一个疾病呢叫做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
1: 重新说一下这个病名，听起来
0: 叫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
1: 是什么，
0: 这属于、后来他是就诊的是、神经内科这个属于神经内科，
1: 就缺乏什么元素呢？
0: B12、
1: 你就补呗，什么什么这个吃的当中有 B12 呢，
0: 你像鱼啊、虾呀、牛奶呀、鸡蛋啊、
1: 肉啊
0: 对、这些都有，都在一些动物性的食物当中，
1: 明白了、那如果现在陈女士3年了她现在开始陆续的吃肉蛋奶呢，
0: 那就慢慢来恢复呗、是吧，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逆，你比如说 B12 是管啥的呀、管我们身体当中神经脊髓的这种关键营养素的、而且医生说了你后续哪怕再补、但是你之前受损的那些神经
1: 回不来了
0: 和脊髓就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了，
1: 明白了，所以大家就是当然有些人他可能根据某些的自己的信仰的问题，他可能对于某些肉类自己有选择，那当然你像有一些吃素的，它包括鸡蛋牛奶可能不算素，但有的吃素的人是连大葱它都算是那个荤的一类的、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得还是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准，
0: 对，
1: 然后你要说到关于这个有的人注意吃的，前两天不是半个月前不是有一个是哪个很知名的一个企业的创始人58岁年纪轻轻的就走了，后来有人分析这个人的作息是非常健康的、就每天的作息睡眠早睡早起一周几次的锻炼身体以及他的各种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等等就非常健康，那为什么突然就突发疾病呢、然后有人也研究是不是因为他对这个饮食也极其的什么谷类就是金三角的那种吃食、他都有，但是好像他就是脑梗还是心梗就突然一下就人就没了、所以就也有人说你看都这么健康这么自律这么有钱，他可能、有些对于人类无法突破的疾病是不是也这个东西说不准，
0: 是的。

0: 后来呢，因为我在体检过程当中，医生也问有没有一些遗传史，
1: 嗯，
0: 对吧？你说有一些之前，
1: 有可能是基因方面的，你无法改变。
0: 是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咱们就平时日常多加注意。
1: 对对对。
0: 那你像这个在饮食方面，我们还是要均衡。
1: 嗯。
0: 过于每天都是大鱼大肉，可能营养也过剩
1: 了，也不行。嗯。
0: 然后呢，不吃素也不行。
1: 嗯、
0: 那只吃素，然后不吃一些红肉类的，或者是海鲜类的，不吃，你身体也会缺少一些相应的维生素。
1: 对对对，就是吃东西这个事儿吧，咱可能得雨露均沾。
0: 嗯
1: 嗯，
0: 哎呀，说着我早上起来都饿了，我今天早上起来营养啊，我要好好补一补了。
1: 来，现在去补一下。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8: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二环沿线当中，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桥面上的车速是2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那如果说继续往黎明高架的方向通行，再往陆庄高架的方向通行，车速会有所提升，但依旧是走走停停。反方向还可以，就各位如果通过西二环一路往游勋大桥的方向通行，总体来说还可以。北二环线双向也算是一个正常车速。东二环目前集中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拥挤。南二环是双湖互通这个位置，双向车多缓慢。三环目前还都是正常的车速，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几座国交大桥，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交大桥当中呢，是游勋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的后半段开始出现了走走停停的情况。金山大桥今天准备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通行，在桥面上目前也是车速降下来比较缓慢，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7:39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就是
9: 一朴集团组合。怎么还犹豫了呢？
8: 王董，我病了。
9: 昨天刚体检完。
8: 不是，
9: 前半小时还挺好的，变脸速度挺快的。
8: 不是那种身体上的那种医学上的疾病啊。
9: 来，我看看，我给你舌苔张开一下。不是医学上的疾病，心理疾病啊。淑兰姐姐就在隔壁办公室，要不把她请来。
8: 我发现我有一点点叫恋秋综合征。
9: 哎妈，吓我一跳。恋秋，秋天呗的秋呗。
8: 对啊，
9: 不是秋也是秋雅那个秋。恋秋综合征
8: 啊，
9: 这是一个新的病症吗？
8: 你得问我一些什么病症啊。
9: 啊，对，什么病症啊？你
8: 王大夫，
9: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这位患者，
8: 我的患者表现其实挺明显的。就是一到了这个季节啊，我就觉得我浑身不自在啊。

0: 想休假呀。
1: 那你这个是心痒痒，这没办法治，得找你们领导。但是你要说到这个链球综合征啊，还真的容易出现，就更多的是在北方的朋友。就你觉得说一提到秋天，你能想到的是什么？
0: 落叶。
1: 啊，你只想到这些
0: 啊？
1: 没想到清爽的什么凉风啊之类的？
0: 没有。
1: 昨天秋风刚过，你对于这个秋天呢，你就只想到这个冷风这一点吗？就没有什么古诗啊这种。昨天咱们不是发秋分的那个，你还记得咱们当时那文案写的是啥吗？
0: 写的是啥？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多么有激情澎湃呀、啊！
0: 我现在抑郁啊。
1: 当然刚才说到这个链秋综合征啊，就是天气一转凉，或者在北方你等到秋冬的季节，不是相对来说有点雾蒙蒙灰蒙蒙的，太阳也没有那么的热烈了，然后每一天呢，你感觉有一些在北方的树木不是开始进行脱落吗？你也看不到满眼的绿色，那可能会影响心情。因为人啊，对于这个气象它是有情绪效应的，这个气象对于人它是有情绪效应的
0: 哦，
1: 就我们的情绪会被天气影响。
0: 明白了。
1: 就什么样的天气是最利于人的心情好呢？就是湿度在30%到75%最好，太干了太湿了都不行。
0: 挺好的。所以说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就是叫温度湿度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柔和的景致啊，也能够缓解一些疲劳。你像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光线柔和，色调温和，视觉刺激更低，
1: 美拉德色系吗？
0: 对呀。然后呢，有一种叫做软性迷恋，这也会让紧绷的神经啊随之放松轻松。
1: 那就明天放假大家走走大自然呗，古山爬不上去咱去爬巫山呗，大不了去烟台山消费一下。爬一爬简单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换季的心理暗示。夏天呢，那种就是必须得保持旺盛的紧迫感，被秋天这种沉淀呢、该休整的暗示期待。
1: 快过年了是不是？是不是？
0: 不是。哎呀，一到年底啊，可能这心情啊又开始有一些转变了。
1: 但是这样的啊，就是恋秋和悲秋，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对不对？你可以喜欢秋天，但是不要太悲了啊。然后包括季节性的情绪波动呢，一般来讲人都会有。尤其是如果很多朋友在北方生活，你就知道你差不多一两周也许心里就调节过来了。但如果这个咱说低落的情绪啊持续两周以上，影响到你的睡眠了，影响到你的食欲和你的工作生活，那咱们这个时候可能得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忙。
0: 是的，当然也希望大家不要有恋秋或悲秋的这种情绪。
1: 对，心理医生有人说那这一小时挺贵的，他也有一些公益性质的，就也有一些不花钱的，各位可以去找找啊。
0: 是的，
1: 我
0: 倒是没有什么恋秋悲秋的这种情况，我有来晒秋。
1: 什么叫晒秋啊？
0: 凤凰传奇那首歌啊，
1: 还能唱一句？
0: 春天播种了希望。
1: 凤凰传奇说别，这首歌不是我们的。
0: 故雨里莽中生长。
1: 我听不出来是任何歌曲。
0: 那我唱副歌部分。
1: 你是自己都已经改编了是吗？
0: 没有没有啊。
1: 没有改编吗？我以为你的改编。
0: 来呀来呀来晒秋。来呀来呀来晒马。
1: 再唱一句我跟你说咱就挨骂了，我跟你说忍住啊。
0: 这人家后来那个有一些阿姨们啊，说广场舞的时候最近都开始流行这首歌了，因为一个到了秋天的时候。
1: 凤凰传奇说我不承认这首歌是我的。
0: 人家凤凰传奇在今年的成都啊武汉啊还有一些演唱会当中还专门唱过这首歌呢。
1: 这个你确定是同一首歌？你看果然有人来是有人是你歌迷。
0: 真的吗？
1: 说多唱两句，他们说就爱听，也好笑。
0: 我唱的真的就是那个。
1: 有人说本来都悲秋了，听完唱两嗓子不悲了。
0: 谁在稻禾下乘凉。
1: 我必须要把这首歌的原版呢找出来。这首歌歌名叫什么？
0: 来晒秋啊。
1: 叫来晒秋吗？
0: 对呀、我唱的一点，你说你先找着，叫来晒秋，晒就是晒阳光那个晒，秋天的秋，春天播种了希望，故雨里莽中生长。
1: 你有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就是有一些的确是你的歌迷，但是这首歌是不是有点太新了？我还没找到。
0: 不可能没有，这是2026年央视春晚，我们这种曲库里有。
1: 就可能根据就是听曲识别呀，就你唱的两句识别不出来呀。
0: 你可能你搜的那个曲库不对，你搜我们本台库可能。
1: 你稍等，不着急。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车友的留言啊。无一例外都是哈哈哈哈哈啊，挺好。这也算是一波，就是唱歌这个东西嘛，你要不就唱的极其好听，让人觉得鼓掌，要不就让人觉得笑到肚子疼，是不是？这种才是最好的。你看我在中间的就不行。
0: 我其实是比较，我是一个很严肃的歌手，我没有说真的是。
1: 你不是为了搞笑。
0: 我不是为了搞笑。
1: 你就是纯为了这首歌，就是你真的唱的好听，

0: 来，我们听一下。
1: 我找到了这首歌，你也找到了。
0: 来，我们听一下。你是哪个版本啊？
1: 我不知道，你等一下啊，来。
0: 哦，那是你的吧？
1: 对对对，是我的。嗯，不着急，这首歌听前奏啊，就特别的恢宏，以及特别适合晚会，对不对？
0: 它的那个画面啊，很有那种大地丰收的感觉。希望。
1: 哎呀，这跟你唱的完全两回事儿，好不好？多好听！你看人家唱的。
0: 你往后倒一倒，听的副歌的部分。
1: 所以说这歌啊，有的时候就是得看人唱啊，是不是？
0: 对呀。
1: 有一些车友如果也会唱的，现在可能在车里都已经唱起来了。
2: 跨过万古归唱，日子过得苍凉，真正
1: 咱就放歌吧，人家唱的比咱俩说的好听多了。
0: 马上就开始了，
2: 来呀来呀
0: 来晒秋，
1: 你把麦闭上。
2: 来呀来呀来晒马，来呀来呀来唱歌，
0: 来呀来呀。
1: 我跟你说，这首歌一出来啊，我就不想上班了，就想开车出去自驾，出去玩，是不是？
0: 还有秋天那种，
1: 而且非常有这种就是节日的氛围，觉得要放假了，要过节了，就是喜庆洋洋的。开着车听着歌，一会儿中午再吃个火锅。
0: 哎，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今年央视春晚当中啊，有了这首歌嘛，
1: 嗯，
0: 当时在舞台当中，除了这个凤凰传奇的这两位歌手以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来自宁夏的一些农民伯伯和阿姨们，他们在旁边驻唱。
1: 哦，
0: 他们是谁呢？是当地就是原来种枸杞、种农作物的那些农民的。叔叔阿姨们，
1: 人家是真拿这个果子去晒过秋啊。
0: 对，然后他们平时田间地头啊，也组织了一个叫合唱队。
1: 嗯，
0: 没想到人家现在从宁夏合唱到了春晚的舞台上，
1: 挺好，走到一个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看见。
0: 对，
1: 嗯，我就突然想到，前两天咱们还播了一条新闻，说就是真正的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有一个乡村的咖啡馆，它不是给游客开的，它就是给很多来干活的人进来喝一杯。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原来我们觉得那些场景可能在一些都市的街头，可能在一些那个公司啊大厂，那现在可能在田间地头你也能看到相应的一个场景。
0: 是的，那对于北方来说，现在秋天呢是一个收获，就是收各种农作物啊、粮食的一个就农忙的一个时节。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大水怪说，来呀，一起咱们出门踏秋啊。他发了两张美景图，有山有水有树林，
1: 那就是老家呀。
0: 还有朋友啊跟我们来说，
1: 匿名
0: 对，就是说这个国庆啊，他们单位啊上班又不补，然后呢说还不给他们加班钱，他说这心态啊我都已经崩了呀。
1: 就是都不能七天都上吧，肯定有一两天的这样的值班日期吧。
0: 是啊，
1: 你像我们可能也会，我们也没有说哪个节日就完全放假的，我们肯定都轮班嘛。
0: 嗯，
1: 那如果说一两天咱自我调节一下，如果都上，那这个得去找说到了。你不能七天都上啊。
0: 对呀、啊、对，你看朴明叔今年在中秋的时候就没有班，所以一起来晒秋啊，
1: 所以就轮到谁就比较幸福了。
0: 来呀来呀来晒秋。
1: 哎呀，这首歌跟刚才那歌又不一样了。但是咱说这个秋天呢，咱们有的人说像你刚才说，哎，唱歌放声大声喊出来是不是很高兴？
0: 嗯，
1: 但是这人家说秋分以后啊，其实咱们应该尽量少一点大声说话
0: 啊，多唱是不是？
1: 不是，就是说这个，因为秋天不是有点干燥吗？防燥首先就是保护好你的咽喉
0: 哦。
1: 很多人早起是不是那喉咙痒，然后发干，发哑，这个就是秋燥伤喉。
0: 那要多吃梨呀、啊。对不对，
1: 少大声说话。
0: 嗯，
1: 有的，但是有对于某些职业来讲，你像老师，他为什么有些老师后天性的就是咽炎啊，或嗓子哑呀？
0: 嗯，
1: 他以前年轻那会儿刚入职，他嗓子不哑，那就是对于很多孩子，越小的孩子，你正常声音讲话，他们是不听的。你坐下，二十号，你就得这样喊他，所以你就很难免就是对于老师，而且你这一个孩子一个葫芦摁起了瓢，你要喊下一个，全班五十几个孩子，然后再加上讲课或怎么样，所以就是天天这样频繁的大声讲话，所以就会嗓子会变哑。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平时一个是少吃辛辣烧烤和油炸的一些食物，第二个呢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说话。
1: 对对对。
0: 第三就是熬夜，晚上十一点前啊尽量入睡。哎，我学到了，那天去，我不是去那个医院嘛，就是那个让医生帮我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的肩颈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个大夫跟我说，他说可以买一个就是梳头的小梳子，就是经常梳头。
1: 就是我在你后面咔咔梳的那个梳子吗？
0: 不是，人说是经络梳。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白天梳哈、啊，不是临睡前梳，临睡前梳越梳越精神。
1: 哦，这样啊。
0: 他不能助眠。
1: 哦。
0: 白天梳才会助眠。
1: 哦，就是咱们。

0: 每天早上起来给自己稍微通一下，
1: 通
0: 哪怕梳个100下的，也是苏轼那会儿不就是说每天的就每天老了的时候他就梳头发嘛，就拿
1: 对
0: 梳，
1: 因为头部还有一些经络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多梳头对于血液循环，然后身体
0: 那就咱在白天梳头呗，别在晚上梳。
1: 但是。之前啊，我记得是有一年啊，各位朋友们，有一年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把瓢泌书吓完了呀，因为啊，
0: 你又不是一次受到惊吓，你经常受到惊吓呀。
1: 旁边的女主播在那梳头，
0: 那次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巧合，因为我也是新收到一个梳子嘛，他说那梳子按摩，
1: 边说话边梳头，
0: 然后我就想说按摩，关键是那次是因为你在播头条，然后没我什么事儿嘛，我这话筒是闭麦的，我就在后面，我也没出去，我在那梳头，瓢泌书播着一半。突然回头看我，
1: 吓我一跳，
0: 我想说你不是戴耳机了吗，怎么还能听到我梳头发的声音呢？
1: 那头皮挠的得多大声，你说说。
0: 他说那就是按摩梳嘛，就咔咔咔咔咔会有那声音吗？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梳一下，我说你为什么播一半回头看我，你也不怕笑场。哎呀，真的是
1: 吓人！你说
0: 我那梳子也是有，就是它里面、那个、
1: 有来历的是吧？
0: 对对对，它也是说有一定的就是你
1: 按摩
0: 啊、对对对，都这么说嘛啊、没事儿，就是如果女生咱头发就拿来梳一梳呗，反正也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按摩了。
1: 但是梳不能乱梳啊！人那个当时那个大夫跟我说的是，从你脑瓜顶就是脑门那个位置往后梳，顺序就是从前往后，你别
0: 谁
1: 梳反了，
0: 往后，你如果从后往前梳，那就掉头发了。
1: 但有的人还会就是左右啊什么。打圈啊，就是那种没有方位的那种乱梳、其实这样的话就没有那种最大的效果了。
0: 那当然大家尤其是女生长头发在梳之前先把那个发尾咱通开了，别每次梳都很痛，别给它通开了。
1: 经验方面的问题不用你来提醒。
0: 但你要说跟头发有关的哈，今天有两个好物的推荐。
1: 来说一说。
0: 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来不及洗头发了是不是、那个 MLB 那个棒球帽。我就说可以戴起来，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有三顶，然后我前两天又买了一顶，因为它是这样的，大家那个棒球帽啊，每次戴完回家要擦一下啊，你不擦的话，你可能几个月就得扔掉换一顶。它不是说你集中洗，就那棒球帽是，比如说你今天是不是你戴完了，你不管有没有出汗，它一定会沾到你的头发或者说你的那个前额，对不对？你拿有一些那种干的湿的，你就把它那一圈啊擦干净晾干了，然后再收起来，就每次你戴完回家。都把它擦一下，它就能够用的很久。但如果你一直不擦，你可能3个月5个月你就得换一顶。
1: 那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没有这个条件来擦，没有这纸巾或湿纸巾。
0: 不是，你就家里面你正常洗脸巾稍微沾湿一点就可以把它擦了。
1: 家里的卫生都很少干活，你还专门擦擦？
0: 就这么懒、
1: 对呀。
0: 然后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如果你有化妆的话，它的一定会沾到你脑门那粉底液，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如果只是拿
1: 纸巾，
0: 不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戴帽子，我脑门那粉底我就不擦。我就粉底只擦下半张脸，就我脑门能沾到地儿，我就不擦那粉底了。或者有的时候它难免也会沾到一点儿，你就用那个卸妆液去擦那个帽檐那个边儿。就是你不能拿清水，它就擦不掉那粉底液，你得用那个就是你卸妆那个油或者卸妆东西去擦它。卸妆水。
1: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 LMB 的这个棒球帽啊，主要是价格真的很划算。
0: 哎，对对对。
1: 如果去店里买的话，好几百块钱呢。
0: 200多。
1: 今天只要100多。
0: 129。但我查了一下，代购现在是145了，因为涨价了。我原来第一顶买的时候，代购不是130几吗？后来我到今年买，它140几了。我说怎么还贵了？他说因为代购贵了，然后140几。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29。
1: 对，
0: 虽然只差十几块钱，那是不是也便宜了十几块钱？
1: 主要是如果你说买一个其他品牌的。
0: 品保真啊，
1: 其他品牌的棒球帽也得是70-80或者是60-70，
0: 有些好看有型的，
1: 还得100多呢。
0: 我跟你说，因为我是很喜欢戴帽子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我就不洗头上早班，有的时候脸都不洗，就戴个帽子，相对于遮丑嘛。然后这个帽子，为什么有的人说我要买100多的？有人说那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不也有吗？它没有型，就是真的就是 MLB 的这个型，它戴起来起码对我脸型，我觉得是好看的。就你戴上去之后，你觉得哎还挺好看。它有一些10几20块钱那种帽子吧，戴上去之后。它不是说遮丑，它让你更丑，就是它会可能头那个型啊比较瘪，或者说它那个和你的这个前的宽度啊，它的不曾科学的比例，所以看起来就是不怎么好看。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好一点的帽子它会又挺，然后戴上去之后这型还显得特别有帽型，就好看。
1: 其实说到 MLB 不仅有棒球帽，大家现在回复好物在我们的876公众号上啊，然后你会收到有这个几个类型的帽子，一个呢是棒球帽，一个叫老花渔夫帽。
0: 渔夫帽也是很多人愿意就是戴，戴上去之后它也是更比如说你没洗脸没洗头你也可以戴上，相对来说遮一下，很多明星不就戴吗？
1: 还有一个帽子叫

0: 空顶帽。
1: 什么叫空顶帽、啊、
0: 就是只有个发箍，没有脑瓜顶那个。
1: 啊、哦，就是只是遮你前面说，哎呀防晒，但是有的人觉得头发闷，咱就把那个敞开。嗯、
0: 对对对、但我觉得那个夏天的话晒头皮。
1: 那根据大家自己的选择来。
0: 是的，给大家这五种款式，里面还有什么这个 logo 的棒球帽，有分大 logo 和小 logo 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一共有五种啊、嗯，大家可以来回复好物、
1: 嗯，
0: 然后呢，进入以后呢，里面还可以选颜色，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类型的这个颜色，你像有什么深色、深灰色、藏青色、酒红色、奶茶色、墨绿色、黑色、杏色等等。种类特别多，
1: 我是觉得那个一个是那种就是卡其那个就是米黄色的那种，它比较百搭，还有一种就是深蓝色，它更百搭、有的人会觉得说黑色不是更百搭吗？因为我买过黑的后来我退掉了，就黑的和深蓝色，我个人觉得深蓝色更百搭、就很奇怪，我们一般觉得说黑的戴帽子不更好吗？哎，但就非常奇怪，就我戴了黑的和深蓝色，我觉得深蓝色会更百搭一点。
0: 刚才我们说那个价格129指的是棒球帽、如果你说我要买那个就是老花渔夫帽，渔夫帽的价格是149，然后如果说我买那个老花的棒球帽，那个价格，这个也是149，
1: 反正一百多呗。
0: 有一个是139的，我看一下是啥、有刚才我看了一下，有一个选项是139，反正129到149之间、它有三个价位、你可以自己根据颜色款式来选择，上面就会跳出相应的对应的价格来。
1: 有人问这个头围多少，它后面是可以调节的，就正常人的头围都没有问题，但是后面可以调节的，男女都可以。你如果觉得好像有点松，你就后面稍微调紧一点，这都行啊。然后刚才说跟头发有关的，一个是这个帽子推荐给各位，还有个就是本周也推荐戴森的吹风机嘛。多功能的吹风机，它的型号是 HS09， 因为它有很多个型号的，它这一款是属于沙龙级可以做造型的，就是可以吹可以卷可以直三合一的，相当于叫百变造型器。
0: 对，
1: 那如果今天买这个戴森吹风机，除了价格可以达到1000多块钱之外，还再送气垫书、这个气垫书自己买那也挺贵的，
0: 100多块钱。
1: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气垫书到时候咱们可以来好好来梳梳头，让自己的经络更加通畅一点。
1: 对对对，
0: 所以根据选择吧，您回复好物，除了这个像棒球帽啊，这个就是那个戴森的吹风机，还有其他的啊，您自己看看看中了哪个，直接选择哪个就好了。
1: 没错，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这个秋天的一个防燥啊，咱们一个是避免大声说话，多喝水，多喝白开水，也少吃一些什么辛辣油炸的一些东西。
0: 这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平时对于自己的保养来说，我最近在这个一些外卖平台上买了，就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声音突然一下就哑了嘛，我就买什么了呢？买了那个叫银耳羹。
1: 银耳羹
0: 有的是里面有梨的，有的是银耳羹的、但有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用啊，对于一些老师的朋友来说，经常用嗓的朋友来说，那个梨膏特别好、当然除了甜以外
1: 润燥，
0: 哎，对，吃完以后、我觉得可能当天上午吃完下午你
1: 就通透了，
0: 就 通透了一些、除了甜没有别的毛病啊、
1: 当然那个老师可能比我们说话要多，我们可能比如说你直播的时间段2小时2小时、对于老师来讲一天可能有的3-4堂课呢、他可能就要说4个小时。
0: 那这个保护的嗓子这个问题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多喝一些润喉的一些茶呀，或者是水呀什么的。
1: 因为但凡讲过课就知道，尤其是小学生，你就除了这个讲课的同时，还得维持纪律。
0: 但是你说那你是上了初中高中，有一些老师可能你上课的时间拉长、还有大学老师可能一节课就2个小时、对吧，其实用嗓过度的话，尤其到了秋天，还是要多保护一下我们的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些各个小零件的。
1: 对，因为觉得大学老师大家可能一个是孩子们都大了，大家也相对比较自觉，然后大学老师咱们说都
0: 带麦呀、
1: 对对，小学老师也有麦
0: 哦，
1: 但是除了这小蜜蜂啊，小学老师小蜜蜂讲完之后他不得让，就他大学就是有更多是自主，你学就学，不学当然我也劝你学，但如果你太能，大家是成年人对不对、但对于小学来讲，老师都是负责任的，让你每个人必须要听我讲。所以他得维持纪律，
0: 是，
1: 而且大学一个班级，感觉有的时候上大课的时候，老师这个麦克风就是讲起来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啊。
0: 有的时候我在刷那个互联网，就是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刷到了一些小蜜蜂那个道具，上面写的是老师推荐
1: 啊，对对对，
0: 啊，老师推荐说因为这个涉及到有的音量一定要大一点，
1: 但是小蜜蜂它的音量其实没有就是大学讲课麦克风那种更清晰更好，
0: 那种是专业那种设备了，
1: 对对对，小蜜蜂你总觉得你还得喊。是不是、
0: 哎，别总喊啊，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喊那一下就是那个叫、叫咽喉充血，它容易特别诱发叫什么呢，就是那种咽喉的肿痛。
1: 对，因为就原来我不是 也给孩子们就是辅导过朗诵嘛，是就其实就是八个小孩，那一个小时下来之后，比我做一天节目还累。
0: 然后呢，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